0: 新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
0: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文旅881回复旅游进入咱们的旅游群，群里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最新的线路推荐，最实惠的旅游出行。参与话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同样的，欢迎大家通过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哈，我们来看看河北有什么好玩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石家庄的一个景区啊，叫做苍岩山啊。先说说这个苍岩山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景区啊，因为在很多影视剧里面都出现过。今天呢我们从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方面和大家一起来浅聊一下苍岩山。
0: 咱们先说这行啊，如果您要选择自驾的话呢，从石家庄市区出发，导航苍岩山风景区，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呢路况还可以啊，不过山路会有一点点的蜿蜒，开车时呢得小心点啊。老司机们倒是可以。

0: 你享受享受这沿途的风景了。如果选择坐公共交通啊，就要去石家庄西王客运站，有专门到苍岩山的一个班车，就是车次会相对少一点，得提前查好这个发车时间，别耽误您的行程啊。
1: 对，到了景区呢，您先关注一下门票，旺季就是4到10月份呢是每个人65块钱，淡季就是11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每个人是55块钱，差了10块钱啊。
0: 对，
1: 要是赶上特定的活动，比如3到4月。份山货大集期间呢，门票只要45，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学生、60到64岁的老人凭自己的这个有效证件能够半价。那6周岁以下的儿童、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直接免费的，对大家来说挺友好的啊。
0: 没错，
1: 开放时间您记好，旺季是早晨7点到晚上6点，淡季呢是早晨7点到晚上5点啊。这个5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呢是只出不进的。一定提示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啊，因为目前苍岩山是没有这个夜游的相应的规划和安排的啊。
0: 另外呢，就是景区里面有2条经典的游玩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如果您时间相对紧张的话呢，那么就选择半日游的经典路线，从景区的入口进去，不想走路的可以坐这个观光车，有小交通啊。想走走的话呢，大概就20分钟就能到福庆寺。福庆寺呢可是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能够好好的欣赏欣赏古寺建筑。接着呢就会到这个桥楼殿啊，这桥楼殿是必打卡的，它可是中国3大悬空寺之一。从山下往上看啊，凌空横跨深涧，超级的震撼。那站在桥下仰拍啊，这个飞檐斗拱和蓝天白云相衬，汉服小姐姐来这儿啊，分分钟能拍出那种仙侠大片的感觉。
1: 对，就是有在瀑布里拍的那个哗水一吹，在这儿也差不多啊。
0: 对，看完这个桥楼殿呢，就可以原路返回，2到3个小时大概就能搞定了。那景区的精华基本上都能打卡到了。
1: 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桥头殿呢，就是86版的《西游记》啊，还有电影《卧虎藏龙》啊，还有最近大火的这个游戏啊，《黑神话：悟空》在这个地方都取过景啊，很漂亮。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推荐大家一日深度游这个线路的，还是从景区的入口进，先到福庆寺听讲解，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文化，感受古寺的韵味，接着呢去桥楼殿，然后呢沿着悬空栈道徒步，一路上能看到古柏朝圣，那些古柏的树冠呢都朝着南阳公主祠，特别神奇。再往前走呢就是一线天了，体验一下在狭窄峭壁间行走的惊险刺激。最窄的地方呢只能一个人侧身通过，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就家里有那个体型比较胖的亲戚过不去，就真的是干了个尬啊。
0: 对，
1: 之后呢登上玉皇顶，在这可以俯瞰太行群峰，风景绝美。天气好的时候呢还能看到云海，拍风景大片呢也真的是一绝啊。从玉皇顶下来，从另一侧下山，还能看到树根裸露、形态各异的珍稀白檀树群。全程的时间其实也不长，大概就是4到5个小时，能够把苍岩山的自然和人文魅力都领略个遍。
0: 哎，咱逛累了呀，就得说说这吃了。景行的钢炉烧饼啊，一定得尝尝，刚出炉的外皮酥脆，这咬一口嘎吱嘎吱的响啊，麦香十足。如果再加上驴肉，咸香的肉汁儿跟这个酥脆的烧饼一融合，那味道真的是绝了。还有苍岩山庄许氏的抻面啊，这可是非遗传承16代的手艺，面条细的都能穿针，口感也是爽滑筋道啊，配上山珍熬制的卤汤，哇，鲜的能让你眉毛都掉下来。山货大集上的特色碗蒸也不错啊，粉蒸肉肥而不腻，炸馒头片呢蘸着秘制的酱汁儿，再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片汤，满满的太行山烟火气儿啊。
1: 对，住的话呢其实不太推荐大家住，因为这个景区没有必要说你今天去一遍明天再去一遍啊。一日游的话就是早晨早点到，晚上呢就是下山的时候跑到这个下午4-5点钟下山，
0: 差不多了。
1: 对，可能一天的行程是比较累的，相对来讲辛苦一点，但是呢这个苍岩山不像有些景区的这个门票，比如你买了一个票你可以2天之内无限次的进入啊，没有必要啊，它也没有那么多地方让你转，它就是一个这个爬爬山啊。
0: 对，
1: 如果你非要住的话，周边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地方选择，比如有宾馆，不过没有特别 好的宾馆，设施相对有点旧啊。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民宿了，民宿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其实没啥必要啊。
0: 对。
1: 买东西的话呢，景区里面是有很多山货和小吃的摊位，价格呢还算比较亲民，像这个景星的核桃啊、柿饼啊、苹果，景星苹果很好吃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可以买点或者回去送人。另外呢，还有陶瓷水镇的钢炉烧饼、景星陶瓷艺术品。

0: 也是很有特色的，当做伴手礼也是不错的。
1: 哎，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庙会的时候啊，能够看到什么像抬黄杠这种民俗表演，特别的热闹。如果您要是秋分啊前后去，还能欣赏到这个苍岩叠锦的红叶盛景，漫山遍野的红叶啊，真的是漂亮极了。另外啊，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还能够清晨6点可以申请一下提前入园。晨雾中的这个桥楼店啊，真的就跟悬在仙境里面似的，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惊艳了。
0: 没错啊，苍岩山呢既有北方山脉的雄浑壮阔，又有千年古刹的静谧庄严，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没去过的话抓紧时间来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说到吃辣啊，喜欢吃辣的朋友那觉得真的是太爽了，什么水煮鱼啊，麻辣香锅呀，麻辣烫，麻辣火锅，什么辣烤鸡翅等等啊，简直就是痛并快乐着。所谓的辣味呢，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刺激性的痛觉啊。这种痛觉呢，会充斥着口腔和鼻腔，痛觉感受器被激活时呢，还会激活这个刺激大脑主动释放内啡肽，内啡肽呢又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并产生快感，所以啊，吃辣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爽，就是这个道理了啊。不过呢，爱吃辣对健康好与坏的这样一个话题，经常会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那么，吃辣对于我们身体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辛辣的食物不仅能让菜肴味道加倍，常吃辣呢对健康也有益处。首先，它能够补充维 C， 辣椒可是蔬菜中的维 C 之王，不同品种的辣椒维 C 含量依次为甜椒大于彩椒大于小红尖辣椒大于青尖椒，前两者的口感偏甜，后两者口感偏辣。如果您喜欢吃辣呢，可以选择青椒，吃上100克就能满足成年人每日维 C 需求量的59%。同时呢，吃辣还有促进食欲的作用啊，虽然这个辣椒素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但是呢，吃辣的食物却能让人开胃下饭，并且在辣味的刺激下产生愉悦感，可能会进一步促进食欲。并且呢，吃辣还能够降低心血管病死亡风险。2021年，一项发表在美国预防心脏病学杂志的荟萃分析显示呢，辣椒中的辣椒素具有潜在的心脏保护和抗肿瘤作用。与每周吃辣不到一次的人相比呢，每周食用6到7天辣椒的人，死亡率相对降低了14%。食用辛辣食物可降低各种原因死亡风险以及心脏病相关疾病的死亡风险，但是呢，辣椒素含量较低的甜椒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无关。第四点，还可以降低患癌风险。辣椒中的辣椒素具有抗癌特性，可以抑制癌症细胞的增殖，诱导其凋亡。研究表明，在中国成年人中，经常吃辣可以降低某些胃肠道癌症患病风险，比如说食道癌、胃癌、结直肠癌等，特别是对于从不吸烟饮酒的人群。第五点，还可能有助于减肥。吃辣会让人感觉身体发热甚至冒汗，长期辣椒素干预可以作用脂肪组织的辣椒素受体，抑制脂肪合成和预防肥胖，并且呢，辣椒摄入量与肥胖症患病率和血清胆固醇水平呈负相关。但是呢，很多人吃的辣椒比较油腻啊，反而可能会发胖。第六点是还有缓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作用。有动物实验表明，对于高脂饲料诱导后出现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小鼠呢，辣椒素具有保护肝脏功能的作用，对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情有着缓解的作用。但是呢，也要注意切勿过度吃辣。虽然各项研究表明吃辣对健康存在很多益处，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吃辣越多越好，过度吃辣反而可能会危害健康。首先可能会导致腹泻，大量摄入更多的辣椒素呢，辣椒素会刺激胃肠蠕动，诱导肠道收缩迁移，增加排便次数，导致腹泻，加重肛肠疾病。而且呢，这个辛辣食物吃太多还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痘痘。目前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长痘和吃辣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呢，过度吃辣可能会加重面部的炎症反应，导致原本看着不明显的痘痘变红更明显，还可能会导致这个口腔溃疡哈。包括一次性吃太多辣的话，胃黏膜会受到刺激，使其高度充血，容易引起胃痛、腹胀等不适反应。虽然吃辣会让很多朋友上瘾，但是如果吃多了，在辛辣的刺激下，难免会舌头刺痛、口唇发热、额头冒汗，很折磨人啊。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解辣呢？办法还真不少。首先可以喝牛奶，辣椒素是一种亲脂性物质，牛奶中的脂肪可以与辣椒素结合，起到缓解作用。另外，牛奶中大量的酪蛋白对解辣也有帮助，还可以吃点醋。辣椒素为碱性物质，醋中的醋酸能与其发生酸碱的中和反应，减少辣椒素的含量，从而降低辣感，起到缓解作用。最后呢，吃点糖也能缓解辣味，但是呢，糖只是简单的味觉遮蔽哈，效果并不明显。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

0: 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
1: 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0: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 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
0: 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
1: 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
2: 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3: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1: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
2: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5: 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8: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8: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0: 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

0: 我的义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点点。
3: 帮忙抬一下伤员。
7: 大林河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0: 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
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我一定支持他，
17: 没有什么可能的。
15: 我们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使你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0: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1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2: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 披星戴。

0: 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0: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

0: 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

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上午好，我是陈楠。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热水循环啊，这个词儿有过装修经验的朋友可能不太陌生，它呢的确是可以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设计。那很多人又问了，热水循环到底能达

0: 到什么效果呢？要花多少钱呢？值不得，值不值得这个做呢？选内置循环泵还是外置的呢？要不要回水管？有什么利器推不推荐？等等等等问题啊。然后啊，这个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和大家聊聊这个事儿。之后呢，会说一说燃气热水器选择的几个相关的问题，比如什么零冷水热水器呀、水量伺服器呀等等，还有什么冷凝式啊、平衡式啊等等等等啊。首先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什么叫做热水循环。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家里装了燃气热水器，冬天啊用水的时候每次都需要等上一段时间，
1: 对，
0: 把水管里的冷水放掉，然后呢才会出热水。一般啊，燃气热水器呢都是装在厨房的，因为你必须要跟燃气管离得近嘛，所以你用水的位置距离厨房热水器越远，水管越长，每次要放掉的冷水就越多。所以说啊，热水循环的意思就是你用热水之前，水管里的冷水会先通过循环泵送回热水器来加热，等到你要用的时候打开龙头，那就是热水了。当然也不可能马上那么热啊，一般呢会有个一两秒的这个冷水，那龙头那个软管里面至少还得有少量的冷水存积啊。
1: 所以说啊，就是你要明白这个热水循环的意义啊，就是说并不是为了节约这点放掉的冷水，而是为了用热水更舒适啊。这也就是我们这个经常买这个燃气热水器的时候，这销售一般会给你推荐的这种什么零冷水啊。
0: 对，
1: 哎，你想啊，大冬天的你脱光了站在那个那儿，你还得等半天这个热水啊，你不冷啊，对吧？还是这种零冷水的怎么样？因为热循环增加的投入啊，加上这个燃气费，其实比你节约的这个水费要贵的多得多。所以说这个只能说是你要想，就是你钱包够厚，
0: 对，
1: 然后你的体验感也好，想要这样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热水循环呢、啊，就我们说的零冷水。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回水管啊？回水管是什么呢？正常情况下，家里面就两条水管，一条是热水管，一条是冷水管。回水管呢，就是多了一条水管。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最远端的用水点那里呢的热水管接一个三通，然后呢用一根水管接回到热水管。
0: 对。
1: 那么安装热水这个循环泵的话呢，有朋友问，可以不要这个回水管吗？那是可以的啊。
0: 对，建议大家呢留回水管呢可能会更好的。
1: 哎、
0: 如果你装修的时候没理由，日后呢也可以装上这个热水循环泵。原理呢其实就是用一个单向的 H 阀连接在最远端的热水管和冷水管之间，相当于啊把原来部分冷水管当成了回水管来使用。这种方案的问题或者是缺点，就是当循环泵工作期间，冷水管里面也是热水，如果呢经过这个净水器，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热水会影响净水器的这个膜啊。如果你家里没有净水器的话，也可以用无回水管这样的一个方案。如果您想用热水循环，建议大家装修的时候呢可以留上回水管啊。问一下装修公司或者水电师傅这条管子要搭多少钱，不贵的话是可以加的。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装的时候，如果你设计之初装修的时候呢你没设计它，你后期要装就很麻烦。
1: 对，
0: 你可以装了不用。
1: 对，但你不能没有。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呢是双台盆的，它有两个下水这个出口。
1: 对，
0: 然后当时师傅说你是当双台盆单台盆，我说单台盆就行，他能给你封住，我说不用，你给我留着。
1: 哦，
0: 就是留下，就改水电改造的时候，因为改成了墙排嘛，就是你该留要留下。然后呢，我上面做了一个密封，它其实也不会反味儿。但是你未来呢，如果你想再装另外一个台盆的时候，那它是可以装的，无非你就换个台面，然后再新买一个台盆就行了。
1: 对。
0: 但是那管那个玩意儿，你可没法改啊。
1: 是的啊。
0: 要不然你就只能让两个台盆同用一个下水管，
1: 那不太方便。
0: 对，而且特别容易堵，你知道吗？
1: 对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零冷水的热水器啊，现在咱们去买这个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导购可能会给你推荐这种零冷水的热水器。它呢就是内置了循环泵的燃气热水器。那零冷水的这个热水器，普通燃气热水器加独立循环泵这两个方案哪个好呢？其实两者作用是一样的啊，区别就是一般来说呢，零冷水热水器价格肯定会更高的，当然外形也会更漂亮一些。然后出问题的时候呢，就保修就是一个商家的事儿，对吧？你从哪买的，你上哪修就行了。
0: 对。
1: 除非是老房子改造啊，如果是新装修呢，其实不太建议啊考虑这种独立的热水循环泵了，因为你现在有放在一块儿的东西嘛。
0: 对。
1: 现在的零冷水的热水器价位其实比以前要便宜一些了，当然比普通的还是要贵啊。
0: 是的。
1: 但是它体验感在那儿嘛。
0: 嗯。
1: 现在呢，只要做这个热水器品牌的这个燃气热水器的品牌呢，基本上都是有的啊。
0: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原来一个把循环泵放到了外头，
1: 对，
0: 然后呢零冷水热水器呢就是把循环泵放到了热水器里头啊，就这点区别，但价钱呢是稍微有一些差别的啊。那有没有便宜的一些替代方案呢？其实啊也是有的啊，因为热水循环的作用就是为了龙头和花洒即开即有热水，有一个替代方案呢是比热水循环系统要便宜，就是比较远的龙头呢每次需要放掉很多冷水的话呢，在这你就装个小厨宝，几百块钱来解决刷牙洗脸洗手的这个热水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即开即用啊。至于啊洗澡要放掉的冷水其实还好，你可以先放水，我们再脱衣服，等脱完呢基本上已经是热的了。当然了，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到了这个冬天屋里都有暖气，也不差那么一下哈。
1: 对，或者你浴室也有这些那个
0: 暖风设备，
1: 对，暖风设备包括浴霸之类的啊，也是有的。
0: 是，当然了，小厨宝是有局限性的，小厨宝只能解决一个用水点，如果你房子比较大用水点比较多的话呢，其实不太合适的，它比较适合一厨一卫或者两卫的这种所谓的中小户型啊。
1: 哎，我们再简单来说一下这个关于热水，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各种名词吧啊，也可以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科普。恒温啊，现在呢只要是个品牌产品基本上都是恒温热水器啊，不恒温的产品基本上没有了，被市场淘汰掉了。但是呢这个恒温的水平也是有高低的，比如当你洗澡的时候，家里有人洗手或者是洗碗就同时用水，
0: 对，
1: 那么这个水温会不会波动比较大呢？这就看它的这个
0: 品牌
1: 的。对，另外一个就是水量伺服啊，这个是比较高端的热水器的一个部件，它可以调节热水器的进水量，为了控制水温而更加稳定啊。你比如说像某一些这我们知名的像林内啊能绿啊这种牌子啊，应该会接触到，比如说家里常住人口多，那么你洗澡的同时别人可能会用个洗衣机啊洗碗呐、洗手啊也会用到热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适合带这个水量伺服的，或者是你家的水压不稳定也比较适合。不然的话呢就是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啊，毕竟价格要贵一些的。
0: 是不是贵好多
1: 啊？对，贵很多啊。
0: 对，而且呢这个水量伺服呢可能会跟恒温花洒引起冲突啊，也就是装了这种热水器呢就不太建议大家装这个恒温花洒了。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冷凝式热水器了，它的热效率呢是更高的，可以节省能源，理论上是可以节省大约10%左右，当然价格也比一般的更贵一些。还有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像空调那样会有冷凝水啊，所以您选择这种冷凝式的热水器一定要注意冷凝水该怎么排出啊，
1: 对，
0: 不然你千万不要买，尤其是已经装修好了的朋友，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虑它的冷凝水释出的问题的啊。电热水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电热水器你会发现它一般都是放在家里的卫生间的，
1: 卫生间，对
0: 对，它总会有一根软管，然后呢就会让你嘱咐让你耷拉下来，然后基本上大家会选择搭到淋浴房里边。
1: 对，
0: 昨天我在睡着觉，我听我家那个卫生间滴答滴答，我这啥会儿滴答，我看了看龙头也都关好了，我这是咋回事，然后一看那热水器的滴答水呢，它那会时不时的自己排一些，就是它比如满了之后会自己排，如果你怕出问题经常手动给它放一放也是可以的哈。
1: 另外呢就是平衡式热水器啊，一般大家买的燃气热水器呢都是强排式的，平衡式的特点呢是热水器燃烧需要的氧气不是室内的，而是从室外通过双层烟管进来的，那平衡式的这种排烟管呢一般会更粗一些，打孔直径也会更大，相对来说呢安装成本当然就会略有上升了。普通的燃气热水器呢只能装在这个厨房啊或者阳台，而平衡式的理论上是可以装在卫生间的，但是几乎也没有人会装在卫生间啊。
0: 对，
1: 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排对燃气的这个管道改造，所以说也没啥大必要非得选这种平衡式。
0: 对，而且现在很多房子啊它都是给你留有这个燃气热水器
1: 的
0: 这
1: 个
0: 通风口，
1: 对
0: 对，然后还有装的空间，有的时候呢你买的是这种平衡式的，它那个口就大，你还要重新打，很麻烦啊。所以呢话说回来啊，刚才我们和大家介绍了这个热水循环啊，还有一些这个热水器的选择，它呢可能会贵几千块钱啊，换来一点热水使用体验提升，可能有的人觉得很有必 必要啊，我的生活幸福感就靠它了。我就希望进了浴室脱了衣服我就直接可以洗啊，我就不要等啊。这个呢主要问一下钱包啊，小房子我觉得实在没啥必要，大房子你是可以考虑的。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晚上如一般现在大家都是晚上洗澡啊，就早晨洗的也有，但是晚上你是一定要洗一个的。
1: 对，
0: 要么你想抱层一天了外头脏乎乎的你就咔咔钻被窝了，
1: 对，
0: 也不现实。就是晚上洗澡之前，反正我的流程是先刷牙再洗澡。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
1: 就已经把那点凉水用完了，
0: 都用完了，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影响。就你刷牙的时候。

0: 够了。一个卫生间的户型13升，两个卫生间及以上的选择16升。
1: 嗯，
0: 不同时沐浴洗澡的话，你两个卫生间选13升也可以啊。
1: 嗯，
0: 就是16升用起来大点，更舒服啊。国内主流的家电厨电品牌问题都不大，没有必要非得选那什么林内的，那玩意儿老贵了啊。
1: 是的啊。
0: 其实你说，哎，我有钱没关系，回水管和零冷水热水器啊
1: 都可以安排，
0: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平衡热水器都可以安排。
1: 对的啊。
0: 你想安排的话，你电的和燃气的都给它安排上啊。有燃气的时候咱用燃气。气的家里偶尔停个气儿啊，你可以用电的啊。
1: 对，
0: 这个呢，其实还是钱包来决定的。
1: 没错。
0: 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您家有没有过装这个热水循环呢？有没有零冷水热水器呢？使用感受怎么样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这里是陪伴各位的美好家生活，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关于热水循环的这个事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家里的每个水龙头放出来水都是热水，就只要在你热水器打开的这个情况之下调到热水那一栏里的时候，这样子的生活体验感会更好。但是刚才我们也和大家举了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就是为了那种感觉你有强啊，你也随便整，
5: 对，
6: 但实际上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啊，就是感受方面呢，可能也没有那么明确啊，也和大家一起互动聊一聊，您家有没有装这个热水循环，使用感受怎么样？我们来看大家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那说了，我在离燃气热水器比较远的卫生间呢，装了电热水龙头啊，100多块钱。即开即热，洗头啊刷牙都很方便。
5: 哎，星夜说啊，买了零冷水，师傅呢在主位做了一个小回水，但平时呢也不开，不然太浪费气儿了啊。冬天洗澡前打开，回卫生间正好可以用。总的来说呢，感觉是交了智商税啊，没必要。用个盆接冷水正好，洗衣冲地打扫卫生多好呀。
6: 是连说了，家里装修就做了回水管，买了零冷水热水器，实际使用体验很一般，很费气儿，最后呢还是当普通的热水器用了。
5: 哎，就像与猫说啊，改水电的时候呢留了零冷水的回水管，但是后来听说零冷水一直开着会费气儿啊，就买了普通的热水器。安装师傅安装的时候一直问，哎，你这留着这个零冷水的回水管咋不买这个零冷水的呢？管子都改了，不买多浪费啊。
6: 是，我这费的气儿我比浪费管子要舒服一些，
5: 对啊，
6: 所以就浪费管子了啊。再来看看这位叫做清风的朋友说了，回水管呢节水，但是更费钱。热水器呢，提示大家尽量买16升的，买大不买小啊。循环泵呢，如果你买进口牌子，一台要这个1000块钱。比如你买这个林内燃气热水器加泵，基本上要5到8000了。我有套70平的房子，用美的的13升才800块钱，就是使用感受没啥差别。
5: 哎，还有这个风中少年说啊，我用过几年小厨宝，特别特别特别费电啊，你之后就再也不用了。
6: 小厨宝。我觉得还好，
5: 对，
6: 小厨宝是这样子啊，你建议大家呢用这种所谓的即热式的，它的功率虽然大，但是它你用的时候它才热，
5: 对，
6: 但是储水式的是它一直需要给你储水的那个容器里面加热，所以呢一直是比较费电
5: 的啊。
6: 再来看看胡玉说了，你们冬天洗澡的时候花洒是一直开着不关吗？我头疼的是洗澡中间关闭花洒再开的时候，热水管里会有一节未加热的凉水突然一个拘令着。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建议你买一个恒温水龙头，
5: 对，
6: 恒温花洒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5: 哎啊，小猫说啊，新家买了冷凝式的热水器，刚好正好这个热水器下面呢是柜子台面，放盆水培花啊，冷凝管直接插到花盆里面，一举两得。
6: 哇，你好棒哦啊！
5: 不浪费一滴水。
6: 是，再来看看屏风说了，用零冷水呢就要舍得花钱。新房装修的零冷水，平常家里没人肯定会关掉零冷水功能。到家想洗手，开启零冷水也要等一会儿。零冷水的开启呢，还得跑一趟厨房。现在呢，好在一些手机有远程操作，也是麻烦。体验感还是直接洗手池下方装即热式的热水器。

0: 是最好的。
1: 哎，笑笑说啊，其实我感觉玲珑水对我没啥大用啊，冬天洗手的时候呢，北方有暖气，自来水都是温的。
0: 对。
1: 哎，夏天洗澡前呢，接一盆冷水，一会儿洗洗衣服，玲珑水的水管呢要多花1000块钱啊，当时我就没有装。
0: 哎，再来看看小牛说了，还是觉得越简单越好，洗澡就在卫生间装个电热水器，厨房装个小厨宝，反正用下来呢，感觉没费多少电，正常电量那都不如空调费电，甚至感觉也就是比冰箱稍微费一丢丢。我说一个装修水管上的经验，水电师傅做上水管的时候，非得热水管要跟冷水管并排走，而且要贴墙走，特别远。我愣是没让他这么做，最后在我的坚持之下呢，把热水管啊，走的是最远的这个路径。我估算了一下呢，这个最少出热水能少用10秒钟的这个时间啊，跟预想的一样，很满意。所以结论就是，热水管能多短就多短，大冬天的洗澡出水快一点，差不少事儿的啊。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曾被称为无冕之王，却甘愿走下舞台，成为一名家政行业领头人。他用自己21年托起了无数下岗女工和农村姐妹的梦想。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又在创业路上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与荣光？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2: 范卫华这个名字也许您并不熟悉，但张元大嫂这个品牌在张家口乃至河北家政行业几乎无人不知。范卫华是他的创始人，而在创立这个品牌之前，他是一名电台记者、主持人，有一个好听的播音名字叫依林。很多人问他，当年那么光鲜的职业，为什么要放弃？
3: 说起来这个创办的初衷，是因为1995年我进入电台，就一直在经济部工作。

0: 当时我们就在电台的工作过程中，正好逢到九七九八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吧，就是这时候就有大量的下岗工人就涌入了社会，我们经济部就负责对这样的一个事件进行一个采访，所以当时我持续做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采访，就认识了好多的下岗女工。我从小的这个梦想就是做一个像雷锋叔叔那样的人，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始终把雷锋叔叔作为自己的标杆，然后就是特别乐于助人吧，从我的本性呀，我的性格呀，可能都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下岗女工找我，就让我帮他们介绍工作，所以我也很乐意做这件事。就在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我就帮助了有200-300个下岗女工对接工作，就是在我所认识的各种资源去给他们对接工作。这样呢，就觉得自己挺开心的，能帮助到别人嘛。但是到后来，我就发现回馈给我的信息就参差不齐。有的呢说，还是工作的挺好的，也有的说，哎呀，技能不行，也有说情商不够高，不会说话，也给这些我的这些资源就造成了一些困惑。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性格比较追求完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既没有把这些下岗女工安排好，也给了我手里的这些资源民营企业的这些老板们找了麻烦，所以我就一段时间我就把这件事停下了。
1: 范卫华暂时停下了脚步，但是下岗女工们却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每次范卫华下节目一出单位门口，总会有三三两两的下岗女工慕名而来找他寻求帮助。范卫华的心中万般纠结，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0: 我就沿着科教文卫的方向去做选题，在北京发现了月嫂这个职业。我就觉得，哎，当时如果说要去应聘一个民营企业的职员，在我们张家口，在2003年的时候，大概只能拿到工资300来块钱，但是当时北京的月嫂收入就已经能达到1800了。后来呢，我又在上海调研，发现了在南方大城市北上广深，好多的8-9个月1岁多的小朋友都已经开始上早教课了，而我们张家口这个还是空白。
1: 范卫华非常笃定，月嫂这个职业是改变下岗女工窘迫现状、解决家庭生计的职业，而且未来可期，于是他毅然辞职。
0: 在2004年，我就主动地告别了电台，告别了我亲爱的话筒，告别了我亲爱的直播间，毅然创业，为下岗女工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就业的平台，等于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然后也有人，也有媒体记者说你是被下岗工人被下岗了。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缆，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
4: 被下岗工人下岗了，这话听着像句玩笑，却是范卫华实实在在的经历。都说万事开头难，一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转行做家政，这背后藏着多少心血和汗水，又走过多少辛酸与不易。公司注册张元大嫂这个品牌的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又寄托着怎样的期许？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1: 因为创业之初没有充足的经验，范卫华决定借鉴别人，

0: 在一番考察之后，加盟了全国连锁的品牌中华好月嫂。本以为姐妹们都会积极加入这个团队，可没想到现实却给了她沉重一击。
1: 我是2004年4月14号注册的营业执照，因为当时我就想嘛，这几年围绕在我身边的就百十多号的妇女姐妹找我找工作，我就满怀欣喜，交了这个加盟费，然后从大连坐了一天多的火车，报回来的这些资料，我租了一个大概有将近200平，一个教室就有100平，租了两间大房子，然后就买了娃娃，做好了培训教室，然后我就开始通知这些下岗姐妹过来培训。第一批来了30多个人，然后我就满怀信心的站在前面给他们讲什么是月嫂，讲了天花乱坠。然后坐在后排的一个胖胖的一个姐姐，她就站起来，她就说，哎呀，依林，你讲了这么半天，什么月嫂不月嫂的，不还是保姆吗？于是她站起头来，她带头她就走了，然后哩哩啦啦的就都走了。哎呀，我就站在我那个200平的那个大屋子中间的那门那，我就眼泪扑噜扑噜扑噜的掉。哎呀，第一次这么受挫。以前做记者的时候，人家都称咱们记者是无冕之王，然后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尊重，然后忽然间做了保姆头，然后连以前这么需要我的这些下岗姐妹都这样对我，哎，然后我一个人就在那里就哭。
0: 范卫华的性格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哭完了还得接着干。他印了很多传单，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跑去蔬菜批发市场发传单。他知道肯定有人需要这份工作，可一段时间过后还是没有起色。后来经朋友介绍，他找到了当地妇联，由妇联牵头和街道对接，组织了20多位下岗女工，还对接了当地的妇产医院第三医院，请了一位护士长。就这样，第一期月嫂培训终于开始了。
1: 当时我们妇联主席都去了，参加了我们的开班仪式，我们的街道主任什么都去了，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这个月嫂才慢慢的有人去关注，有人参加培训，才慢慢的被人知道。因为在我2004年做月嫂这个职业的时候，我们张家口人不知道什么是月嫂，就是消费者不知道什么是月嫂，然后我们的这些女工们需要找工作的人更不知道月嫂是什么，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月嫂这个职业引进到张家口的，在一个空白的市场上开始打拼，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的难，所以慢慢的我们有了第一个员工，我们开始有了第一个客户，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拓展我们各种各样的业务，然后一点一点的被客户认可。
0: 作为公司的一把手，范卫华凡事亲力亲为，把员工的事情都放在心上。大年三十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而范卫华创业头一年的大年三十却是在医院度过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泪水与荣光，只有自己能体会。
1: 因为大年28生了一个宝宝，我的月嫂呢是大年29出户，我舍不得让她大年30不能跟家人团圆，所以大年30是我在医院顶班，就真正的去做月嫂吧。那个时候第一年感觉，哎呀，看着别人万家灯火，阖家团圆，然后我却不管我自己的女儿，然后还有老人，我在医院里怀里抱着别人家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挺感慨的。
0: 为了提升专业技能，更好地带领公司发展进步，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范卫华不断给自己充电，他每周五晚上或者周六一大早坐3个小时车到北京参加专业培训，周日晚上再坐车回家。此外，他还专门去请教妇产科的大夫，甚至假装成孕产妇家属，在病房门口偷听大夫出来给家属的交代。 他通过各种渠道拼尽全力去学习，陆续考了家政培训师资质、母婴护理师资质，不断完善自己的职业技能，把自己打造成了当时在张家口甚至在河北省数一数二的月嫂培训师。在培训月嫂的过程中，范卫华不断整理和提升教学内容，比如怎么针对经络穴位给小朋友做抚触，给宝宝洗澡的十大关键部位等等。
1: 我在整个培训的过程中，从最普通的简单的洗澡，后来我总结提炼出来了要给宝宝洗澡的关键十大部位，就是你洗澡要重点洗哪个十大部位，你在用这个棉花给宝宝做清理的时候，有哪十大关键部位是你容易忽视的，我就给他会总结出来好多好多这样的培训的东西。所以这个都来自于这个对专业的学习吧。所以在创业的前十几年，十四五年，我一直没有中断对专业的学习，包括后续我们的养老的呀，我自己的这个专业，包括育婴师我们总结出来的，包括在最后我们在弥补我们标准化缺失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创造了很多适合于大龄女性学习和操作的方法。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扫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在四层楼高的幕墙前，当两个男员工吓得不敢下板，是什么让范卫华把自己绑上绳索，成为张家口第一个女蜘蛛人？当满身褥疮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老泪纵横，他又是如何从这份看似底层的活计里看见了天使的光环？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0: 范卫华的家政之路上最为惊险的是那次高空保洁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月嫂的利润太低，基本不能覆盖成本，于是他拓展了高空保洁作业，招了两名男员工到北京学了一套下板擦幕墙玻璃的技术，买回设备开始接订单。然而接到第一笔订单之后，站在楼顶上往下看，一片眩晕，两名男员工不敢下板了，范卫华只好自己上，成了张家口第一个女蜘蛛人。
1: 第一笔订单联系的是一个四层楼的一个幕墙玻璃的清洗。当我们站在四层楼的楼顶，那个时候在张家口还没有那种特别高特别高的那种楼呢，十八层楼那就算是最高的，但是很凤毛麟角。所以当时站在四层楼，我们往下看都觉得人好渺小，于是那两个男员工他们就不敢下板了，所以我必须自己上，我下的第一板。而我当时身材小，个子也矮，然后力气也小，然后他坐在板上就是左边荡一下，然后拿那个刮板擦一边，右边荡一下去擦嘛，就挂在那个上面，都没有现在的那种从楼上下来的那种那一个框呀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坐在那个板上纯靠自己的身体荡来荡去的。荡了几下之后我就没力气了，我就全身酸疼，还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把自己挂在半空中的时候，内心生出了很大的无力感呀，我就在上面哭啊，我就说我好好的记者我不干，我为什么又选择这样的一个呀，我要自己把自己挂在墙上，我上不着天，我下不着地，然后我就自己哭 啊，我一边哭我就一边抹眼泪啊，我就一边咬着牙，我还得干，我还得蹬着，我还得刷嘛，然后我就一边刷一边刷。我下这一个班，我整整基本上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才下来。下来了以后，不是说腿麻了，我整个的全身都站在哪里不会动，包括手，包括手指头全都不会动。几个员工就过来围着我，就看我的脸说，经理你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然后结果是因为我在办公桌的时候使劲的咬着牙，就把自己的嘴唇就给咬破了。然后我随着我擦眼泪，我就把我嘴上的血糊得满脸都是，然后脸上挂满了血印子、血道子，就和那些眼泪嘛就合在一起，然后自己就哭嘛，真的就那时候觉得好无力啊。然后我下了这个板之后，然后两个男员工们开始下，还有一个女员工然后下，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也成了张家口第一个女蜘蛛人，自己现在想起来还是挺自豪的吧，我感觉。
0: 家政这条路走得实在艰难。范卫华在北京培训学习的时候，为了节省住宿费，曾经在火车站大厅凑合过夜。他也曾带着大包小包的婴幼产品回家，却因为行李太多，需要一趟趟搬运，眼睁睁错过火车。他也遭遇过员工跳槽，客户上门打人，曾被人一拳打在脸上，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受伤住院。那时候他真的无数次想放弃，直到曹爷爷的出现，让他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
1: 因为当时那时候我们也去入户给老年人做陪护，有一次我们就接了一个曹爷爷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护理，之前告诉我们就说爷爷身上有褥疮，然后我带我们这个李姐送岗送到医院去，进到这个屋里就一股扑鼻的恶臭，那个恶臭味就是褥疮的味儿。然后我就赶紧过去去检查这个爷爷的褥疮嘛，这个爷爷身上大大小小的褥疮有八处，最大的一处褥疮在就是尾骨下边这个骶骨的这个位置上，就能够足足放下我当时的一个拳头。所以看到这种情况，李姐她就不敢上了，她说经理这么严重我可不敢弄了。我做了第一个大的这个创面的清除，我就蹲在那个床边，请那个爷爷侧过身去，开始去给爷爷清创，喷一个药水用棉枪清除腐肉，喷一个药水去软化那些腐肉，直到清除出它的这个粉色的肉，然后我们再上药，然后每天都要这么处理。我清除第一个这个褥疮整整清除了有40多分钟吧，就在清除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距离这个创面非常近，然后就这种扑鼻的恶臭一阵阵的就扑到我的鼻子里，然后我就一阵阵的想呕吐，但是我又不能呕吐，因为我一旦呕吐了，我就是对我的患者不尊重，对我的服务对象的不尊重，我就忍着呕吐把第一个坐下来。在坐下来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曹爷爷就说我要撒尿，他憋不住了。我就说爷爷来我给你接尿，爷爷就赶紧就说，爷爷说不不不不不不不，男女授受不亲。然后我又也是脱口而出，我就说爷爷别在意，我说你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女儿吧。然后我就这样给爷爷侧过身来，我就给爷爷接尿。余光中我就看到爷爷在我给他接尿的时候，他的老泪纵横呀。以后呢，李姐就一直就留在医院照顾他嘛，然后我呢就基本上每个礼拜回馈去做一次回访，去见一次，所以那个曹爷爷就每次都管我叫闺女啊，我一去了就闺女闺女，他就管我叫闺女。然后我们照顾这个曹爷爷基本上是在10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身上八处褥疮基本上就都痊愈了，但是因为他长期卧床，架不住他身体的虚弱加上高龄嘛，所以有一天没到我去探访的时候，我们的李姐就给我 BB 机呼了，说经理曹爷爷让你来一趟。我就赶紧过去，曹爷爷就拉着我的手，他就跟我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闺女，大爷我不怕死，他说但是我现在舍不得死，如果我早一点认识你们，或许我可以活得更久。所以就爷爷说完这句话第3天，曹爷爷就走了。
4: 唐爷爷的这句话就一直始终的在我脑子里转。我就在想，因为我们的优秀的服务，我们可以唤醒一个老人对生命的渴望。所以那个时候忽然间的感觉，家政服务是那么的神圣，那么的伟大。所以在以后，每当我遇到困难，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去想曹爷爷的这句话，我就去暗暗地告诉我自己，从事家政服务神圣而伟大，它是一个称得上是天使的职业。而我作为一个家政的创业者，我不仅能够满足家庭当中对服务的需求，我更托起了一个一个下岗女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家庭的梦想。所以我就感觉作为一个家政的一个创业者，我一手托两家，我肩上的担子是两副。
3: 从那以后，范卫华不再迷茫，他知道自己肩上挑着两副担子，一头是那些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和孩子，另一头是一个个下岗女工、农村姐妹的家庭希望。后来，范卫华如何打造张园大嫂这个品牌，让它成为张家口这座城市的温暖符号？张园大嫂背后还有哪些平凡而又不凡的瞬间？关于范卫华的故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为您讲述。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一说到河北省新集市啊，相信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呢就是皮草，而新集市的别称呢就是中国皮都。新集的皮革业呀，历史悠久，始于明朝，盛于清朝，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和商埠重镇。但是呢，我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作为一名合格的吃货呢，一说起任何地方，我呢最先想到的呢就是那里的特色美食了，新集呢当然也不例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中国皮都新集市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孔老师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孔老师、那新集作为中国皮都是家喻户晓啊，而且呢这里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那我觉得美食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我们来到新集，您带我们来了啊，您最先带大家去吃什么呢？
6: 这个肯定得是这个酥糖。
0: 酥糖、
6: 对，
0: 那就是我印象里啊，酥糖在河北还是挺常见的、那新集的酥糖有什么不同吗？
6: 说起这个酥糖呢、其实就是说只要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包括以前这个逢年过节春节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吃这个糖葫芦啊、酥糖啊、麦芽糖啊等等，其实就是在我们河北各地是吧、很多的这个乡村民间都有这个特色的这个食品。其实呢就是新集呢这一块的，就是说也是因为也是历史悠久，新集古时候呢被称为输路县、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素有诗阳画海金输路的美誉，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美食呢就是说非常多。另外一个新集农民画也特别出名。说起这个酥糖呢，就是说古代名人对酥糖曾经有过一个赞誉，叫茶罢一块糖，咽而既消爽，细嚼丹桂美，甜酥留麻香。你看就是说这古人对这个酥糖的一个赞誉。其实呢就是酥糖呢从这个颜色上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呢就像那个麻花一样，宛若就像我们这个工艺品般精巧啊，精致纤巧，吃起来可以说是酥香脆甜，并且是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味道纯正，营养丰富，可以说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可以说是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大家都喜欢。河北各地呢都有酥糖，
0: 对，
6: 但在新集呢酥糖却算是一宝。有一个民间谚语叫河北新集有两宝，新集酥糖和皮草。因为这个小小的
0: 皮草都齐名了、
6: 对对，因为这个小小的酥糖呢就是说在新集民间呢已经流传百年，虽然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是吧，但在过去物质匮乏年代呢曾经的给人们留下美好的一个回忆，成为啊镌刻在新集人心中的一个乡愁记忆。
0: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这个新集的酥糖是不是也很有历史？
6: 对，说起这个酥糖呢就是说新集的酥糖可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其实新集酥糖呢源于古代的这个酥，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姜太公的后人所创。他呢最初呢是把这个野果榨汁儿熬糖以后呢与各种坚果混合，用石杵砸碎，石杵就是古代用的石锤，
0: 跟咱们捣蒜大一点的那个、
6: 对对对，石杵凿碎而成的一种甜食，后经曹操书写一盒酥而闻名于世。据这个传说，因为这个新集的这个皮草非常有名，传说塞北的皮货商人呢前往河南的途中 路过咱们这个河北输路县城市，见到一生意兴隆的糕点铺，他进店以后呢，品尝以后感觉这个味道非常好，于是呢就向这个店家说特别定制了上好的酥糖一盒，他到河南以后呢就呈送给了曹操，曹操一品鉴非常好，就随手写了一个一盒酥三字于盒上，你看这个传说中的一盒酥便是这个输路酥糖。其实呢这个酥糖呢作为新界众多的这个特色美食之一，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0: 也就是说新界之前的古称叫输路，所以它才叫输路酥糖。
6: 对、因为这个可以说新界古时候成为输路县，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素有这个施阳化海金输路，因为就是说新界的农民画也特别有名，包括咱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军歌诗人公墓，也是出生在那里，所以说这个
0: 诗阳画海就是诗歌的海洋，书画的大海，
6: 对，所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因为你看这个新界俗称新界皮毛甲天下，早在3000多年前呢，可以就有了这个比干之隔是吧，广川军回龙镇上买青丘的民间谚语，描绘的是原在殷商时期呢新界当地的回龙古镇就诞生了皮革产业，据这个清代的地方志记载呢，新界一区素号商铺皮毛二行，南北互异，远至数千里，你看这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了是吧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新集地方特色饮食的发展，可以说新集地方特产美食呢非常丰富，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酥糖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0: 其实感觉这个也就是你的物质基础丰富了，你的这个比如说美食才能更多，
6: 因为这个酥糖的历史就是说据这个清道光28年1848年在输路县的原生斋就开始生产，可以说是据今已经有170多年历史，可以说是北方酥糖的代表之一，在全国都非常有名，享有中华第一酥的美誉，后经百年的传承，几经改进，才使新劲儿这个酥糖呢具备了现在如今说的这个酥香脆甜四大特点。
0: 那我觉得一般酥糖也有这些特点，那这个输路酥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6: 它一根酥可达6561层，
0: 6000多层
6: 对，所以又称为这个千层酥，这是给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0: 哎，那孔老师，就这么一块小小酥糖啊，因为我见过，其实不大，它做起来简单吗？
6: 这个说起这个看似这个美食，这就是非常普通，其实呢，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呢，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因为首先它是选料精良，工艺独特。制作酥糖时候呢，要精选上等的这个白芝麻、花生、核桃仁、蜂蜜、黑芝麻等原料，再经过这个筛、捞、去皮、翻炒、磨料、熬糖、拨糖与面料的一个合糖，你看多么复杂，折叠、打条、切块、抻糖、拧花，
0: 好家伙，
6: 十几道工序
0: 呢，对，
6: 可以说是传统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说成品以后呢，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的就像麻花一样，看这个软而不酥，脆而不褶，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并且呢不粘牙不留渣，令人回味无穷。其实呢就是说这个酥糖呢酥香脆甜，色泽饱满，口味纯正，不粘牙，无焦糊味，无这个苦味以及其他的异味，在制作工艺上是非常讲究的。
0: 您刚才说了选料讲究，工艺也讲究，
6: 其实这些工序呢说起再简单，包含着大学问，无论是原料的这个比例，还是炒料熬糖的火候，都需要严格的控制，
0: 对，
6: 包括这个芝麻这个脱壳必须彻底，因为它的前期经过加工处理要脱壳必须彻底，这样呢才能保证成品色泽纯正，口感酥香，入口无渣。另外这个就在这个炒的时候，烹炒的时候啊，如果火候过大，原料呢就会焦黄产生黑斑，如果的火候不足呢，色泽就会不够，你看火大了也不行，
0: 小了也
6: 不
0: 行，这个就是技术活。
6: 对，因此要求量少多锅，以达到这个芝麻颗粒起爆，色泽不黄不焦的效果。
0: 嗯，
6: 另外呢，熬糖呢也需要技术。你看，咱们制成的这个酥糖呢，是否粘牙？麦芽糖和原料的能否完美结合？甜味呢是否刚刚好？
0: 嗯，
6: 这都与熬糖的火候密切相关。
0: 嗯，
6: 所以说这些工序呢，都需要制糖师傅凭着多年的经验来掌握。就是这个蔗糖呢，则是千层酥的关键所在。
0: 嗯，
6: 蔗糖师傅呢，要将酥糖对折八次，方能达到6561层。
0: 就是您说的这十几道工序，
6: 对对对，
0: 这一般人真的一道也完不成。
6: 所以说就在这炒、碾、熬、拉、勾、拉、抻、拧之间，
0: 嗯，
6: 酥糖呢汇聚成沟壑纵横的山谷，将一根根小小的酥糖呢拧出了工艺般的精致纤巧的味道，
0: 嗯，
6: 成为我们就是不可复制的一个金酥玉脆。
0: 嗯，
6: 另外随手剥开一根小包装的这个酥糖呢，可以说一股浓香的这个浓香瞬间飘洒开来。你看这个酥糖呢，形状像麻花，
0: 嗯，
6: 色泽金黄，
0: 对，
6: 吃上一口呢，可以说是酥香脆甜，伴随着这个酥香，是吧？
0: 嗯，
6: 绵密的口感，偶尔还有这个细微的一个颗粒感，
0: 嗯，
6: 可以说是在舌尖上经过这个磨砂又被敏化，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吃完你吧嗒吧嗒嘴是吧？满口的这个果仁香，可以说是回味无穷。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连沾到嘴边的这个糖渣也舍不得擦掉。
0: 嗯。

0: 传统手工技艺的基础上呢，在口味和包装形式上也推陈出新，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包括核桃酥、木糖醇酥。你看，就是说以前因为是这个含糖量高，我们现在少油少盐少糖，那就是说增加了这个木糖醇的这个它就是说这个口感上就是说适应了一个变化。
1: 对，
0: 另外黑芝麻酥、无蔗糖黑芝麻酥、蜂蜜核桃酥、湿锦酥果等多个品种。并且呢就是说还开发了这个简装纸盒、铁盒等系列的包装。并且呢每一块酥糖你看都是独立的这个小包装，
1: 对，
0: 可以说是既干净卫生又方便携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尤其是新开发的这个湿锦酥果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啊，被年轻人称为中国的势力架。其实就是说在传承发展中的也是不断创新的。
1: 对，就是它的这种口味的变化还有这个包装的升级创新啊，更方便大家去到新集市之后呢买一些作为伴手礼带回去。
0: 对，
1: 或者是你比如说平时外出啊，它不是独立小包装嘛，你就可以放到包里，随时想吃哎随时拿一块就吃。那看来就是多年坚持这种古法制糖积累的经验啊，加上对原料选择的严苛和守正创新呢，最后才能换来这个树露酥糖的好味道，香脆酥甜，回味悠长。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常老师带大家一起探寻中国皮都河北省新集市。那我们不是来买皮草的啊，而是来品尝各种美食的。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跟孔老师一起在新集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6: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常老师。今天啊，孔老师带我们一起畅游河北省新集市。刚才呢带大家品尝了有中华第一酥美誉的树露酥糖，这个树露呢是新集的古称啊，所以叫树露酥糖，香甜酥脆，让人回味无穷的同时呢又是胃口大开啊。那孔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新集美食等大家呢？
0: 新集呢就是说这个特色的美食非常多，但是呢新集有三道奇怪的菜
1: 哦。
0: 有两道呢不仅做法怪，名字更怪，还有一道呢是吃法怪。你看啊，这个咱们先说前两道，一个是后悔汤，另外一个叫秦脚料。当地人说这两道菜不吃后悔一世，吃了后悔一时，就是吃了后悔，不吃更后悔。
1: 哎，这三个菜，哎，这两个菜啊，
0: 对对，
1: 这个名字是够奇怪的啊，我是第一次听说。
0: 对，
1: 那您先跟大家说这个什么后悔汤是吗？
0: 对，这个后悔汤，你看这就是大家一听这个，
1: 感觉好像吃了会后悔、啊，
0: 就是、吃了后悔、
1: 啊。
0: 其实呢，这个原本叫后悔汤，就是你后。回来，
1: 后面的后，回来的回，
0: 回来的回，那个意思就是你吃完以后呢，觉得这个非常好吃，一定会回来再吃。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回头客。后来呢，就是说经过这个民间的越传越乱，就成了后悔汤，就是说你看吃完后悔，
1: 哎，本来
0: 不吃更后悔，
1: 本来是个挺好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在当地呢，就是说根据这个传说呢，这碗后悔汤的产自呢，产自新集市的一个旧城镇。是。

0: 清代咸丰年间有张王宋屯的张三首创，也叫旧城豆腐脑。其实这个护回汤就叫旧城豆腐脑
1: 、
0: 但是这个豆腐脑跟我们现在早餐吃的豆腐脑不是一个概念。它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豆腐脑里虽然是汤里来水里去，但是呢制作起来却十分的复杂。用料呢也非常考究。这道菜最大的特点是豆腐脑里没豆腐。
1: 那有什么呀？
0: 你看啊，它是制作时呢先用这个面粉和面，洗出这个面筋，用这个温油炸成这个面筋片，再加入这个黄豆酱，高汤鸡汤，和洗面筋后的一个汤水进行一个熬制，出锅的时候呢加入这个鸡油猪油香油面筋，你想想如此制作出来这个汤汁呢肯定是滑爽，香气诱人，而且呢就是成本也非常低廉。
1: 您说了半天就没有说到豆腐这个食材啊，是面筋。
0: 但做这道菜呢必须要用这个衡水饶阳县区是吧中马村的这个陈放3年的黄豆酱，就是说用当地啊，因为就是说这边离衡水这边也比较近，用饶阳县的这个黄豆酱，
1: 还得是放了3年，
0: 对，加高汤，用卤煮过的鸡的这个佐料呢在大铜锅里熬煮，油多不腻，回味悠长。因为呢就是说在过去呢人们生活水平低，喝一碗呢也不能填饱肚子，所以人们喝了这碗汤以后呢都后悔，因为它色香味美，不吃呢
1: 更后悔
0: 所以就有了后悔汤，喝了后悔，不喝更后悔的说法。
1: 那现在呢咱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啊，这个后悔汤呢其实可以改回原名后悔汤了啊，
0: 后悔了，
1: 因为它呢又香又好喝，就像您刚才说的值得呢有那么多的回头客。那您再跟大家说说还有第二道
0: 名字，
1: 秦角料。
0: 这个秦就是这个勤劳的秦，角就是这个
1: 脚丫的脚，
0: 脚丫的脚。这道菜呢也是新井当地的一个传统地方饮食。秦角料呢可以说是民间俗称，具体创制的时间呢因为随着时间的这个流传呢就是说也已经不大清楚了，但是呢在过去呢新井把餐饮行业称为秦行，就是我们现在依然
1: 也是秦行，
0: 这个做餐饮的都是秦行，意思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终日是吧勤劳辛苦，谋生不易。
1: 对，
0: 秦角料呢其实就是厨师把烹制主菜时候不用的那个下脚料，你看就做菜时候用各种那种
1: 剩下的一些材料，
0: 会在一锅里制作而成的这个食物，你看
1: 就是不浪费呗，
0: 对，
1: 本着不浪费，
0: 可以说是既经济实惠又美味可口，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菜品。制作这个秦角料的原料呢有红烧肉，滑鸡，丸子，猪油渣，柴骨肉，猪血块，肉糕，炸豆腐，粉条，黄豆芽，白菜，青椒等等。
1: 好家伙，十几种。
0: 十几种，你想想这种口味放到一起，相互融合，是吧，可以说是尤其是柴骨肉，可以挂这个挂糊以后进行一个油炸。
1: 对，
0: 丸子呢也是一切两半，炸豆腐呢要从中间切开成块，这叫阴阳豆腐。如今呢秦角料已经正式定名为旧城秦角料，旧城秦就是你看我们这个
1: 改成那个秦朝的秦，
0: 对，角就是这个
1: 花椒的椒，
0: 花椒的椒，秦角料，这样一改，你看这个确实是吧？
1: 这对您这样说，从字面上看，这个确实文气了不少啊，这个名字。但是我反而觉得不如那个土叫法，就是秦角料有意思啊，大家觉得呢？那孔老师，刚才您说了，还有一道吃法怪的菜是什么呢？
0: 刚才说的这个是菜名比较怪，另外呢还有一道吃法特别特别的菜名叫里脊，那个里脊带汁儿。其实呢里脊带汁儿原来是一道主食，是作为带汤汁肉菜就着主食吃的，但因为好吃呢许多人常点为酒菜，具体制作方法是把花椒大料桂皮等调料放入油锅中烧热，出这个香味以后呢捞出来做佐料和油料，就是说等待备用，另外呢把这个里脊肉切片，打鸡蛋，拌粉面，与这个精盐酱油花椒大料加水进行一个和匀，用7成的温油过油，揉就是这个肉软以后呢捞出，然后呢把这个精盐酱油醋葱花

0: 蒜，是吧？蒜瓣、炝锅，加汤成汁儿。
1: 嗯，
0: 勾芡以后呢，因为一勾芡就比较粘稠了。
1: 嗯
0: 再把过好油的这个里脊肉放入汤汁儿，再加上你看这个制作也挺复杂啊。
1: 是。
0: 再加上些香油、葱末、香菜等调料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点缀，这道菜制作的关键呢，可以说是要严格掌握各种调料的配比和投放的这个时间，还要严格掌握各道工序的这个火候。另外就是炝锅勾芡做汁时呢，料油要多次投放，一边放一边搅拌，让这个料油呢裹入这个汤汁里，盛到这个碗中以后呢，你看啊，油多不见油，不腥不腻。很多人外地人是吧，可以说是外地人都是慕名专门到新井就为吃这样这一口。
1: 哎呀，这三道菜太有意思了啊，这个后悔汤裹脚料不是芹脚料啊，后悔汤芹脚料是名字怪，然后呢这个汤里脊带汁儿，
0: 里脊带汁儿
1: 吃起来怪，本来它是道主食，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就成了下酒菜了啊。那但是您看我们说了三道菜了，是不是少点主食啊？还
0: 这个其实呢就是在当地呢，新井当地呢也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名词叫龙糕，也叫炉糕。就是炉，就是炉子的炉。特别是在新井一带呢非常流传。这个龙糕呢它是用小米面发酵的，是吧，掺入这个玉米面，用特制的这个龙糕锅摊制而成，这样摊出来的这个龙糕呢焦黄，吃起来呢清香可口，还带一些甜味。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集市上啊，在这个民间
1: 早市上见过
0: 那个饼折？你看类似于就给那种感觉，
1: 饼折的学名原来叫炉糕啊，
0: 就给饼折一样。带些甜味，特别是刚出锅的这个更好吃。
1: 对，脆脆的。
0: 它是先把这个面粉掺好，打成这个糊状的，然后进行一个发酵，再用平锅呢摊成圆饼，对折成半月形。也有中间加馅的，别有风味。
1: 对对对，
0: 龙糕呢一般是吧，是新井一带家庭制作的年节食品，也有龙糕店呢专门制作成品出售。你看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呢，人们吃了这个大鱼大肉，
1: 对
0: 啊，愿意吃一点
1: 这种粗粮，
0: 粗粮，其实也是粗粮细做的一种。
1: 对，而且它这个咱们这叫饼折，这饼折做起来的这个那个锅，它其实不是平的，它跟个凹子一样，
0: 对，
1: 稍微凸起来一点，
0: 跟个凹子一样，但是要小一点。
1: 对，而且它是像那个小笼包，鼓起来一点啊，特别有意思，因为经常在这个早市上看到啊。那听孔老师这么一说呀，这中国皮都河北省新井市啊，真是不仅皮草出名，而且还盛产美食。但是呢，咱们只用一期节目呢，肯定是说不完的。比如呢，我最爱吃的黄酒就没有说啊。所以呢，下期节目呢，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去探寻新井儿。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力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在山西郭县田家庄，平山团打响了组建以来独立作战的第一仗，栗吉子胸部不幸中了一枪，他最后对郑通说：“三叔，告诉俺娘，给俺捎一双新鞋。”在晋北的寒风里，吉子的全身迅速变得冰凉。一个还没有弄清楚死亡是什么的孩子，一个当兵却没有穿上军装的战士，过大年都没有穿上新鞋的吉子，就这样离开了他热爱的这片土地，带着对一双新鞋的渴望离开了。郑通搂着吉子瘦弱的身子，又急又悲，眼泪哗地流了下来。部队打扫完战场，迅速转移到20里外的集结地点休息。吉子的尸体和其他牺牲的战士们一样，草草地埋葬在冻土和碎石下。父子兵立吉子没有来得及见到同在部队的父亲，就这样光着脚永远睡在了寒风里。这次战斗，鬼子将近200人的一个中队几乎全部被消灭，烧毁汽车10辆，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15挺、长枪120支、短枪12支，大批的弹药以及白面大米罐头等生活物资。面对大批物资，一些老战士们兴奋地唱起来：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当地的老百姓慰劳战士们，送来了烙饼馒头，吃了3个月高粱面的平山团的战士们第一次吃到了馒头。郑通一想到吉子雪地上冻裂的双脚，嗓子里像堵了个枣子，拿着白馒头很久咽不下去。吉子的遗言传回了家乡，传给了所有子弟兵的母亲们。吉子的母亲哭得昏天黑地，疯了般不停地做鞋。他要做的是那种2-3斤重的砍山鞋，鞋底儿足有半

0: 寸多厚，麻线纳得密密的，鞋底儿弯都弯不动，要给吉子穿上，给吉子爹穿上。吉子娘后来究竟做了多少双鞋，她也无法记清，只在她的腿上留下一道搓麻绳的深深的沟。她多少次恍然看到了吉子进了屋，醒来却知是自己晕倒在昏黄的油灯下。正通的母亲过来了，他给吉子母亲拿来了自己家结余的鞋面，反复安慰着吉子的母亲。他也无限担心着正通，却又无助地惶恐着。他们俩用黄表纸捡了很多双鞋，一起去村口烧。吉子母亲喃喃地反复念叨：
1: 吉子，来拿鞋吧，娘给你做好了，娘给你送去了，千万要穿到脚上啊，千万要穿到脚上啊。
0: 死者不穿鞋，在阴间就走不了路，连投胎转世也没有机会了。这个习俗一直保持至今，并且死者只能穿千层底的布鞋，不能穿皮鞋，说那样会投胎到动物的肚子里。平山县妇救会开始发动全县妇女做军鞋，贡喜瑞把吉子的故事在妇女大会上含泪讲了。台下的母亲，特别是在平山团有亲人的，早已默然泪下。后来一位负责收军鞋的部队干部曾这样回忆：我到平山县后，有一位同志领着我去看鞋库。这个鞋库有两间房大，炕上已经放得满满的，快顶到屋顶了，地下也放了许多鞋子，是各种各样的，有大有小，有男有女，有的做得很结实。看到这样的鞋，我十分高兴，这是按照荣冠秀妈妈的做鞋顺口溜办的。有的看上去做得不结实，但做得比较精致。我把这样的鞋子拿起来，翻来覆去的看。送鞋的同志发现我对这样的鞋不理解，他急忙走过来说：我给你讲一讲，你就乐意收了。他说，凡是白细布千层底儿，那的是水纹的，一般是男同志结婚时穿的。凡是白细布千层底儿，那的是石榴纹的，一般是女同志结婚时穿的。这说明婚后的日子过得顺利，早生贵子。凡是布底儿鞋，那的是四针花纹的，一般是青壮年串亲时穿的。这次因为时间紧，来不及做新的，乡亲们就先把他们心爱的纪念品送来。他这一番话说得多好啊，一双精致的布鞋表达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热爱子弟兵的深情。晋察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沙飞在平山团拍摄时发现这样一个细节：几乎每个战士们都背着一双新鞋，平时舍不得穿，一到上战场时才赶紧把新鞋子穿在脚上。沙飞或许不太明白他们投胎转世的说法，但沙飞深深地记住了这个细节，并在后来的新闻作品中反复描述过，所以我们才能在今天的资料中看到。一双新鞋或许就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纪念，是他们所能感受到的最后母爱。自然，沙飞为他们留下的也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影像，所以这样的细节久久刺痛这位战地记者的心房。平山团第一仗 打出了自己的威名。

0: 久之后，团长陈宗尧受到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的表彰，英勇善战的战斗英雄陈宗尧同志。1938年5月20日，120师师长贺龙来到了359旅驻地上阳武，传达八路军总部指示，要求359旅开辟桑干河两岸的根据地，这对于扩大和巩固晋察冀边区意义重大。在营义上干部会议上，贺龙表彰了359旅的英勇顽强，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在收复七座县城等战斗中部队的伤亡太重，勉励他们在今后的战斗中更加机动灵活，保护干部，爱护战士，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平山团的战士们很难忘记，在可兰城外二营营长刘元远壮烈牺牲的场面。敌人每次出战都有飞机掩护，我军摆好了攻城阵地，顷刻间炮弹密集落下，根本无法防御。刘元远营长就是被锋利的弹片击中头部而牺牲的。平山团三营特派员刘德元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刚开始和日军作战，觉得日军的战斗力特别强，鬼子枪一响，咱们就要倒人。那时被击毙和俘虏的日军年龄都在30岁左右，年龄偏大，留着我们在电影上熟悉的小胡子，原来他们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老兵，单兵素质很高，日军给养也好，每个日本兵作战时就带2盒肉罐头、4块方糖、1壶酒，一天要喝1两。1940年以后，我感到日军的战斗力大为下降，打起来比较顺手了，因为日本老兵死了不少，新兵补充进来，计战术都打了折扣，日军的给养也开始变化，肉罐头变成了黄豆。的确，光着脚丫喝着高粱稀粥，拿着红缨枪的痢疾子们无法和穿着马靴吃着肉罐头武装到牙齿的日本老兵抗衡。那个令人可怕的镜头曾无数次重现，鬼子单腿跪地，连连向我阵地瞄准，刚刚放下锄头还是孩子的战士无声倒地。那些残酷无法用文字再现，但牺牲和经验是一起成长的。9月24日至30日，侵华日军华北头目杉山元纠集大批日军向我晋察冀五台地区进攻。24日，日军以1000余兵力向我平山团一连扼守的邵家庄阵地猛烈进犯，日军发射炮弹700余发，敌机投掷炸弹100余枚，一连阵地火光四起，弹片横飞，但战士们没有后退一步，忍着饥渴艰苦战斗，激战2昼夜，最终将日军击退。同时另一路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分4路向我主佛寺阵地猛攻，当时面对几百敌人，4连和7连的战士们在炮火连天中开始跟敌人玩起了战术。7连的战斗最为机智，他们以2个步兵班在主佛寺阵地前的树林和古庙建立隐蔽阵地，等日军向主阵地进攻时突然出击，从侧后方以最近的距离杀伤敌人。机枪手邓光明待敌人冲到距离阵地7-8米时奋勇站起，用日式机关枪突然扫射，被日军视为孩子般的平山团变得如此机智勇猛。一时间日军没有回过神来，他们自己制造的子弹已经射入自己的身体，7连仅仅用了伤亡9人的代价，换得了毙伤日军200余人的战绩。陈宗尧团长亲率1营3营占领有利地形，采用灵活性夜战，步步阻击敌人进攻，能打就打，能扰则扰， 一次和游击队一起诱骗日军进入绝地，竟然逼得日军100人跳崖。这次对敌人进攻灵丘的阻击，让日军在35公里的路程里整整走了6天6夜，一路受到阻击袭扰，几天付出了伤亡800余人的代价，而718团仅伤亡100余人。此时几乎全是新兵的平山团渐渐成为359旅的主力战斗部队。平山团的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学到了智慧，积累了经验。当时任侦察班长的厉正通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战斗，陈团长命令抓舌头，以便通过他们的嘴及时了解敌人的装备和布防。那是个寒冷的冬天，雪下得很大，他率领几个侦察员很快抓到一个敌兵，但那人不老实，想逃跑，被战士们处死了。团长知道后批评了他们，命令他们再去抓。厉正通想直接去抓敌人的哨兵，但是敌军驻地四周是一片开阔地，白雪茫茫，很容易被发现。他动脑筋想出一个办法，制作了一个草人，反穿羊皮大袄，露出白色的羊毛，然后将草人绑在他自己的背上卧倒，利用朦胧的夜色慢慢爬向敌人的哨兵。当接近哨兵时，猛然站起将敌兵扑倒，就这样抓到一个舌头，并顺利带回了驻地。陈团长知道后大加赞扬。源于鲜血的浇灌，源于枪林弹雨的洗礼，平山团的成长速度让人震惊，仅1年多的时间就锻造成了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从无吃无穿逐渐成为八路军中装备最好、战术过硬的一支铁军。1938年11月20日，山西省灵丘县下石樊村，寒风彻骨，王震在359旅旅部接待了奔波而至的白求恩大夫，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因为煤炭被日本军队控制，旅卫生部里一片冰凉，这位温和慈祥、驰名欧美大陆的胸外科权威在这里大发雷霆。诺尔曼·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委托支援中国人民抗战，3月抵达延安。他在延安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通宵的长谈后奔赴晋察冀前线。6月中旬，白求恩刚到五台地区的359旅时，恰好赶上王震旅长受伤，那是王震亲自带领平山团在看家楼与日军激战，日军向我军阵地投射了毒气弹，王震和许多战士中毒，白求恩马上带领医护人员为他们清洗处理进行治疗，使得王震和平山团受伤人员很快缓解了症状。此刻白大夫发火的原因是平山团参谋长左旗的右臂的伤，那天35名伤员从未来公路伏击战的战场送来了。这场伏击战17日打响，伏击日军的田园运输大队717团和718团都参加了战斗，穿着单薄的战士们在冰雪的山岭上爬了2天1夜，有的战士竟被冻死。终于他们等到了这支运输队，左旗参谋长指挥战斗，紧张激烈的时刻一挺重机枪有了问题，他上去排除故障，结果被敌人的子弹击穿了右臂。战斗结束后，担架队抬着他和一批重伤员日夜兼程3天3夜才送到了旅部，这时左旗已是浑身冰凉，奄奄一息，护送而来的战士们焦急万分，急忙把青砖放到开水里煮热，一块块垒起来铺在他的身下取暖，很长时间他才恢复了一些知觉。白求恩大夫仔细查看了他的伤口，转回身 冲着护送人员大发脾气。翻译董月谦悲痛地翻译给大家，因为止血带绑得太紧太久，整个右臂早已经发黑坏死，白大夫也无能为力了。那时候卫生队的人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会缠绷带能止血就上了战场，哪里懂得要不断放松止血带保持肢体供血的道理呀。发过脾气，白求恩大夫满脸焦虑，他像母亲一样心痛万分地摸着左旗的右胳膊，摇摇头走出去，必须马上截肢，否则性命难保。大家都明白这截肢的后果，王震旅长说一只胳膊也照样能打鬼子。他指着身边的燕福生政委说，你看燕政委不是打仗工作样样出色吗？左旗苍白虚弱的脸上浮现出绝望的神色，他环顾身旁的战友们，而后轻轻点了点头。王震俯下身紧紧抱住左旗，两个人泪如泉涌。白求恩连夜给左旗做了右肩关节离断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是高烧不退，白求恩夜以继日守护着他，把自己从加拿大带回来的最后一瓶磺胺药片给他吃了，因为没有吃过西药，所以非常有效，左旗很快脱离危险。谁都知道王胡子的359旅是支勇猛的部队，解放后1955年授衔的将帅里有四个独臂将军，三个是359旅的。后来左旗在养伤期间收到王震、陈宗尧等人送来的照片和诗，陈宗尧给他的诗这样写道，朋友朋友，你为民族截去一只手，这是你历史上的光辉不朽。战友战友，莫悲伤别忧愁，坚持抗战到底，自由幸福在不久。失去右臂的左旗在伤痛和无奈之后写下乐观的诗句，大地上雪的衣衫，洁白美丽的母亲啊，请不要伤心，你又添了一个断臂的儿男。扭扭捏捏的左手啊，又摆架子，我告诉你，你跟右哥作伴吃了20多年冤枉，今天右哥去了，你应该完全负起责任。左旗这里右臂难保，隔壁一间屋子里也吵嚷起来，原来是平山团三营的刘大友，他一只脚受伤，腿部骨折，因为抢救回来时路途遥远，脚部冻伤坏死，要截肢。白求恩大夫无限惋惜地俯下身去对他说，时间太久了，腿要切掉的呀，好孩子。董月谦翻译给刘大友，这个19岁的练过武功的大个子急了，不顾身体虚弱，竭力喊，娘哎，可不能给我锯腿，我一条腿怎么能跟上部队呀。他被抬过来时恍惚看到刘光熙大夫也在这里，叫道，光熙叔，快来给说说，可不能锯我腿呀。任何哭喊都无济于事，刘大友的腿被削过毒的锯木头的大锯子给锯掉了。这个壮小伙不再喊了，手术的疼痛失血加上高烧，他昏死过去。白求恩大夫做完手术，看到刘大友生命垂危的样子，要给他输血。当时在我们的部队医院给伤员输血还存在顾虑，一般的老百姓更不能接受，把血输给别人，自己会不会死去呢？旁边的大夫护士都沉默着，晋察冀卫生部长叶青山也在场， 他知道白求恩前不久已经给伤员输过一次血，于是他对一位年轻的护士说，这次输你的吧。但那位护士迟疑不动，面露难色。此时伤员的血型已经查出来是 B 型。白求恩挽起自己的袖子，嘴角的胡须微翘，笑着说，呵呵，我是 O 型，万能输血者，赶紧给他输血。叶青山考虑他的年龄和刚输血不久，坚持另找一人。那么平山团的刘大友究竟能不能得救？谁又来为他输血呢？咱们下回再续。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雨一直下》，保持着张宇的深情和粗犷。歌词是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填写的，很多场景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和怀疑等等。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让人无法自拔的一种原因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互动平台唱片收藏家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如果您也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音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文旅881，回复音乐进入跟着音乐去旅行粉丝群，在群里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或者直接点播你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知足常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旅行》，就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旅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听到的是暖风，周传雄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小刚转变为了周传雄，这张专辑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和唱腔上的转变，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感染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熊天平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呢，被雪候鸟执着的精神感动，于是回国完成了这首作品。虽然他没能成为运动员，但是运动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他在歌坛奋斗。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子，来自李宇春，给女孩。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4: 好的，
3: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4: 哎呀，
3: 很值得期待啊。
4: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3: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4: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3: 对，
4: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3: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4: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3: 一上桌，
4: 一上桌
3: 馒头都空了。
4: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3: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4: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3: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4: 对，
3: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4: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3: 是，
4: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建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3: 是的，
4: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3: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4: 对。
3: 对，
4: 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说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3: 好嘞，
4: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话断了一段时间。
3: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4: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3: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4: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3: 是，
4: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5: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是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3: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

0: 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1: 对
0: 呀、
1: 啊，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1: 对，
0: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1: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0: 是的。
1: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0: 嗯，
1: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0: 哎、
1: 肉眼可见呢。
0: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
1: 嗯，
0: 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嗯、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0: 全是肉是吧？
1: 哎呀。太鲜美了、
0: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嗯、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哦、这可是酱啊，你
1: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0: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1: 尝尝，
0: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1: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嗯、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嗯，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啊、
0: 真的是、哎、
1: 太鲜愣了，
0: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
1: 嗯
0: 嗯，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1: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2: 19.8一罐市场价。
1: 哦，19
0: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1: 哇，
2: 对，
1: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嗯、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0: 对呀，
1: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0: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1: 嗯、
0: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嗯、那所以王总您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嗯，
2: 这块的话因为都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
0: 嗯、
2: 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0: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
1: 嗯、
2: 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1: 哦、
0: 嗯，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嗯、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1: 可是你要知道，
0: 12罐
1: 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
0: 嗯，
1: 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
0: 嗯，
1: 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0: 没有。
1: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0: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1: 说，
0: 哎、哦，我
1: 有200，你也给我吧。
0: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啊？
1: 当然不可能了，
0: 啊、
1: 这还没发挥呢。
0: 你这，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1: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0: 是
1: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
0: 嗯、
1: 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2: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
1: 嗯、
2: 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0: 哦，这是我没听错吧？
2: 对，
1: 24罐呀。
2: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0: 我的天
2: 哪，
0: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1: 不行，我们能抢吗？
2: 啊、哦、不，还没完，还没完。
0: 啊，
2: 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1: 嗯、
2: 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
0: 嗯、
2: 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
0: 嗯，
2: 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0: 哎呀，您太贴心了、嗯，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1: 真的
0: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1: 没错。
0: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
1: 我
0: 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1: 对，
0: 是不是？
1: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0: 真的，
1: 对，
0: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1: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0: 咱就让大家抢。
2: 限量必须限量呀！
0: 啊、
2: 我今天有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0: 别提醒他。
2: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0: 80组是吗？
1: 还是节目时间段？
0: 行
1: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1: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
0: 是，
1: 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
0: 嗯、
1: 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2组千万别手软，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1: 哇，
0: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1: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0: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出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1: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0: 对，
1: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2: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0: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1: 磷虾油
0: 啊，
1: 还有
0: 花青
1: 素
0: 啊，
1: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0: 对，
1: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0: 谁吃得了一吨虾？
1: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0: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1: 对，
0: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1: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0: 吃了也
1: 吸
0: 收不
1: 了。吃
0: 了
1: 之后，他能吸收多少呢？都大打折扣。
0: 是，
1: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0: 对，
1: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0: 对，
1: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0: 没错，
1: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0: 头里。
1: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0: 是的，
1: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0: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1: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0: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1: 没错，
0: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1: 这总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0: 赶快赶快加油，没吃过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1: 没错，
0: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
1: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
0: 是的，
1: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走来囤。
0: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1: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0: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1: 哦，那就是赛螃蟹。
0: 没错。
1: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0: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1: 拌个面
0: 没问题。
1: 哎呦，那绝了，
0: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1: 啊！
0: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1: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0: 啊。
1: 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0: 哎，
1: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

0: 海鲜盒子，
1: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0: 不够呀，
1: 多订两组没问题。
0: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1: 没了
2: 啊，
1: 没有了吗？
2: 这么快、啊？
1: 还有个位数
0: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3: 真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再给加10组行不？
0: 哎呀，
1: 不是
0: 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那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3: 行，
1: 好嘞，
0: 好嘞，
1: 感谢您啊、
0: 嗯、
1: 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0: 对，
1: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嗯、
0: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嗯，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1: 是，
0: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1: 嗯，
0: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1: 是，
0: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8。
1: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嗯，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0: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1: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1: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0: 没错，
1: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1: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0: 对
1: 对吧？
0: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1: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0: 对呀、啊。
1: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0: 嗯，
1: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0: 不香吗？
1: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0: 我们都。敷面膜，
1: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0: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1: 没错，
0: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1: 哎，越吃越漂亮、啊，
0: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
1: 嗯，
0: 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8。
1: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儿童这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0: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1: 是的，
0: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
1: 嗯，
0: 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1: 特别鲜的感觉、啊。
0: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1: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动
0: 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3: 嗯，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
1: 嗯，
3: 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好的，
3: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
0: 嗯，
1: 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0: 加油抢呀，
1: 对，加油抢，
0: 抢试吃呀
1: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0: 对，
1: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4: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

0: 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4: 啊，星辰老师好。
3: 欢迎您。
4: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3: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4: 是的。
3: 来到咱们
4: 这个直播嘛，
3: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4: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3: 所以叫怀山药，
4: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3: 啊，
4: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3: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4: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3: 嗯，
4: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3: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4: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

0: 炉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炉土它是比较硬，比较粘的，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0: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金星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0: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个铁棍山药也是
0: 够顽强的呀，
1: 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0: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炉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炉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絮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七，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0: 对，星子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 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于炮制的技艺，它是有证书的。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棍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0: 对对对，都印到
1: 包装上了。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笑>
0: 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淮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
1: 为了跟我们增加重量嘛。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0: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0: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粘，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粘这个山药。
0: 对，
1: 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带个手套它会让我痒。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咱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
1: 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哦，这么好。
0: 这个胃黏膜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它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吗？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
0: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
1: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
0: 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你知道这个重量是非常重的。
1: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0: 对对对。 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 作用。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仙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干。
0: 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啊，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0: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嗯，就是说这个，
0: 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
0: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1: 嗯，
0: 啊，这是。嗯，
1: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0: 啊，
1: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呢，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0: 对，我看现在老师也关注了。
1: 你看，我真的关注，
0: 嗯，
1: 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0: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1: 嗯，
0: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优的，
1: 对，
0: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我
0: 市场检测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0: 是的，
1: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0: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1: 你看啊，
0: 出厂价。
1: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0: 品宣嘛，
1: 对吧？
0: 品宣嘛，
1: 品宣。
0: 对，
1: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0: 星辰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1: 你别那么。
0: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1: 我知道咱
0: 的
1: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0: 3个月吧。
1: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0: 啊，3个月，
1: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1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0: 哎呀，星辰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 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0: 哎呀，
1: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开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开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0: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1: 对，
0: 啊，还得吃得好
1: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0: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1: 哦，就是菜山药呗。
0: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1: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0: 对，
1: 是吧？
0: 是。
1: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0: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1: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0: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1: 对，
0: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1: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0: 他不长肉。
1: 对，
0: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1: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1: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0: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1: 就不起疙瘩，
0: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1: 所以说
0: 吸收率会比咱们鲜蒸山药要高达80%。
1: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三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七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 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

0: 买两份的话是198，是七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3: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3: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0: 先来打电话翻出来，
3: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0: 对，
3: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0: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3: 对，
0: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3: 对，
0: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3: 是，
0: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3: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0: 对，
3: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0: 对，
3: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0: 是，
3: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0: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3: 对，
0: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3: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儿。
0: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3: 对，
0: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哎，
3: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0: 对，
3: 你知道吗？
0: 是的。
3: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0: 对呀。
3: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0: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3: 对
0: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得手也脏脏的。
3: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0: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3: 是这样的。是，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0: 对，
3: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0: 妈隔一两天
3: 熬粥了，就
0: 真的就硬了，
3: 对，
0: 就变硬了，
3: 就太难吃了，
0: 没错。
3: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
0: 对，
3: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0: 是。
3: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4: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儿给大家。
0: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儿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哈，
3: 燕山山脉，
0: 对，
3: 优质的板栗，
4: 是的，是的，
0: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4: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0: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3: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0: 哎，咱们家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下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
3: 没错，
0: 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5: 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丽仁，
0: 没错，
5: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嗯，
0: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4: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
0: 嗯，
4: 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儿，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0: 对。
4: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0: 还得为壳买单呢。
4: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0: 在您说的过程中，
5: 我们俩就没停
4: 嘴，一直在吃呢。
5: 哎，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0: 对，
5: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0: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5: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儿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
4: 哎，
5: 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0: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5: 对，
0: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
5: 它
0: 都是
5: 会有点干，
0: 有点干。 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5: 软
0: 软
5: 糯
0: 糯的。哎，真的是，
4: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0: 真的是，
4: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5: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0: 这个
4: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0: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5: 对，
0: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5: 是
0: 50克，
5: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4: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

0: 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大家带到的是25袋
1: 哦。25袋，
2: 那
1: 市面上300多块钱，
0: 您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1: 320左右。
0: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2: 哇，真的很给力！
1: 哎，唐总真的太给力了，
0: 绝对
1: 好喜欢你啊！
2: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1: 祭品出祭，
2: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1: 没错，
2: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1: 是这样，
0: 对。
1: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2: 对，
1: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2: 对，
1: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2: 那就是35袋。
1: 对，199，35包，
2: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1: 赶紧打电话40006378188，
2: 400637啊！
0: 胖呀，金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1: 没有搞错，
2: 不让你们买单，
0: 加了十袋啊！
1: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2: 我们来承担，
1: 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2: 对，
0: 哎呦，
1: 我们来承担。
0: 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2: 那您打算怎样？
0: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对吧？
1: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2: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0: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基础上面，我来个3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1: 天哪，
2: 真的呀！
1: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0: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1: 今天
0: 我们
1: 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0: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2: 还是199是不是？
1: 199。我天哪，赶快抢！
0: 我还真没想到。
1: 4006378188。
0: 哎，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网上一加加了45袋。
2: 特喜欢您这性格。
0: 我这就是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全国
1: 大咖跟
2: 我们也没见过。
1: 对，
0: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
1: 限多少呀？
0: 几百个员工交差。
2: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1: 人家说了100个。
2: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1: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0: 真的
1: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栗仁，有机的干栗仁，也是祭品出祭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06378188。
2: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06378188，
1: 40006378188，
2: 40006378188。
1: 哎呀，我得吃个栗仁压压惊。
2: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
1: 达不到的，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2: 对，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2: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盐的。
1: 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2: 还没有太齐，
1: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2: 完全可以吃，
1: 因为很软糯，
2: 对
1: 吧？
2: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1: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2: 是，
1: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您，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2: 试吃装？
1: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0: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丫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2: 好，
1: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6378188，
2: 40006378188，
1: 40006378188，
2: 40006378188。
1: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2: 对
1: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2: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1: 对，
2: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1: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2: 是，
1: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
2: 不
1: 清楚，
2: 对
1: 吧？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没准有的是。

0: 半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1: 还有嘎啦味儿的，
0: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1: 是，
0: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说了干栗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呢你就不想再吃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1: 对，
0: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1: 对，一下吃太多，
0: 吧
1: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0: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栗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0: 你还犹豫什么？
1: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0: 没错，
1: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栗仁粥，
0: 对，
1: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打碎，
0: 打到一起，
1: 打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0: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1: 对，
0: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1: 是。
0: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栗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带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1: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0: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1: 对，
0: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1: 45袋，
0: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1: 4块多钱，
0: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1: 那吃那多不健康呀。
0: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1: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0: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1: 那一串都得2-3块。
0: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
1: 没有
0: 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1: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扶栗救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0: 对
1: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你行不行啊？
1: 对呀、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0: 你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1: 对
0: 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1: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0: 对，
1: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0: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
1: 哇，也不错，
0: 哎，真的不错、
1: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0: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1: 是，
0: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1: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0: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干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干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干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2: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1: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2: 个。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1: 没错
0: 没错，
1: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什么？太便宜了。
0: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所以

0: 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1: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0: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谢您，
2: 谢谢魏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2: 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元，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1: 抓住最后。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一回到家，魏民就对舅舅说：“
1: 早前考了85分，高分啊！关键是他们班，除了他和另一个人，全都不及格。”
0: 这会儿大人就只有舅舅，还有在东厢房睡觉的婆婆。那位没回家的亲戚闲得无聊，去一位表亲家串门了。舅妈带魏军去他父母家了。他的父母与舅舅舅妈住在同一个生产队。
2: 不错。
0: 舅舅惜字如金，向我点头。舅舅几乎不表扬人，他是初中毕业。在他这个年纪，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一个大队没几个。因为舅舅的高学历，他差点当上12大队支书。虽没当上支书，平时左邻右舍仍对舅舅刮目相看，舅舅也不把自己视为一般人，平时在人前很注重仪态。所有亲戚中，我最怕舅舅。我快速搜索记忆，发现舅舅以前从没表扬过我。以往任何亲戚说到我爱干活，说到我懂事，都会夸我两句，舅舅从不。看来在舅舅心目中，至少在懂事和学习成绩好这两者之间，只有后者才能成为一个孩子值得被夸赞的理由。因为舅舅不像别的亲戚那样爱随口夸人，所以一直以来，我反倒觉得舅舅的夸赞特别金贵，也更值得重视。我现在感觉舅舅刚才说出的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千斤重。
2: 魏民，你要多向早清学习。
0: 舅舅吩咐魏民，这句话超越了表扬，我所得到的所有亲戚的表扬加起来，也没有这一句话威力大。我感觉内心的欢快在催促我大笑着蹦起来，但我克制着自己，一脸淡定地看着舅舅。我觉得，这一刻我的样子一定很像一个成年人。我对自己能表现得这样淡定很满意。舅舅冲我点点头，又看看魏民。
2: 你们两个下午就在家里练字，哪都不要去。早清，多帮帮魏民。
0: 帮帮魏民，瞧舅舅这话，仿佛料定了我的毛笔字比魏民写得好似的。事实上，舅舅对我写毛笔字的水平一无所知。舅舅真是跟别的亲戚不一样，他要么不说好听的话，要说就把这话说得好听到让我可以记一辈子。我从舅舅这句话中洞见了舅舅对我的无条件信任，这种信任似乎是刚刚才出现的。

0: 从前，每次来舅舅家，他只会向我投来审视的目光，那目光像针，试图挑出我身上不存在的刺。这种信任的来源显然是因为他刚得知我是个学霸。我第一次感觉到，待在舅舅家并不是一件需要抗拒的事情。我还发现，原本一直让我敬畏的舅舅现在没那么令人生畏了。毋庸置疑，我先前最不喜欢来舅舅家的原因之一是舅舅会让我畏惧。
1: 你们练吧。
0: 舅舅给我和魏民交代完，去天井后的灶房里忙活去了。他刚刚将中午的残羹冷炙收拾完，要开始晚餐的备菜工作。他是个特别严谨的人。堂屋一侧有一张比饭桌矮的长条旧桌子，这个下午我与魏民在上面铺了两张报纸，取出毛笔，打开墨水瓶，开始练字。
2: 我已经很久没练过毛笔字了。
0: 我们面前摊开着一本书法初学者练习指南，这本书是舅舅的藏书。舅舅本人以前是练过一阵子书法的，如今每逢春节，除了写自家的门帘，舅舅还会应邀为邻居写。书翻在第一页上，这一页是横，这个笔画的练习。魏民的那张报纸上已经写满了横，我的那张报纸上也是这样。魏民盯着他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铅印字之上浮着的各种各样的横，嫌弃地提起这报纸的两个角，将它移到了地上。他又走到粮食柜边，柜子上叠着一沓旧报纸，他取了最上面的那张，走回来将它铺到自己的那半边桌上。我跟着魏民，也在自己这半边桌上置换了一张报纸。
2: 我也很久没写过了，不过以前的毛笔字课我是很认真的。
3: 我也是呀，那时候我也是很认真的。
0: 我们说的是一二年级时我们上过的毛笔字课，三年级后书法啊、自然啊、常识啊、音乐呀、体育啊这类课都取消了，就只剩下了语文和数学两科。如今已经分别是四五年级学生，一个在十七大队小学，一个在十二大队小学上学的我和魏民，说起毛笔字课都感觉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正是因为我与魏民相似的喜好与经历，使得我俩有共鸣，这也正是魏民对我更有善意的原因吧。
2: 我其实不太喜欢毛笔字课。
0: 魏民先往后门那儿看了眼，放低声音说话。灶房跟堂屋隔了两道墙呢，他也根本不可能听见的。
3: 那为什么你又要认真上毛笔字课呀？我是喜欢毛笔字课的，所以我认真。
0: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班上有很多人不喜欢毛笔字课，他们在课上就扯烂屋，怎么扯烂屋老师都不会说的，因为这课在老师眼里也没那么重要。魏明完全可以像我那些同学一样稀里糊涂地应付当时的毛笔字课呀，为啥他偏要让自己那么认真呢？
2: 我爷说。
0: 魏明把声音压得更小。
2: 喜不喜欢一件事那是一回事，认不认真干一件事那又是一回事，这是两回事。
3: 哦。
0: 我现在对舅舅的话特别重视。
3: 是啊，喜不喜欢一件事和要不要认真干这件事不能放到一起说。
0: 魏民是因为舅舅教给他的那些规矩才认真对待他不喜欢的毛笔字课呢。说起来，舅舅的规矩可真是多，比如在饭桌上，客人没动筷子去夹的菜，主人一定不能先去夹，更不能把喜欢吃的菜移到自己面前去。比如课本一定要包个封皮，卷了边的书角一定要及时抚平整，课本上面不能随便涂画，一旦沾了笔迹一定要想办法擦掉。在这一方面他甚至比老师的要求还高，比如不能说

0: 说话。一旦魏民和魏军说话，让他知道回来就要罚跪。比如哪天忘了带铅笔，借用了同学的，如果笔芯写掉超过半支铅笔，第二天要还一支新铅笔给那位同学。写掉超过一厘米，就把一支新铅笔截半根还回去。橡皮也一样，擦掉太多就要视情况还别人一块或半块或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块。比如答应过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总之，舅舅的规矩涉及方方面面。我有理由认为，母妈对我的要求多于黄家园里别的孩子的母妈对他们的要求，是受了舅舅的影响。像上面有些来自舅舅的规矩，特别是生活方面的，也正是母妈对我的规定。母妈没念过一天书，对这个只大的两岁的高学历哥哥蛮敬重的。这种敬重落实到平时他对我的管教上，会变成对舅舅的效仿。不过，舅舅和母妈虽然穷讲究，有些讲究他们是没有的。有些人家的心里有一本字典，其中有一页写着，门槛被踩会影响自家运势。比如我们的生产队会计家的门槛，脚是不能踩到的。有一次我去找这家的小孩玩，脚跨越门槛的时候，不小心一个脚尖碰到了门槛，当即就被这一家的女主人极大声地呵斥：
1: 喂，你干什么？
0: 吓得已经进了屋的我一动都不敢动。听说有个远没有我那么懂事的小孩，到了这家的门槛上，被这家男女主人合起伙来骂了个狗血淋头，把那个平时很开朗的小孩骂得回去后三天不敢出门。舅舅和母妈没有这一类讲究，有时候说到这一类的讲究，他们还会鄙薄有着讲究的人家。说起来，舅舅和母妈的规矩里，那些迂腐规矩是被撇除了的。这也正是我虽然不喜欢他们的许多规矩，却从不质疑的原因。
2: 我们好好练吧，不然我爷会说我的。
0: 魏民不再跟我闲聊，专注于毛笔字的练习了。
2: 嗯，
0: 口头应承着，我却没心思练。我还没有从先前那桩事带来的欣喜中缓过来，脑子里还是动不动会浮现秦老师说出我考了高分时的那一幕。
3: 黄藻青啊，85分。
0: 秦老师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想着想着我就开始想象，过了这个周日，明天上午当秦老师在班上宣读考试成绩，读到我的成绩时，同学们该是什么样的反应。这样的想象让我好激动啊。我们那个地方太阳升起得很早，理所当然太阳落得也很早。这天舅舅家的晚饭却是在太阳还没落下去的时候就开始了。通常都是这样，亲戚间的集会晚饭会吃得比正常时候要早，早点吃完大家可以早一点各回各家。晚饭时忙完公事的爷和母妈是一起来的，这顿晚饭也算是我们一家人与一众亲戚的聚餐。今天的晚饭却是从太阳未落吃到深夜。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自己家宴请亲戚还是去亲戚家吃饭，晚饭吃这么久还是头一次。不过今天的我和往常不同，往常我恨不得这晚饭几分钟就吃完，好赶紧回家去。今天我一点都不排斥这晚饭吃了这么久，原因在于这顿晚饭吃那么久是因为有一个讲起来特别热闹的话题，这个话题便是我的考试成绩。是的，大家都已知道我是一次数学竞赛中班上两个考试成绩在及格以上的孩子之一，都觉得我很了不起。以前亲戚们说到我的懂事都不会这样专门讨论，原来 不仅仅是舅舅，在亲戚们眼里，一个孩子的成绩好远比懂事更值得赞美呀。我从前不知道这一点，如果早知道，我肯定从一年级开始就拼命地学习了。
4: 第二名放到古时候就是榜眼。
0: 爱说俏皮话的一个亲戚，吃饭时非要我坐在他身边，他重复了好几次这个关于榜眼的说法，便有人应和他：
3: 泽清啊，你这个榜眼还不是一般的榜眼，你考85分，你下面的同学全部及格，你这个榜眼啊，是个了不起的榜眼。
0: 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平常很少说话的男亲戚。这晚，因为我的考试成绩，舅舅家里真是热闹非凡，连不爱说话的大人都爱说话了。我整晚都坐在这热闹里，觉得自己是被繁星包围的月亮，那感觉要多棒有多棒。心里面呢，则像是装满了温柔。

0: 往常我最讨厌别人乱开我的玩笑，这晚我对所有的玩笑都打心眼里欢迎。那个关于老母鸡的比喻让我笑得更欢更大声了。
1: 早晴，让我看看你肚子里是不是真的藏了一只老母鸡。
0: 身旁一个亲戚伸出手挠我的肚子。
2: 啊，
1: 早晴，来，让我看看你肚子里的老母鸡在不在生蛋。
0: 我笑得更欢了。有人指出我笑起来声音很好听，提议由我来表演个节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声音好听，虽然我对此将信将疑，但由此带来的兴奋感一分都没减。但我怎么敢当众表演节目呢？这是万万不可能。我便不敢再笑了，拼命地摇头，心里面却又有一种躁动。这躁动在小声告诉我，表演一下未尝不可。魏明和我曾经聊到过在课堂上被老师喊起来背课文的事情，当时我俩都说自己属于那种善于背课文的学生，从来没有像我们各自班上某个同学那样站起来背两句就背不下去了。这时魏明建议我背课文，我扭捏了几下，经不起大人们的再次起哄，便鼓足了勇气。
2: 我就背《梅雨潭》吧。
0: 我听到自己发出的是沉着冷静的声音，这让我吃惊。我眼前的众人也吃惊，在大家眼里，我跟白天出现在这儿的那个羞涩、木讷、一声不吭的我，仿佛是两个人。
3: 站到那儿去背。
0: 母妈微笑着，指了指一块空地，我便站过去背了起来。
2: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先沿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
0: 这是这学期的语文课本里我背得最熟的一篇课文。熟练的原因有两个，其一，这篇课文是我这学期第一篇全文背诵的课文。第二，它是语文老师张恩明最喜欢抽同学站起来背的一篇课文。魏明居然也记得去年背过的这篇课文。我背了几句后，他跟着轻声背了起来。
4: 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
0: 舅舅用目光示意魏民放大声音与我一起背，于是夜晚舅舅家的堂屋里便是我和魏民并存的两个大声音了。这声音在关牢门窗的堂屋里回荡着，有种说不出来的令人感动的效果。
5: 这个亭聚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拥着，人如在井底了。
0: 众人在我刚背了两句后就都变成一副凝神静听的样子，或许是因为大家都不曾出过远门，而这篇关于梅雨潭的文章引起了大家对未知事物的联想。这种联想是会让人感到空茫和伤感，会让人心绪复杂的。我母妈带了个头，屋内多数女性大人的眼中都泪光点点了。
2: 清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地钻了进去，再也寻他不着。
0: 课文背完了，我和魏民的声音停歇了，但回音还残留了片刻。等着回音彻底消失，众人才回过神来，七嘴八舌地赞美我，当然也赞美魏民。我对这个夜晚喜欢极了，我甚至期待舅舅家的什么人。

0: 让我今晚在这儿留宿，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个夜晚我还吃到了团圆上的煎饼，还是舅舅亲手用筷子夹给我的呢。我们那个地方过年时，每户人家会蒸些馒头、年糕和团圆储存在家中，人们用祖上沿袭下来的某种方法储存，比如馒头切成片，晒得又硬又干，放在缸里，年糕和团圆则浸泡在水中，过段时间水有味道了便换新水。不过年糕和团圆一般储存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就一个来月。舅舅家今天用来祭祀外公的团圆不是家里储存的，是街上买的。街上的集市深处有个摊位，常年有新制的年糕和团圆卖。
1: 小青，给你。
0: 舅舅夹走一只团圆上的尖尖，放到我的碗里。
2: 吃了这个团圆尖，以后你就会高中状元。
0: 舅舅作为家族中的文化权威，给我夹来这只团圆尖，还当着他自己两个儿子的面夹，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情。糯糯的团圆尖吃到嘴里，还没滑入喉管，我便已经有了一种高中状元的感觉。不是吗？中了状元也不过这么开心吧。我回想记事以来，有没有哪天比今天快乐？我发现没有。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6: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5: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6: 干嘛？
5: 我别说了吧。
6: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5: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6: 文学历史啊，
5: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6: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5: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6: 啊。您说我听听。
5: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6: 这说的您啊，
5: 我就是我，
6: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5: 怎么？
6: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5: 就这个，
6: 过目不忘。
5: 我也行啊。
6: 你也能走马观碑？
5: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6: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5: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6: 动车呀。
5: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6: 这碑文是
5: 南京。
6: 走去。
5: 倒背如流，京南。
6: 这是站牌子。
5: 我记下来了。
6: 字儿比你还大呢。
5: 这是我的能力。
6: 您这来，
5: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6: 还有什么呀？
5: 还有能力啊！啊，牧石群羊，
6: 这也不是您啊。
5: 这谁呀？
6: 这还是苏秦啊。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

0: 当时就说出来了。
1: 我也行啊。
0: 你也可以啊。
1: 随便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2: 行行，
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0: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0: 这能力，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嗯，练字。
0: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0: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0: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0: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啊，欧柳颜赵，
0: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0: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0: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0: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是
1: 吧？才韭菜鸡蛋，
0: 那叫锅体。
1: 锅体，
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0: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0: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0: 谁呀？
1: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0: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0: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0: 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0: 对，
1: 投名师范高友
0: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0: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0: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0: 这是王麻子，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0: 磨剪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了3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0: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0: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0: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哦，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0: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0: 都有谁呀？
1: 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0: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0: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0: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0: 您说，
1: 都说鲁迅。嗯，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0: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0: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0: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0: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0: 谁呀？
1: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0: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0: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0: 叫
1: 韩寒。
0: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0: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0: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儿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哎，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0: 哦，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low， 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0: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0: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谢谢。
0: 说话这么省呢？
1: 文言文，文言文。哦，
0: 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真好。
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0: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0: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 这落款韩寒。哦，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0: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0: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嗯，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0: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0: 哦，这是个标志。
1: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0: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哎
1: 呦，给我臊的呀！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嗯，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嗯，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过关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0: 好，这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0: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0: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5: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4: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5: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6: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7: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6: 啊？问完了。
7: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6: 应该
7: 是。
6: 您好大爷。
7: 你骂谁啊？
6: 怎么了？
7: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身，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6: 那我叫您二大爷。
7: 你才二呢。
6: 您今年
7: 七十。
6: 古来稀。
7: 你咒我。
6: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
7: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6: 我没说你要死啊。
7: 学好这么点干啥？
6: 我怎么了？我也没
7: 说。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6: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7: 你没错啊。
6: 我本来就没错。
7: 你敢说你没错？
6: 我真没错啊。
7: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6: 我没错啊。
7: 你没错啊。
6: 就没错。
7: 真没错。
6: 没错。
7: 哎呀，
6: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7: 我错了，
6: 哎呀，我错了。您呐，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7: 你这是搀我？
6: 这不搀您吗？
7: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6: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
7: 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6: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7: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6: 啊，
7: 嘟嘟嘟那玩意儿，
6: 是。
7: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6: 就是让你让道，
7: 我气死他！
6: 什么人呢？
7: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6: 啊，
7: 加大油门，
6: 嗯，
7: 不行，我这车不行。
6: 啊，
7: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6: 哦，
7: 冒黑烟好，
6: 嗯，
7: 有点战争的气氛。
6: 什么战争气氛？
7: 你猜怎么着？
6: 啊，
7: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6: 多新鲜的，
7: 拐俩弯。
6: 嗯，
7: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6: 哦，
7: 你小伙子下车了，
6: 要跟你理论理论。
7: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6: 你怎么不让道啊？
7: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6: 对呀，
7: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6: 怎么讲啊？
7: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6: 我开的是大奔。
7: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6: 你这不诚心吗？
7: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6: 干嘛？
7: 你跟老年人示威。
6: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7: 我斗气
6: 就斗气儿。
7: 你不跟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6: 你干嘛？
7: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去。
6: 不是那干嘛呀？啊，
7: 我让县城惨烈一点。
6: 您这是造假呀？
7: 造假呀！这事我来好几回了。
6: 是啊，
7: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6: 好好好，
7: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啊！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
6: 这他妈是个无赖是吧？不，这行行，
7: 怎么着？
6: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7: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6: 您有理，
7: 哎、你说我理在哪？
6: 您啊，没羞没臊，
7: 管那干嘛？嗯，买菜去。
6: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7: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6: 卖菜的又怎么了？
7: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啊，我往往下劈点行吗？
6: 您劈呀、啊、
7: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啊，卖菜的不乐意了。
6: 是啊，
7: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6: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7: 黄瓜？你有黄瓜吗？
6: 有啊。
7: 你的黄瓜苦吗？
6: 不苦。
7: 不苦我尝着行吗？
6: 尝啊。
7: 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用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6: 你吃人两根黄瓜，
7: 我不卖你，行了吗？
6: 不卖你了，
7: 宝儿，
6: 不卖给你。
7: 你敢说不卖？
6: 就不应该卖。
7: 你再说你不卖，
6: 我不卖给你。
7: 你这买卖干不成力气吗？
6: 我不信。
7: 你再说不卖，
6: 不卖，
7: 不卖啊，
6: 不卖。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8: 什么
6: 大爷，起来起来，哎呦，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7: 卖完了，
6: 我都信了，您有理，
7: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6: 对，您有理，能耐大、
7: 白菜给我，
6: 给您白菜，
7: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6: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7: 谁说的？
6: 到家了，
7: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6: 是啊，
7: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我说，哎，回来了。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6: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7: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6: 这话可够损的啊。
7: 他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6: 一个人跳广场舞？
7: 你说您叫嘛？这叫
6: 就是
7: 您是连说再唱。
6: 您还唱啊？
7: 载歌载舞嘛。
6: 你唱的什么呀？
7: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
6: 没人跟你走。
7: 谁说的？3楼赵奶奶下来了。
6: 赵 少奶奶要跟你走，
7: 还跟我对唱呢。
6: 是啊，
7: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6: 少奶奶真要跟你走，
7: 少奶奶走了手，别唱了，别唱了。

0: 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啊，
1: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张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吗？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了。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嗯，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1: 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的嘛？二姨夫，
1: 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嘛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拍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哼，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

0: 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四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四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四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四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你们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5: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4: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5: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4: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5: 爸爸，那边不能停。
4: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5: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4: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5: 爸爸真棒。
6: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7: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8: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7: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8: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9: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1: 推广普通话，普及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

0: 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谢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
1: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了，
1: 哥俩孪生兄弟，
2: 双胞胎呀、啊，
1: 英文叫猝死，
2: 猝。
1: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2: 猝死？
1: 干嘛要死啊？
2: 吞死。
1: 吞死。
2: 对呀、啊，
1: 我是弟弟。
2: 哎，
1: 我叫郭亮。
2: 郭亮。
1: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2: 这里有郭吗？
1: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2: 就是郭亮。
1: 站在我旁边这位
2: 介绍我了，
1: 这不是外人，
2: 是
1: 我的亲哥哥。
2: 那是
1: 他叫郭阳。
2: 哎，
1: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2: 我叫郭八。
1: 我哥哥郭八呀，
2: 这
1: 今天
2: 阳啊，阳。
1: 我哥哥杨八呀。
2: 什么杨八呀？
1: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2: 郭八呀。有意思吗？
1: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2: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2: 废话，
1: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2: 什么原因？
1: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2: 爱生病，
1: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2: 那是猪，七八斤。
1: 七八斤。
2: 对，
1: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2: 俩人八斤，
1: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2: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嘿嘿嘿嘿，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 刚出生的时候
2: 啊，
1: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2: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2: 对，
1: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2: 是吗？
1: 我喜欢唱。
2: 哦，我喜欢说。
1: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2: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2: 啊，
1: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2: 什么叫薛微呀、啊？我根本就不信呀、啊。
1: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2: 啊，什么事儿啊？
1: 美国知道吗？
2: 知道啊。
1: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2: 哦，
1: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2: 怎么意思？
1: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2: 这里还有我呢。
1: 怎么了？
2: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1: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2: 唱两句，我们 听。
1: 我给各位唱两句。
2: 好啊，
1: 行不行？
2: 好，来听听。
1: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2: 啊，
1: 周杰伦的。
2: 谁？
1: 周杰伦。
2: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1: 周杰伦。
2: 对呀、啊。
1: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2: 有铁观音吗？
1: 歌没出呢吧？
2: 没听说过。菊花台。
1: 菊花台
2: 啊，
1: 这歌行吗？
2: 行啊。
1: 你听这个。
2: 我听听。
1: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2: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
1: 有吗？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呵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
2: 可以。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1: 啊。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行，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的，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
3: 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2: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2: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2: 你听这个。
3: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2: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2: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3: 啊，在梦里，
2: 听过吗？
1: 听过。
2: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2: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2: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2: 我这叫开嗓小唱，
1: 不是真格的。
2: 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2: 嗯，
1: 没问题了。
2: 那来吧，这么着，各位
1: 啊，
2: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2: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2: 歌的名字叫
1: 啊
2: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2: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儿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1: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2: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2: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2: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2: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到单口啊，
2: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2: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2: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2: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2: 一千万，
1: 对。
2: 您怎么知道啊？
1: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2: 我累什么呀我
1: 啊？
2: 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跟你一起去。
2: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2: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2: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2: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
1: 啊，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
2: 啊，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啊。
1: 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2: 哎，兄弟，
1: 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2: 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2: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2: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2: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2: 来了
1: 啊，
2: 那行，
1: 你挑歌吧。
2: 那行
1: 啊，
2: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2: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2: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2: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2: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2: 这歌会吗？
1: 好啊，
2: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2: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2: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
1: 兄弟？没问题了，
0: 美国
1: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0: 好啊，
1: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组合名呢，
1: 咱们就叫活灵活。

0: 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 那喜欢相声不新鲜，
2: 怎么呢？
1: 这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2: 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1: 干一行爱一行不算。
2: 问你别的，
1: 您再问吧。
2: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
1: 北京。
2: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北京，
1: 一样吧？那谁不喜欢北京啊？祖国的首都，哦，
2: 热爱祖国的心脏也不算，
1: 不算。
2: 问你别的，
1: 您再问吧。
2: 咱先问一个跟咱们这行业住的地点都没关系。
1: 哎，对，
2: 你最爱的人是谁？
1: 我媳妇儿。
2: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媳妇儿，
1: 一样吗？你说你也最爱我媳妇儿？
2: 对，
1: 咱俩一样，
2: 完全一样，
1: 志同道合，
2: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不人，干嘛你啊？
1: 离我远点儿。
2: 怎么了？
1: 你爱我媳妇儿像话？
2: 哟，急了，急了。
1: 那我媳妇儿，
2: 哟，
1: 天天跟我在一块儿。
2: 是是是。
1: 我的。
2: 您瞧这厉害劲儿，
1: 那可不，
2: 你媳妇儿我就不能爱吗？
1: 你不能爱。
2: 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你媳妇儿算美人吗？
1: 算。
2: 算呢？算美人我就能爱。
1: 为什么？
2: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1: 啊，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1: 你爱你就变流氓了。
2: 为什么？你呀，别误会
1: 啊，
2: 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1: 那你爱什么呀？
2: 我是爱研究他。
1: 怎么单研究我媳妇儿呢？
2: 不光你媳妇儿
1: 啊，
2: 谁媳妇儿我都爱研究。
1: 有这种癖好？
2: 什么呀，我呀，是一个专门研究美人的职业的。
1: 美人的职业？
2: 对。
1: 那怎么研究啊？
2: 怎么研究？查资料啊，上网翻书都可以啊。
1: 哦，是。
2: 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1: 什么呀？
2: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开始研究。
1: 哦，四大美人。
2: 四大美人你知道吗？
1: 知道。
2: 你说说。
1: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2: 行行行，您这是四大美人吗？问你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1: 不开玩笑的说。
2: 是谁？
1: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2: 这个是没错。
1: 对，
2: 这是四个代号，
1: 是
2: 分别代表谁？
1: 这告诉你。
2: 嗯，你说。
1: 不知道。
2: 对，还理直气壮呢，还。
1: 那我就知道代号就不容易。
2: 我可以告诉你，
1: 哎，您说说
2: 一个一个说。
1: 哎，好。
2: 沉鱼，
1: 嗯，
2: 说的是西施。西施长得漂亮
1: 啊，
2: 特别美丽。
1: 不行
2: 不行，
1: 西施再漂亮
2: 啊，
1: 不如贵妇。
2: 贵妇，
1: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
2: 哦，
1: 贵妇好看。
2: 嗯，
1: 哥给她修修剪剪，呵，一脑袋卷那个漂亮，你知道吗？你看我脑袋干嘛呀？那
2: 怎么看你一脑袋卷啊？
1: 我说的贵妇，
2: 你说那是小狗，我们说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美女西施。
1: 哦，那个西施
2: 不是狗
1: 啊，哦，
2: 这是沉鱼。
1: 哦，是沉鱼。
2: 落雁是汉朝的王昭君。
1: 哦，是。
2: 闭月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啊，
2: 羞花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1: 哦，这么四大美人。
2: 现在可以正式问你
1: 啊，您说
2: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是什么？
1: 知道。
2: 我们说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1: 哦，开工资呢？
2: 那懂吗？
1: 那不知道了，啊。
2: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1: 哦，您研究的这个。
2: 哎，对了，
1: 那您能说说四大美人职业吗？
2: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哎，好，
2: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1: 是什么呀？
2: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1: 哎，对，您这比我这还乱了。那您还有大特务？
2: 有啊。
1: 谁呀？
2: 说的就是沉鱼西施。
1: 哎，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啊。
2: 嗯，
1: 我先问问这个为什么叫沉鱼。
2: 给各位说一说啊。哎，西施长得漂亮
1: 啊，是
2: 在河边洗衣服
1: 啊，
2: 洗着洗着
1: 啊，是
2: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
1: 啊，
2: 游来游去游到近前，看见西施了。
1: 我看见她了。
2: 哟
1: 啊，
2: 本尊。
1: 哎，这鱼是从天津游过来的，这个。
2: 嗯，光顾看美女了，忘了游泳了，结果沉到了河底儿，落个沉鱼。
1: 哟，那是够漂亮。
2: 就是漂亮吧。
1: 那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大特务。
2: 当时啊，诸国分战
1: 啊，
2: 吴国比较强大，
1: 是
2: 越国比较弱小。
1: 对对，
2: 吴国打败了越国，
1: 嗯，
2: 扣押越王勾践。
1: 哦，
2: 大夫文仲范蠡 把美女西施就送给了吴王夫差当。

0: 妃子哦，
1: 到那之后，他天天缠着夫差，
0: 还缠着他，
1: 缠着他。哎，大王，哎呦，我要吃那个，
0: 那个啊！
1: 夫差一看啊，你要吃香蕉
0: 啊？对，
1: 你剥了皮吃。哎，对，大王，我还吃那个。嗯，哦，吃枣啊，吐了核吃。嗨，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橘子，剥了皮吐了核吃。
0: 哦，这西施什么也没见过，
1: 反正天天缠着他。嗯。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0: 是
1: 不理朝政，也不练兵了啊！结果国力日渐衰退，哎呦，最后一点点让越国给灭掉了。嘿，你想没有美女西施安排，嗯，小小一个越国能够灭掉吴国吗？哎呦，大特务，
0: 那西施算无间道了，
1: 就是大特务，大无间道吗？
0: 哦，这是大特务。
1: 对了，
0: 那好干部是谁呀？
1: 好干部就是说的是落雁王昭君。哎，
0: 先说说落雁怎么回事？
1: 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0: 啊，对呀，
1: 走在丝绸之路上啊，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0: 那是
1: 飞着飞着，看见王昭君了。
0: 那是。
1: 哟，嗯，怎尊啊？
0: 这大雁也是天津飞来的。
1: 光顾看美女了，
0: 是
1: 忘了挥动翅膀了，结果日啪掉地下了，
0: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
1: 那一个落雁，哦，
0: 是。再说说这好干部，
1: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啊，当时啊匈奴内乱，
0: 是
1: 为了平定匈奴，嗯，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给那边单于叫呼韩邪。哦，王昭君就嫁过去了。
0: 哦，是
1: 到那边天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感动那呼韩邪哗哗流眼泪，
0: 我们绝口子了。哎呀，
1: 汉朝对我太好了，
0: 是
1: 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我当妻子了啊！得了，嗯，罢兵休战，不打仗了。
0: 哦，是啊，
1: 王昭君就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邦交正常化。哦，这是一个好干部。
0: 那这是个什么干部？
1: 叫少数民族统战干部。哎，
0: 对，这那阵有这词儿吗？那
1: 不光有这词儿啊，还有一首歌呢。
0: 哦，还有歌
1: 赞扬王昭君的。忠心耿耿，爱国主义精神的。
0: 那歌怎么唱的呀？
1: 就这样吗？
0: 那怎么唱啊？
1: 匈奴
0: 对
1: 大西北，
0: 哎，西北方向
1: 风雪交加，
0: 哎，是
1: 王昭君站在风雪之中，哦，眼望着汉朝的方向，
0: 哦，是
1: 有感抒怀，
0: 哦，对唱上了，
1: 为了你的景色。

0: 我刚知道这王昭君戴眼镜儿。
1: 谁说戴眼镜？
0: 你这不是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吗？这是
1: 蒋大为学人家汉朝王昭君的歌。
0: 哦，这歌汉朝就有了，
1: 老歌这是。
0: 哦，那又不对，
1: 怎么还不对、啊？
0: 既然王昭君长那么漂亮啊，汉元帝哪不留着给那呼什么玩意儿爷去呢？
1: 还呼什么玩意儿？呼韩爷？
0: 那给他干嘛呀？
1: 这个有人使坏啊！当时皇上选秀女。不是看本人，
0: 哦，是
1: 看画像啊。宫廷画师叫毛延寿啊，这个人贪财哦。你要说给钱贿赂他一下啊，给您画漂亮了。
0: 是，
1: 要是不给钱或者给钱少啊，给您画难看了哦。王昭君一琢磨，嗯，我长那么漂亮，
0: 对，
1: 好歹画两笔比他们好看
0: 啊。是，
1: 我一分钱也不花
0: 哦，不贿赂。
1: 结果没花钱啊，毛延寿生气了，给他画的特别难看。哎呦，那个难看呢！
0: 有多难看呢？
1: 你多难看 啊！小矮个儿，哎呦，大背头，哎呦我的妈，咧个大嘴叉，哎呵，跟一蛤蟆精似的。
0: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就。
1: 等到那边求亲来啊，汉元帝飘来飘去，嗯，哎呀，这张太难看了。
0: 是，
1: 给你们吧。
0: 啊，给他了。
1: 再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啊，汉元帝后悔了。
0: 怎么？哎呀，嗯，
1: 这么漂亮。
0: 那是。
1: 那我哪舍得呀？
0: 那就留下吧。
1: 不行啊！啊，金口玉言说出去了。
0: 说完了，
1: 这怎么办？
0: 对呀、啊。哎呀，
1: 美人别走了。哎，别。不行啊！
0: 哎，对，
1: 要不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汉元帝太不着调了，真是。
1: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0: 对啊，
1: 最后实在恋恋不舍啊，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地。
0: 哦，是
1: 两里地一打尖。哎呀呵，拉着王昭君的手啊，那么美，嗯，你就要走了，
0: 是
1: 就要离我而去了。哎，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嗯、啊，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0: 这词听着耳熟啊。

0: 错，
1: 嗯，唱得好。
2: 王昭君一看呢、啊，我出嫁的大喜日子，
0: 对呀、啊，
2: 干嘛搞那么悲伤呢？
0: 就是，
2: 得了，我劝劝，
0: 还劝劝，
2: 劝劝啊！一边拍手一边唱，啊、
0: 他也唱
2: 特别欢快，
0: 怎么唱的？
2: 我怕我没有机会，
0: 张震岳也来了，
2: 跟你说一声再见。嗯，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0: 不错。

0: 我会再回来的。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哪儿乱啊？
1: 怎么还有灰太狼啊？这里边
0: 人家皇上怎么分别我没见过、哦、大概给你形容一下。
1: 那
0: 这是一个好干部吧？哎，
1: 算好干部、嗯、
0: 是。
1: 孤老户是谁？
0: 孤老户就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那貂蝉为什么叫闭月呢？
0: 闭月嘛、嗯、他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1: 哦、是
0: 当时是皓月当空。
1: 对呀、啊、
0: 空中的月亮看见貂蝉了。
1: 那是
0: 哟。嗯，本尊你也会了。
1: 哎呀，我今儿算开了眼了。我这
0: 你看人家长得又白又漂亮、啊、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
1: 是
0: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哦，
1: 那是够漂亮的。嗯，再说说貂蝉为什么叫孤老户。
0: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啊，为了铲除奸相董卓，
1: 是
0: 王允巧使连环计，嗯，先把貂蝉送给董卓了，嗯、啊、后来又许配给吕布为妻。
1: 啊，是
0: 这俩人争风吃醋。哦，吕布方天画戟把董卓刺死了。
1: 啊，是
0: 结果就归了吕布当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到后来呢、嗯、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杀了、哦、又落到曹操手中啊。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其中有貂蝉。
1: 哦，就有他
0: 关公不近女色。
1: 哦，是啊，
0: 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1: 嘿，你看
0: 貂蝉谁也没跟了、哦、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孤老户。
1: 哦，这么来的孤老户。那杨贵妃怎么是国之母啊？
0: 她是谁的媳妇儿？
1: 唐明皇。
0: 皇上的媳妇儿是国母吗？
1: 哦，对，
0: 国之母
1: 当之无愧，
0: 羞花杨贵妃。
1: 那再说说杨贵妃为什么叫羞花。
0: 杨贵妃 上后花园赏花去。
1: 啊，是
0: 百花盛开。
1: 啊，是啊，
0: 盛开的百花、啊、看见杨贵妃了。
1: 嗯、啊、哟嗯、啊、本尊。哎，花也那么说话就不合适了、
0: 嗯、人家雍容华贵艳丽无比。
1: 对呀、啊、
0: 花不好意思开放
1: 是
0: 都闭合起来烙一个羞花。
1: 哎呦，那是真漂亮。
0: 不光漂亮啊，而且能歌善舞。
1: 哦，是吗？
0: 哎呦，尤其喝醉了酒，嗯，又唱又跳。杨贵妃。
1: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0: 看过这些？
1: 看过。
0: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1: 梅大师唱得好啊。
0: 确实好。
1: 是
0: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哦、这戏我都学了。
1: 哦，你连戏都学了？
0: 那可不。
1: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嗯、让他给咱唱段京剧。
0: 哎呀，谢谢您，太热情了。
1: 是，
0: 这个京剧不好唱。
1: 哎，对，
0: 青衣的嗓子是那种小嗓。哎，我这个嗓子今天在家没在家，我也不知道。
1: 您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1: 哎，您试试。
0: 哎，咦、嗯、咦、嗯，哎，可以哈，还可以。
1: 啊，您这不当太监都糟践。
0: 什么太监？嗯，正常。
1: 来，
0: 正式给您演唱一首，嗯、叫应该叫一出戏。
1: 哎，一出戏。
0: 哎，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啊，
1: 好听。
0: 爱恨酒。
1: 不是
0: 举杯对月情似天。
1: 哎哎，等
0: 爱恨
1: 走吧。
0: 推我干嘛？你啊，
1: 你这是梅兰芳吗？
0: 是啊。
1: 你这不李玉刚吗？啊，那歌新贵妃醉酒，
0: 这是歌
1: 歌，
0: 这是歌。
1: 可不是歌吗？那个，哎呀啊，
0: 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
1: 不是，哎呀，我跟你站一块儿都嫌丢人了。我
0: 是买盘去，我说我买梅兰芳 DVD， 人说没有李那有李玉刚的，你买这个吧，传人。
1: 这不一样。
0: 不是
1: 人星光大道出来的那是、啊、
0: 完了，我还误会了。
1: 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哎、杨贵妃又唱又跳。
1: 对，
0: 结果出了一身臭汗。
1: 哎，又不挨着了。
0: 没有不挨着，
1: 还出汗了。还
0: 可不出汗呗、啊、这个杨贵妃 啊在唐朝来说以胖为美。她 是个大胖子。
1: 他多胖？
0: 多胖啊！这么给您形容。
1: 哎，您说说。
0: 您在家里看电视，嗯，家里大宽屏幕电视，
1: 啊是，
0: 正演着我们笑动的
1: 啊。对，
0: 一看，哎呦，好节目，
1: 还好。
0: 看着看着，坏了，
1: 怎么了？
0: 插播广告了。哦，
1: 广告进来了。
0: 这时候，杨贵妃从电视跟前经过。哦，等她一走过去，
1: 怎么样？
0: 一个广告正好放完了。
1: 过一地铁，合着
0: 她就那么胖，能不出汗吗？
1: 那是得出汗。
0: 出了汗就得洗澡。
1: 去哪儿洗？
0: 骊山华清池。
1: 哦，天然的池水。
0: 哎呦，池水清澈。嗯，脱了衣服下去洗，那个美呀、啊！哗，
1: 这杨贵妃这夜诗文呢，这是。好、哦，还狗刨呢，行行行。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

0: 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2: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3: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2: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2: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3: 对，
12: 多好这话说。
13: 那对呀，
12: 也很有哲学性啊。
13: 是啊，
12: 什么意思？
13: 您说了半天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12: 你给我们大伙解释解释。
13: 很好理解呀，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取得成就。
12: 对，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组织，就是专门记录这些成就的。
13: 什么组织呢？
12: 叫急死你。哎，急死你世界纪录，这个组织呢在英国的伦敦贝克街上一个小门脸儿。
13: 哎，
12: 不起，
13: 您说这组织啊，咱们中国也有了。
12: 哦，中国有分部了？
13: 就在北京
12: 啊，
13: 东四环，
12: 去过，
13: 有个地儿叫大望路，
12: 知道啊？
13: 哎，
12: 啊，
13: 大望路每天早上起来8点，大望路地铁站。那儿就是急死你。哎呦，往里走走，往里走走，关门了别上了，那就急死你。
12: 都难道你这模样？
13: 不是
12: 急死，不是，我说那叫急死你世界纪录，跟地铁有什么关系？
13: 那叫急死你，那叫急你死。
12: 急我死，还是我死？
13: 世界那叫吉尼斯世界纪录。
12: 对，吉尼斯，吉尼斯世界纪录。
13: 哎，
12: 我报名了。
13: 哎呦，您报名了？
12: 报名了呀。
13: 嘿，那您要挑战个什么项目啊？
12: 飞跃。
13: 飞跃？
12: 飞跃。
13: 飞跃哪儿啊？
12: 嗯，我要飞跃人类从来没有飞跃过的地方。
13: 什么地方？
12: 黄河。
13: 哎，
12: 哎，这个黄河呀是咱们国家的母亲河，孕育了无数的中华儿女。
13: 您呀，稍微回忆回忆就能想起来。
12: 怎么了？
13: 20年前就有人飞过了。
12: 怎么过的？
13: 开汽车呀。
12: 你开车算什么本事啊？我一给油我也过去了，对不对呀？
13: 你不开车你怎么过去？
12: 骑车呀。
13: 骑车？
12: 对呀。
13: 骑什么车呀？
12: 自行车啊。
13: 骑自行车？
12: 这奇怪吗？
13: 各位啊，这可是他说的啊，您都听见了啊，他要骑自行车飞越黄河。
12: 对呀。
13: 你见过黄河吗？
12: 没有。
13: 黄河最窄的距离
12: 啊，
13: 好几十米宽。
12: 哦，
13: 你打算骑着自行车从黄河这头日一下飞那头去啊？你是没睡醒呢是吗？
12: 这要不怎么叫挑战不可能啊？要可能这不都飞过去了吗？就你也过去了，对不对？
13: 哦，您要挑战的就是这不可能。
12: 对呀，而且你当然你现在飞肯定不行，现在脱了这个西服马上飞去那哪行啊。
13: 你怎么着呀？
12: 训练呀，你得训练呀。
13: 训练
12: 啊。

0: 这玩意儿能练得出来吗？
1: 多新鲜呀！
0: 这你怎么训练我听听？
1: 我呀，我这么着，我先拉一赞助。
0: 赞助不是没问你赞助，问你怎么训练？
1: 你得有赞助啊！
0: 怎么就有赞助呢？
1: 你不赞助我哪来自行车啊？
0: 哎呀，这位现在连自行车还不趁呢，这惦记飞黄河呀！
1: 多新鲜呀！
0: 不是，这怎么还赞助自行车？谁赞助你啊？
1: 大赞助商。能赞助我好几万辆呢，
0: 哎呦，还好，
1: 就给我骑
0: 好几万辆。
1: 对呀，
0: 好几万辆自行车你搁哪儿？
1: 就北京市四九城城八区哪儿都有，
0: 哪儿都干嘛哪儿都有啊？
1: 保障我训练呀。哦，就好比啊，我骑着骑着这车坏了啊，我好换一辆接着骑，完成我的训练。
0: 哦，随时随地的训练。
1: 对呀，
0: 一刻也不停。不，
1: 也当然了。也不能一刻不停啊。哦，就我呀，每骑59分钟我就要休息休息。
0: 嗨，您呀多练1分钟，您凑1小时多好呢。
1: 那不行啊，他呀1钟头扣1块钱。嗯，哎，我们得节约成本，经费有限。
0: 您这个自行车是不是红色的大梁？
1: 对对对，
0: 白挡泥板。
1: 没错，
0: 车锁前轱辘。
1: 太对了。你练过？
0: 我租过。
1: 什么叫你租过？
0: 公共自行车嘛。啊，这是给你的赞助啊。啊，这是指北京市政府给咱老百姓的福利。这我有张公交卡我就办了。
1: 不，有张公交卡就办吗？嗯，有张公交卡就办吗？
0: 那还怎么着呀？
1: 还得存200块钱呢。
0: 多新鲜呢。你不存钱你把车骑跑了怎么办呢？这得给你的赞助啊。
1: 对呀、
0: 啊，就赞助你这个呀。
1: 不光有这个，嗯，我们有专业的训练服，你们有吗？
0: 这没有，谁家骑自行车还有训练服？什么训练服？
1: 我们是这个红头盔、红 T 恤、红背包。
0: 干嘛红背包啊？
1: 负重啊。
0: 负重
1: 啊。
0: 哦，负重点什么杠铃啊，负重点什么沙袋啊。
1: 俗。
0: 那你负重什么呀？
1: 我们负重的很丰富啊。嗯嗯，像什么这个米饭炒菜，嗯，盒饭盖饭，吃斤火锅，过桥米线，麻辣香锅，茄子大蒜，
0: 乱七八糟的。这是什么？这负重还有茄子大蒜呢？
1: 补给啊。
0: 补给？
1: 训练的补给啊。
0: 那倒是补啊，倒是负重啊。您骑着板筋，您吃2盒盒饭，那还负什么重去啊？
1: 什么东西？
0: 您骑着板筋，您把盒饭吃了，人家还怎么负重啊？
1: 开什么玩笑啊，我们不让吃。
0: 不是，
1: 我们是有体育道德的。哦，不让随便吃那盒饭。
0: 体育道德、哎、
1: 望梅止渴懂吗？
0: 望梅止渴，
1: 看着这盒饭我们就饱了。
0: 哦，这都是你们训练的科目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都是教练规定的呀。
1: 对呀、啊、我的教练啊对我非常的喜欢。
0: 是啊，
1: 特别的器重哟，特意为了我、开发了一款 APP，
0: 叫什么？
1: 百度。
0: 哎，这外卖这是。我听着，打个那盒饭盖饭呀、啊！我说都搁着红背包里呢。您百度骑士对不对？
1: 谁百度骑士？
0: 你呀，你小熊百度骑士。
1: 谁百度骑士啊？
0: 啊，你送外卖的吗？
1: 你们是哪个百度啊？
0: 哪个百度、
1: 啊？你们是这搜索引擎百度？
0: 你谁这么搜索引擎？你这是
1: 搜索知道吗？
0: 不是，那你不说你百度吗？
1: 我们呀、啊，我们叫百度，
0: 叫什么？
1: 百度。
0: 什么叫摆渡？
1: 就是这过黄河丢这摆渡船呀，就是预示着我呀像摆渡船一样就胜利的到达了彼岸。摆渡。
0: 哦，这么个摆渡。
1: 对对对对对。哎呀，
0: 送外卖这边还有山寨的呢，你看你
1: 山寨的像话吗？哦，那天吗？我们教练组给我下了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让我从簋街负重20斤马脚到东直门。
0: 对呀，那地儿饭馆多呀。
1: 限时10分钟。嗯嗯。哎，我掏出我这个导航来呀，我要定位一下。
0: 喂，就这么2步路，您还得看导航呢？
1: 看导航像话吗？看导航多不安全呀。
0: 那您怎么着呀？
1: 听导航啊。
0: 听导航？
1: 这现在都有明星发音呀。哦，语音发音呀。
0: 都有谁的？
1: 有这个谁的？林志玲的。
0: 哦哦哦，有，
1: 哥哥哥哥，前方路口记得右转哦，加油加油加油！
0: 你说这一个，你说一个百度外卖用人高德的导航，他好意思的吗？你说
1: 还有这个 TFBOY 的
0: 啊，现在火呀！啊，
1: 跟着我左转，右转，左转再右转，
0: 我往哪边转呀？这是。
1: 不过啊，这个我都不用。
0: 那你用谁的呀？嗯，
2: 李菁的。
0: 你怎么单用李菁的呢？
1: 他呢，免费。
0: 嘿，这还图便宜呢。
1: 前方十公里，右转。
0: 这还有十公里呢，干嘛这么早告诉你？
1: 前方五公里，右转。
0: 好嘛，这一句话五公里出去了。
1: 前方重新规划路线。
0: 哎呀，这是骑过了，这是。你骑自行车看不看这红绿灯？
1: 我呀，啊，我不用看红绿灯。
0: 你怎么会不用看呢？
1: 我走二环。
0: 啊，
1: 走二环。
0: 您骑着自行车都上了二环主路了。
1: 对呀，这不那天吗，我跟二环上正训练呢，我就发现啊，所有的车冲着我就来了，就逆行了，他们都给我吓的呀。这就应该吊销他们驾驶执照。
0: 别
1: 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别说了，别说了。嗯，还吊销人家执照。
1: 对呀，
0: 就是你。
1: 我怎么了？
0: 就是你这种人破坏咱北京交通，骑着自行车上二环主路啊，还逆行。我告诉你啊，要没有你这样的人，咱北京交通顺畅着的呢，大家伙儿各行其道，相互尊重别人的路权，这咱们北京交通才能畅通无阻。你懂这道理吗？
1: 不是，你说这我都懂。
0: 懂你不照着做？
1: 懂，可是我们教练不理解呀。
0: 教练怎么呢？哎，
1: 无动力下，尤其那刮风下雨的时候，动动手指头我们就得顶风冒雪完成挑战呀。
0: 哇，
1: 顶风冒雪呀。
0: 是啊，

0: 猪
1: 白了，
0: 这不我们对个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我说您就送个外卖，就这么玩命啊？
0: 这可不是玩命，这叫完成挑战，实现我的梦想。
1: 您这梦想不怎么样，这
0: 不现在我感觉啊，国内的这些教练组啊，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训练要求了。
1: 那怎么着呢？
0: 现在啊，有一家国际化的团队要赞助我。
1: 什么国际团队啊？
0: Pizza Hut， 哎，
1: 必胜客呀。你就说必胜客就完了。
0: 必胜客像话吗？
1: 你不是 Pizza Hut 吗？
0: 就是连附中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1: 有什么不一样了呢？
0: 你像有比如说这么大的圆的扁的
1: Pizza 饼，
0: 不是长条的
1: 意大利面，
0: 这圈的
1: 洋葱圈，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说的呀，圆的扁的，
0: 铁饼，
1: 条的，
0: 千丝儿，
1: 圈的，
0: 砝码，
1: 好瓷实的洋葱圈啊！这、
0: 哎、经过我长期的训练，我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运动员的水平。哦，完成挑战是迫在眉睫。
1: 是啊，
0: 哎，我的教练组为我特意搭建了一个高台。这高台高400米，宽50米，长200米，呈30度角倾斜。望着这高高的高台，我是心潮澎湃呀！我就要实现人类从未实现过的梦想。再回头看看我这辆车，
1: 怎么着？
0: 是宽车胎、窄大梁、液压减震、加弹簧。羊角把牛头座，起了个名字叫追风特呀。我说电不能要上了车，脚下一使劲，这车可就出去了。这会儿想停可就停不下来了。我说越蹬越快，越快越蹬，越蹬越快，越快越蹬，眼瞅就要离开地皮了。这时候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1: 什么声音？
0: 重新规划路线。
1: 这还是李菁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做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10: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
9: 啊，相声，相声，
10: 相声，相声，
9: 对对对，怎么了？
10: 不对，
9: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10: 味儿不对。
9: 什么叫味儿不对？
10: 韵味啊。
9: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10: 韵味不对。
9: 您说说，
10: 您听这个名字
9: 啊。
10: 相声，
9: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0: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9: 我们这名字土气，
10: 你一点都不文艺。
9: 哦，怎么就文艺了？
10: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
9: 啊，
10: 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9: 叫什么呀？
10: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9: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10: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9: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10: 您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9: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10: 那也得改。
9: 怎么改？
10: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9: 啊、是聊天，对。
10: 聊天就叫哈拉。
9: 叫什么？
10: 捧哏就叫吐槽。
9: 吐槽。
10: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9: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10: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
9: 啊啊。
10: 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9: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
10: 哎，
9: 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10: 那当然。
9: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10: 语言
9: 啊，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这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这个，
10: 作为一个演员，
9: 怎么着？
10: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
9: 啊，
10: 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9: 啊。那倒是。
10: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9: 什么时代？
10: 现在是男的想高，
9: 哎，
10: 女的想瘦
9: 哦，
10: 狗穿衣服，人露肉，
9: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0: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
9: 哎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10: 了。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9: 这形象多好啊！嗯，
10: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9: 我还没死呢。
10: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9: 什么比例？
10: 从脚到肚脐是一，
9: 你瞧，
10: 从一到头顶是0.618。
9: 黄金分割线，
10: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9: 哦，您这标准。
10: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9: 我这比例也好啊，
10: 买电视合适。
9: 这怎么讲？
10: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9: 我这黑屏了是吧？
10: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看看你这
9: 多好这，
1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9: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10: 不合比例？
9: 怎么这么损呢？
10: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9: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1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9: 你瞧瞧，
1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9: 你看看，
1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9: 好家伙，
1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9: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1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9: 怎么样？
10: 土豪！
9: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1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9: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10: 有时间吧？
9: 怎么？
1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9: 怎么着？
1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9: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10: 雕琢雕琢，
9: 什么意思啊？
10: 我是个雕塑家。
9: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10: 怎么呢？
9: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10: 我也有啊。
9: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10: 我也有啊。
9: 您那是
10: 小肠小。
9: 雕一碗卤煮是吗？
10: 这卤煮干什么？
9: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10: 小肠，
9: 什么？来小肠。
1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9: 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10: 我也有。
9: 您那是
10: 植物人。

0: 哎，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打弹弓的人。
0: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天坛的圣斗士。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0: 怎么呢？
1: 庸俗
0: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0: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四十多分钟吧，
0: 四十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嗯，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嗯，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嗯，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哦，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哎，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就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你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呀？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纸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啊，
0: 哦，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嗯，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嗯，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嗯，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哎，橄榄壶，
1: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0: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啊，姚明，
0: 怎么呢？
1: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啊，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0: 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
0: 人家是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哎，多新鲜呀！
1: 刘翔，嗯，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0: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哦，往我这儿躺，哦，再看刘翔带着这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0: 这包装怎么了？
1: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0: 对，耐克的鞋。
1: 包装退下去，嗯，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哦，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嗯，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0: 我得先给他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呀，这鬼脸
1: 还鬼脸
0: 鬼脸，
1: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他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得管，
1: 你也晓得。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总。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4: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哇，
14: 打竹板儿，打竹板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刮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 哎，传统规规矩矩。
1: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
14: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
1: 唱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打板多死板。
14: 我们就这么学的。
1: 我给你学学。
14: 你干嘛呀？
1: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14: 怀中抱月。
1: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大的力大。哎呀，大，
14: 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 你不就这样吗？
14: 怎么那么刺能啊？
1: 唱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14: 看咱这基本功啊，
1: 就动这嘴。
14: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1: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14: 那应该怎么创
1: 新？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哦，要有激情，要有活力，
14: 是，
1: 要有时尚感。哎呦，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14: 嗨起来，
1: 想学吗？
14: 我想火呀，想学。
1: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4: 是啊，你等会儿，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观众？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哎呀，我一试，不要！嚯，这是何方妖孽呀、啊？这是，等会儿，
1: 叫何方妖孽？
14: 何去？不是你
1: 板呢？
14: 哎呀，这儿呢，这儿。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快板打迪厅学来的啊。
1: 你就要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14: 啊，嗨起来！
1: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14: 怎么了？
1: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14: 那是老实年间。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哦，这么好的观众，嗯，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14: 我也没要饭呢，这是。
1: 有人给吗？
14: 没有。
1: 还是的呀。嗯，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14: 哦，你教教我，我得火。
1: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
14: 啊。哎呀，这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哎，我刺呢，你
1: 学不学？要你
14: 说是我给您伴奏行吗？
1: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14: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难受。
1: 干嘛？你非得来？
14: 我尽量给您伴奏。
1: 这样啊，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14: 干嘛呀？
1: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14: 节奏，
1: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跳阿勾勾勾！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那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哟哟哟哟，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啊，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呀呀 check it now。 哎呀，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14: 看见了。
1: 哎呦，这种互动的感觉，嗯，享受过吗？
14: 我问问您，嗯，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1: 那不会，破坏公务。
14: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1: 怎么呢？
14: 刚才说了，啊，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1: 你这跟不上。
14: 咱们讲究说学逗唱，嗯，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一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啊，评书没法创新，
1: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14: 是啊，
1: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14: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1: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14: 较劲了，各位，啊，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1: 你没少带亲戚，
14: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1: 你看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你呀，又这范儿，哎呀，
14: 看看。话说，嗯， 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半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战。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1: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14: 观察什么呀？
1: 哎呦，都听傻了。
14: 是，
1: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哎，完了，
14: 好，
1: 是不是这种感觉？想火吗？
14: 我太想了。
1: 我帮你创新。
14: 您教我。
1: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14: 头一点，
1: 形式创新。
14: 二一点，
1: 动作创新。
14: 这最后一点，
1: 语言创新。
14: 我听不明白。
1: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
14: 嗯。
1: 分出角色来了。
14: 哎，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1: 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
14: 哎，
1: 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
14: 啊，
1: 你多来点人。
14: 多来人，
1: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14: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1: 观众上的，
14: 我都上的，
1: 人家这叫互动。
14: 哎呦，
1: 我参与我快乐
14: 啊。
1: 动作也太老。
14: 动作怎么
1: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
14: 哎呀，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1: 啊、谁欠你钱呀、
14: 啊、您别这么说。
1: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14: 什么叫小清
1: 小清新的感觉？
14: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难受难受。
1: 语言也太老。
14: 嗯，
1: 文言古语。
14: 对呀，
1: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
14: 嗯，
1: 揉到这个传统的评书当中，
14: 哦，
1: 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14: 我可就火了。
1: 那肯定，
14: 您受累
1: 啊，
14: 赶快教给我
1: 学着点啊。
14: 哎，
1: 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
14: 嗯嗯，
1: 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14: 是啊，
1: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
14: 啊。我的张飞，您赵云。
1: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14: 可以啊。
1: 行吗？
14: 来
1: 来一回啊。
14: 哎，
1: 头一句
14: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1: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14: 这是谁呀、啊、这是。
1: 二句
14: 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1: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么么哒。
14: 哟，
1: 全凭胯下博龙驹，
14: 啊，
1: 神马都是浮云。
14: 哎，
1: 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
14: 哈哈，金枪。
1: 在曹营偷住了曹军83万山炮，矮矬穷啊
14: 啊！
1: 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14: 窘了，
1: 心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14: 啊！
1: 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
14: 嗯，
1: 那便是极好的了。
14: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14: 追吧！
1: 来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
14: 嗯，
1: 张飞赶到。
14: 哎，
1: 张飞赶到。
14: 嗯，哦。啊，师弟，
1: 新词儿，
14: 哎呦这，怎么样，亲？
1: 好，好，继续。
14: 有木有受伤？
1: 我摊上事儿了
14: 啊！
1: 我摊上大事儿了！
14: 哎呀，
1: 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14: 泼飞，
1: 差点把我 KO 了啊！
14: 哎呀，
1: 主公何在？
14: 啊、
1: 找主公啊！
14: 啊，死敌不必惊慌，
1: 新词儿。你是谁呀？
14: 啊，
1: 曹操到你面前、
14: 嗯，
1: 你送他一句话，
14: 什么话呀？
1: 且行，且珍惜呀、啊！
14: 好好好。曹操在我面前、
1: 啊、
14: 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
1: 说什么？
17: 爸比，你会看小星星吗？
1: 哇塞，
14: 嗯，
1: 曹操大军来了呀、
14: 啊、
1: 快点大吼三声。

0: 吓退他们。哇！大吼三声，
1: 娘咪咪，娘咪咪，娘咪咪。
0: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2: 他跳什么呀？
0: 广场舞。哦，

0: 怎么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呢？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啊？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5: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4: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5: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4: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5: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4: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5: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4: 喂，你在哪里啊？
5: 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4: 我是孙。你在哪？傻子。
5: 瞧我答应的时候，
4: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哎呦，
5: 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4: 你回来了。
5: 我回来了。哎呦，
4: 你好。
5: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4: 啊，是啊。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5: 那我跟你请个假。
4: 要说什么？
5: 请假？
4: 好意思吗你？
5: 怎么了？
4: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5: 我上的可不少。
4: 哎呦，还不少。
5: 那当然。
4: 我给你算一算。
5: 啊，您算呢？
4: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5: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4: 好，一年52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啊，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5: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4: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5: 那也可以了。
4: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5: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4: 联系业务？
5: 对，
4: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5: 怎么了？
4: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5: 那天赶上断线，
4: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5: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4: 我就是那警。
5: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
4: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5: 那也可以了。
4: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5: 当然得吃饭了。
4: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5: 我吃饭怎么了？

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
1: 也得六天吧？
0: 你就剩12天了。哎，
2: 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2: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2: 哎，他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2: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2: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2: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2: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2: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2: 嚯、哦，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2: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七扣八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2: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2: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2: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2: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3: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2: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2: 啊，
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2: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2: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2: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
2: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2: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2: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2: 好难哟、哦。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2: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2: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 BA 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2: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2: 因为什么？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2: 啊，
0: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2: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
2: 啊，
0: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2: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2: 哎呦，他怎么说、啊、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2: 啊，
0: 可我喜欢老生啊。
2: 啊，
0: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2: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2: 哦，
0: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2: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2: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吧，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2: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2: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2: 可以可以，
0: 来来，
2: 是是是。
0: 嗯，老伯啊，伯父啊，他亲不干。

0: 该，万不该。
1: 该。
2: 该什么？
3: 怎么了？
2: 唱啊。
3: 唱什么呀？
2: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3: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2: 抓回来就是我唱。
3: 明白了，
2: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3: 您放心
2: 好吧。
3: 来来来
2: 来来啊，
3: 哎，
0: 老包啊，包袱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1: 老板
0: 啊，
1: 这还是
0: 您来吧。啊
2: 嗯，
0: 哎呦，
2: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1: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儿、
0: 哦。他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在分享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原来如此。
8: 哦，
9: 这首诗的名字是一个咏叹诗，是苏轼先生写给他儿子的，叫做庐山烟雨浙江潮。全诗是这么写的啊。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

0: 别无事，嗯，庐山烟雨浙江潮。嘿，这首诗美就美在它是咏叹调，哦，首句和尾句相呼应。嗯嗯，在中国的诗词历史上啊，如此这般的诗真的不多。这个诗大概的意思我给大伙儿说说啊，嗯，就是庐山烟雨和浙江的钱塘江大潮啊，大家都觉得很瑰丽很神奇。嗯，哎呀，这庐山烟雨有多少诗词写庐山。 我要让大家一说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
1: 啊，是
0: 跟庐山有关的不计其数。哎，是吧，这个庐山烟雨浙江潮，就这样的人间美景，嗯，味道千般恨不消。哎呦，这辈子我要用北京话说，苏轼要是北京人，嘿，这辈子你说我要不瞧这，我都妈亏得慌。我咱们得去呀，啊，咱们爷们得瞧瞧去，是吧，我得搂戏搂戏。
1: 是是是啊，这一看就从长城刚下来，这是，哎，
0: 对吗，
1: 啊，对对对，
0: 庐山烟雨浙江潮，咱们得奔那去呀。
1: 是
0: 对吗，嗯嗯，味道千般恨不消，嗯，我就想去
1: 啊，到那儿看看，
0: 到那儿看。第三句就告诉你了，嗯，啊，道德还来别无事。哦，到了那儿看完了，嗯，就这个呀，
1: 还不如长城呢。
0: 哎，没什么意思。
1: 是
0: 啊，庐山烟雨就是烟，青山是雨蒙蒙一片，什么都也看不见庐山。嗯嗯，浙江潮哇一片大潮过来，上面的人挺好，底下的人全冲跑了。哎，就这个，道德还来别无事。嗯，最后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叹啊，庐山烟雨浙江潮，哎，原来庐山烟雨就是这么回事。哎，原来如此。
1: 是，
0: 所以全天下的事儿，大家穷尽一生的追求，嗯嗯，最后想来就这么回事。
1: 没错，
0: 年轻人努力挣钱，
1: 是，
0: 等你有亿万家产的时候，你才想，哎呦哎呦，爸妈在我身边，孩子都在这儿，哎，就这么回事儿，挣那个钱有什么用啊。所以凡天下事原来如此。嗯嗯，今天我要说几个事儿啊，说完之后你都可以用这句话回答我。
1: 是吗，
0: 哎，就到最后啊，就这么回事啊，哦，原来如此。哦，就这个呀。哦，你相信吗？
1: 你说吧，我听听。
0: 我给大家讲几个很离奇的故事。哎哎哎，都跟他有关。
1: 是吗？
0: 侯振鹏过去不说相声，
1: 那我干什么呀？
0: 他在八宝山工作。
1: 这有什么可笑的呀？
0: 你为什么可笑？嗯，你看他穿这个颜色。
1: 我怎么了？嗯，这怎么了？这事儿啊？
0: 这个老百姓话叫唐装。哎，
1: 没听说。
0: 老百姓话叫唐装，他们单位叫装果。哎，
1: 这正常，知道吗？
0: 是吗？
1: 演出的服装。
0: 不，哎，就你看这个颜色亮到他这个好多人看这小猴，你这衣服是纸糊的吧？哎，
1: 没，怎么哪儿叫纸糊的呀？
0: 多像，你看，哎，以为阿姨像。
1: 好，哪阿姨这样？没有
0: 像啊，
1: 就是正常演出服装，
0: 在那儿工作。
1: 对，
0: 那儿工作，他年轻他就老值夜班，下班的时间就是晚上十一点。嗯，他每天十一点下班怎么回家呢？嗯，坐地铁从苹果园往东去就没有了，
1: 赶不上了。
0: 他得上公主坟，嗯，坐大一路。
1: 哎，是
0: 大一路啊，
1: 十二点那个，
0: 到公主坟坐大一路。这天来这点儿特别合适，
1: 几点？
0: 是11:59，
1: 差一分钟，
0: 差一分钟。嗯，大一路就来了啊。
1: 是，
0: 他挨这儿等着啊，
1: 甭着急了。
0: 哎呦，一抬表，
1: 几点？
0: 这都12:05了。
1: 啊，这没对好表，不定谁快谁慢，再等会儿。
0: 我再等会儿。哎，又等5分钟，12:10了。哎，这怎么还不来？
1: 保不齐，哎，到点司机上个厕所，再等会儿。
0: 等会儿，哎，再看吧，12:01了。
1: 哟，有点奇怪了，
0: 还不来，这么办啊？嗯嗯，估计人今儿发车早。哦，早一分半分的，这也很正常。啊，我再等5分钟，12:20。嗯嗯，这大夜里车不来，我就走。啊，这是想的功夫，12:20了，
1: 打一车吧，
0: 打车吧。嗯，刚抬手，嗯，这公交车来了。哦，来可是来了啊，这天来这公交车大有噱头。
1: 怎么了？
0: 平常这公交车啊，嗯，几几路车那红字12345写着吧，
1: 是有那个，
0: 啊，得开车灯吧。
1: 对，
0: 这车漆黑一片。
1: 是啊，
0: 缓慢的速度移动到侯振鹏的身旁。他着急回家呀，嗯嗯，拿起书包噔噔噔就上车。刚上车不对，嗯，平常这公交车进站这售票员得说话呀。
1: 是吗？
0: 对不对？这报站，看车了，告别了，看车了，往里走了啊。哎，来公主坟靠站了，告别了，往里走了，上车了吧。哎，告别。
1: 这都夜里12点了，不用这么报站了，没什么人啊，就我一人。
0: 人家犯浑懒，
1: 是
0: 坐在这儿，这车可就动了。嗯，动可是动了。侯振鹏一抬头啊，倒吸了一口冷气。
1: 怎么了？
0: 来客来了啊，这车没有司机。
1: 无人驾驶，
0: 腾站起来往周围这么一看，不但没有司机，连售票员、待乘客全都没有。这是鬼车呀！这个拿起书包，腾腾腾就下车。下了车，摸着胸口，大口倒凉气。吓死我了！幸亏我没坐错，我都回不起家了，这吓死我了！一睁眼，自己也乐了。
1: 怎么了？
0: 司机、售票员还有乘客后头推车呢。
1: 坏车是吗？我缺心眼，坏车愣看不出来我
0: 啊！售票员那还喊呢，来看车了啊，别压着脚啊，来车打不着火了，我领导了啊，看车了啊，快点！
1: 都知道了，几点了还那喊？
0: 再瞧侯志萌
1: 干嘛呀？
0: 这裤子全湿、
1: 我这胆儿也太小了。
0: 这皮鞋
1: 干嘛呀？
0: 灌了斗了。
1: 我还憋了一大泡，
0: 当时就这路灯底下几步走，咱们明白一真理。
1: 什么真理啊？
0: 什么才叫一步啊？一个脚印儿。哎嗨，
1: 把这话给搁这儿了。
0: 推着。
1: 跟着吧，跟着吧，这得帮忙。
0: 一个他，俩售票员，一司机，四个人啊，推着这一路车啊，从公主坟
1: 怎么样啊？
0: 一直推到四会。
1: 我们四个缺心眼，推还不往回推。推公主坟那总站就完，推四会干什么去啊？
0: 发车嘛。
1: 再说这不手发车，怎么就推着出来了？怎么就
0: 玩呗，健身嘛。
1: 就为吓唬我这帮人。
0: 到四会他乐了，站这乐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哪儿好啊？
0: 太好了。
1: 怎么你说呀？
0: 我裤子干了。
1: 我就这么点追求是吗？我就
0: 好回家。
1: 赶紧回去，别现眼了，
0: 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吗？
1: 真是，
0: 回家。他们家住这地儿就四环路外边一点点。那过四环到家了
1: 那没多远了。
0: 燕郊。
1: 那叫一点点吗？那个
0: 地图上这么一点点。
1: 比往回还近呢。
0: 走吧，到燕郊。他们家那小区啊，就是风景如画，
1: 是啊，
0: 特别美，有山有水有河流，
1: 有那么漂亮，
0: 高档，有树啊，就光看见树都看不见楼。那么好小区啊，可是那小区这西门啊，这规划出点问题。
1: 那不是看不见楼，压根就没楼那地儿。
0: 有
1: 哪儿有啊？
0: 有回家，回家往回走。
1: 那路过这么一片，
0: 路过，刚溜达到这小区西门门口啊，快进去时候
1: 是，
0: 就看有一后头啊，那碑后头，这一边冒烟一边亮光，
1: 哟呵，
0: 唰唰唰唰，哎呦，唰唰这冒烟啊。这东西你不打它跟着你啊！哎呦，拿过这板砖，你说怎么那么准？你说怎么那么寸啊？
1: 干嘛呀？
0: 我啪就过去了。
1: 就砍它。
0: 眼瞧着这亮光啊！
1: 这什么意思？
0: 躲了，奔第二个躲了，再打，啪！
1: 又跑了。
0: 接着躲，再打，啪！
1: 长一吊门啊，
0: 大哥。我这接个打手，抽根烟。你砍我三回了呀？
1: 这地儿上厕所你不害怕吗？你
0: 那人家不怕呀。
1: 好家伙，
0: 回家。回家。
1: 真是
0: 到家了啊。一折腾，一闹，他妈就醒了。
1: 我妈睡觉轻。
0: 睡觉轻啊。
1: 是
0: 一看这儿子脸煞白啊。老太太这问问吧，
1: 外头惹事儿了。
0: 儿子
1: 哟，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怎么
0: 为何脸色如此煞白？
1: 好，
0: 想必是害了什么样的惊慌。
1: 您是您这么说话就够惊慌的了。我妈怎么这么说话呀？
0: 那看电视剧看多了呀。
1: 好，
0: 甄嬛传就这样，
1: 少看点吧。
0: 想必是受了什么惊慌哟。快跟额娘说说。
1: 和额娘啊。
0: 儿子
1: 干嘛呀？
0: 把你这些不高兴的事说出来。
1: 干嘛呀？
0: 也让额娘高兴高兴。
1: 嗨，什么老尖儿啊这是。
0: 妈，我害怕
1: 害怕，
0: 我不想上爸爸山上班去了。我说我让我爸找一个活儿干吧。不去了。不去行。待明儿起来啊，我定跟你阿妈讲。
1: 就我这家庭还阿妈呢，我这阿哥也太惨了。我这阿哥
0: 第二天他爸爸打电话就上那个师范大学。这是有一地儿啊，后勤人那儿缺一岗位。
1: 是啊，
0: 上那儿看宿舍的。
1: 宿舍管理员。
0: 就管理员呗。他也没文化，你说高级的活儿，说真是当教授咱也不够那
1: 啊。教授那不行，那确实不成。
0: 就在后勤有一班上就得呗。
1: 那可不吗？
0: 班上看宿舍
1: 啊。宿舍行了，
0: 看这个女生宿舍。
1: 那就更好了。不是，这离开八宝山在那儿，这挺好。干
2: 看看这个吧，
1: 好好干。对，
2: 他就看女生宿舍，他特别认真，
1: 兢兢业业，
2: 认真啊。
1: 是，
2: 但是现在这学生啊，他不像我们小时候，现在上大学很敏感，
1: 嗯，
2: 太娇气了。
1: 哦哦，
2: 一有点什么事他就爱想不开。
1: 嗯，
2: 他管这女生宿舍楼有一个女孩，有打12楼就跳下来了。
1: 哎呦，
2: 就是搞对象，跟谁跟谁成，当真了。

0: 是啊，
1: 那么点小孩不念书，老想着情爱了的跳楼了，
0: 这不成啊！
1: 这一闹不要紧，嗯，这学生老哎，这以讹传讹呀，哎，就是捏造了很多事实，开始传。哎呦，你们知道吗？啊、咱们学校那个跳楼那女孩，哎呦，就在这宿舍里，天天就在这转悠，啊、我看她好几回了，
0: 多害怕、
1: 啊！什么样啊？嗯嗯，传的都有鼻子有眼的，说是这个女孩啊，惨白惨白一张大脸，哎呦，也没有五官，也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就离这地面这么高，忽悠悠飘飘摇 见谁吓唬谁，
0: 这太恐怖了！
1: 一时间学校为之哗然。好多学生因为这外边可就租房去了。哎呦，有一个宿舍301啊，这女孩怕这个呀，
0: 是
1: 怕这说的乱七八糟。
0: 没错没错，
1: 这插着门啊，插着门害怕呀。嗯嗯，几个女孩儿嘀咕：“师姐呀，你是咋办的？你说这个
0: 啊，东北姑娘，
1: 不是这学咋上？你说是要不回家吧？来年复读啊，重考吧？你说这学校你摊上这事怎么整？一直传这有这有那的，是不是？怎么办呢？行了，妹妹哟，这些事儿。”有什么可怕？
0: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
1: 我跟你说啊，
0: 这同学打燕郊过来的吧？这是啊，说话跟我妈一个味儿啊！
1: 都瞧这电视剧吗？哦，行了，千万别往心里去。嗯，若要是实在害怕，嗯、啊，我们姐儿几个就在这儿喝酒，哎，借酒消愁嘛。
0: 是他得压压惊啊！
1: 几个女孩喝啤酒，喝白酒。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哦，这女孩酩酊大醉啊！啊，都喝多了。
0: 是，
1: 不奔炕上就躺着。呵，这东北姑娘，师姐，你说咱晚上都喝多了，上厕所怎么整呢？啊，
0: 这还真是个问题。
1: 不是怎么整啊？你说这要是、啊、这怕鬼怎么去呀、啊？
0: 这怎么办呀？
1: 实在憋不住，嗯，尿炕。哎
0: 嗨，那那下铺的受得了吗？
1: 睡觉
0: 是。
1: 数这姑娘，嗯，最会安慰人。
0: 啊，她给说的主意。
1: 数她忘性最大。哦，把这茬忘了啊。呵，穿着拖鞋，嗯，
0: 干嘛？
1: 弄睡衣，嗯，打开门，奔这个。厕所就去了。哦哦，刚走到厕所那灯底下啊，就看见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0: 是啊，
1: 惨白惨白的一张大脸。哎呦，没有五官，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嚯，离地面这么高，忽忽悠悠，飘飘摇摇。一时间，这姑娘也是酒壮怂人胆，过去冲这大白脸噼里啪啦一顿毒打，打完了就跑，跑回了宿舍，腾就把门踹开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我看见了，我看见，我看见了。正说着话呢，宿舍的门腾又开了，侯振鹏端着手电就进来了。啊，大晚上不睡觉，你们这折腾什么？我怕鬼，我上厕所我没往里蹲，谁抽我这屁股这一顿打呀？
0: 哎，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非常高兴再一次站到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哎呀，看见你们我是百感交集呀、啊，真好。我们得到这个好消息的当天晚上，金飞就失踪了，到现在也没联系上。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大幕这一拉开就得开演，没辙，我一人给您演吧，给您演一段传统的快板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Thank you。
1: 你给我滚回来！
0: 好，我来了。郭老师，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拜什么年呢？这都几？

0: 月份了还拜年呢，你这排练找不着他，看见了吗？录制的时候他来了，你干什么呢你？
1: 哥，我回来了。你刚才听完那首歌曲，是不是有一种热血沸腾、血脉奋张的感觉？
0: 有，话筒的血脉太奋张了，都让你控出脑淤血来了。你刚才拿着它，
1: 是不是万万没有想到？
0: 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我万万没想到话筒的屁股还能出声儿。
1: 不是你老给我提这个干嘛呀？
0: 你给我站好了。你告诉我，你这段时间找不着你，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学习去了。
0: 学习？
1: 学习去了。
0: 学要饭去了。
1: 学要饭干嘛呀？
0: 你穿这是什么呀，兄弟？这破衣拉撒！哎呀，我的天哪！你从哪儿捡了条墩布蹬到腿上了？这是啊？
1: 走什么呀你？这叫潮，知道吗？哎呀，时尚，
0: 还这叫时尚？
1: 我问你哥，上一回咱俩为什么淘汰？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咱俩在舞台上太传统，状态太老，知道吗？所以说以后咱的节目当中必须添入流行元素。
0: 啊，行行行，你甭给我扯这个。我问你，你上哪儿学习去了？
1: 我上哪儿了？啊，我上荷兰了。
0: 哎呀，我的天，你上河南干什么呀？北京也有卖烩面的，你非得上那儿去吗？
1: 荷兰不是河南。
0: 荷兰？
1: 当然了，
0: 欧洲。
1: 欧洲，欧洲，荷兰，时尚潮流的聚集地，随便学习一点都能融入咱的节目当中来。
0: 行行行行行，你站好了。我问你
1: 干嘛？
0: 你上荷兰你跟谁学的？哎呦，
1: 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提起我的老恩师，在荷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叫什么？
1: 我的老恩师名叫威廉·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七公。
0: 还是学要饭去了。
1: 怎么还是要饭呢？
0: 你让大伙儿回一回七公吗？哎，你师父是不是姓洪？哎，丐帮帮主，知道吗？九指神丐，降龙十八掌。
1: 你啥你都不懂。七公是姓儿，人外国人把姓儿搁后边，你不知道吗？我叫什么呀？
0: 金飞。
1: 到国外不能叫金飞，
0: 那叫
1: 飞进。哎呀，
0: 我看你就够费劲的了。
1: 我跟你说哥，我到了荷兰以后找我那老师要了命了，知道吗？
0: 怎么？
1: 我就为找他，那是 very very 的低飞扣的。哎
0: 呀，你就说特别费劲就完了，你还低飞扣他了？你又你气死我了！你
1: 这外国话吗？我找到我师傅的时候啊，我师傅正在马路边蹲着
0: 要饭呢。
1: 要饭干嘛？蹲着练功呢。
0: 练功？
1: 练功呢。要要接着要，
0: 这不就是要饭的吗？你还接着要要要，上一次要成功了，这是。哎呀，太好了，这个，
1: 那是练流行音乐，那是唱歌呢。
0: 什么流行音乐？
1: 我赶紧过去跟我老师说，我说老师老师老师，我想跟你学习这个流行音乐。
0: 那他怎么说的？哎呀，荷兰那边，哎呀哎呀，荷兰也做烟头，哎呀，抽的这个烟气，哼。
1: 种、
0: 就是河南，就是河南，说出来了，朋友们，说种种
1: 中国人，哎，
0: 中国人，哎呀呀
1: 呀呀，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啊！没想到我跟我老师，我们两个人是一见钟情，他喜欢我呀，
0: 啊，你就说喜欢，
1: 当时就决定收我为徒哦，并且在晚上举办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哎
0: 呀，就你们这个破玩意儿还有拜师仪式？
1: 那当然了，那天晚上不但有我的老恩师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七公先生，还有我的师叔跟师大爷。
0: 你听你们，还有师叔和师大爷。
1: 我的师大爷是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伊尔申娃。
0: 叫什么？
1: 伊尔申娃。
0: 隐身娃。你师大爷是老六啊，你不说隐身娃吗？
1: 什么隐身娃呀？
0: 还有谁？
1: 还有一位啊，还有我的师叔。
0: 谁呀？
1: 来自泰国的嗯卡姆卡夸的令夸。
0: 叫啥名？
1: 嗯卡姆卡夸的令夸，
2: 夸的令夸，
0: 夸的个令夸了个令夸。
2: 哎呀，你师叔是泰国长快板的，是长快板的。
1: 长快板的干嘛呀？搞流行文化的。
0: 什么流行文化？
1: 那天晚上拜师仪式结束以后，我的师叔师大爷纷纷向我送礼表示祝贺，
0: 还送礼物了。
1: 那当然了，
0: 送什么了？
1: 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要送我一个俄罗斯的大脸巴啊，
0: 就是面包。
1: 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要送我一个泰国的大椰子。
0: 哦，椰子。
1: 那么问题来了，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

0: 不露为妻隐身吗？不让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送我这个大椰子。哎呀，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也不让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吗？送我这个大脸巴。俩人说着说着就急了。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吗？拿了脸巴打了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一脸巴。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拿了椰子打了俄罗斯的隐身吗一椰子也不是。这要你别这脸巴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打了手里递了椰子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一脸巴。还是那手里递的椰子姆卡姆卡夸的领夸打了腰里别的脸巴安东尼巴布洛维奇一椰子到后来隐身发作椰子姆卡姆卡啪叽啪叽吃脸巴。
1: 哎，新绕口令了这是。哎
2: 呀，隐身娃跟唱快板的打起来了。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那俩人多喜欢我，
2: 还喜欢你。
0: 我那师大爷后来还教了我一段正宗的俄罗斯歌曲。
2: 俄罗斯歌曲？
0: 对呀。
2: 他为什么不教你隐身呢？
0: 你别老提那葫芦娃了，行不行？
2: 俄罗斯味儿的，
0: 俄罗斯的，
2: 我听听。
0: 回答来了
2: 啊。嗯嗯。哎，OK。哦，美声。
1: 可卡鲁拉乌恩里卡云可卡鲁拉乌恩的
2: 香囊清鲜谁说男子不如男谁说女子等得里根里根冷你上那边去你上那边去去去去去哎呀兄弟我明白了你就让河南学豫剧去了你哎呀
0: 什么豫剧人家用俄语演唱的
2: 什么俄语
0: 就这段学完以后我师父还夸我呢
2: 就这还夸你
0: 那当然耶飞进飞进耶耶
2: 听他老人家说话还是郑州了我的亲娘啊我
0: 跟你说、哎、我再给你认真的说一遍啊嗯我去的是荷兰不是河南
2: 行行行行行你甭跟我说这个
0: 干嘛
2: 我问你啊你上那儿你都学什么回来了
0: 别看我去的时间短啊我学会了流行文化的精髓
2: 啥精髓
0: 我跟你说以后咱俩必须改变哥啊服装就得改变你瞧你穿的衣裳多寒碜这大褂多是人穿的衣裳吗这衣裳嗯最可惜我还跟你有一样的衣裳
2: 嗯不是那说相声唱快板不都穿大褂吗
0: 都穿谁还看你啊嗯你得穿出你的个性
2: 我什么个我穿什么
0: 我都给你买好了我在国外我跟你说吧哥
2: 还给我买好了
0: 我给你带礼物来喽
2: 什么玩意儿
0: 你瞧这你瞧这配色
2: 这是什么配色这不红配绿吗
0: 好看极了
2: 不是哎我穿这不好看
0: 你好看好看你穿我看哥、啊、你瞧这帽子没有嗯这帽子2019最新款你戴上我看你可好看极了哎过来
2: 不是哎我
0: 你听我的、哎、我这还有一个眼镜、哎、我跟你说这都是我师叔师大爷送我的这
2: 不是哎不是这行吗这个、哎、呀
0: 行哥我这还有一项链可
2: 不是、啊、不是哎你别都给我套上
0: 哎你让大伙看看漂亮不漂亮绝对帅气我跟你说哥从今天开始以后咱俩再演出再比赛就穿这个了
2: 啥
0: 再比赛就穿这个
2: 什么比赛穿这个
0: 叫这个
2: 你还得让淘汰了你
0: 这个
2: 哎呀穿这淘汰
0: 淘汰嗯淘汰淘汰吧哎嗯淘汰吧
2: 干嘛
0: 你以为这回我是为了复活回来的吗
2: 你干嘛回来了
0: 我告诉你哥、嗯、我要带你一起开辟一个新的艺术道路、嗯、知道吗我要颠覆你的曲艺观
2: 啥
0: 我就是以后的金德刚哎呀
2: 你可别这么说哎呀
0: 德刚老师你好
2: 不行哎
0: 我也叫德刚哎呀
2: 不是不是
0: 我也叫德刚、
2: 哎、那个郭老师他不是那个刚、
0: 啊、你来我也是
2: 你给我过来
0: 你干嘛呀
2: 你干什么
0: 呀干嘛呀
2: 那个哎那个你要、嗯、你干什么呀你啊
0: 怎么啊
2: 真给咱俩淘汰了怎么办呢
0: 怎么意思
2: 真淘汰了
0: 淘汰吧哎呀现在就淘汰我吧
2: 别哎
0: 我求你们现在淘汰了我哎听我指挥大屏幕出结果好我的得分是负一分来郭老师进广告来一号机给我一个特写让你看一看我无所谓的样子哦我淘汰了我无所谓呀、哎、来降幕拉大幕啊快拉大幕无比赶紧上场了来
2: 不是
0: 给我来点大众美酒典范我要庆祝庆祝
2: 不是
0: 还有、哎、
2: 你
0: 赶紧
2: 你给我管你给我管干什么有
0: 啊
2: 没人管得了你哎
0: 谁以后谁也管不了我金德刚我怕什么呀
2: 我
0: 你是不是、啊哎、
2: 我告诉你
0: 怎么意思
2: 你师傅今天可来了
0: 这不可能我师傅在荷兰呢你这爱谁
2: 哪个师傅
0: 哪个师傅
2: 从小13岁教你唱快板书的李派传人李少杰
0: 真的假的
2: 在后台待半天了
0: 他怎么来呢
2: 嘚瑟啊你就在穿这身你嘚瑟你整着你、哎、
0: 我师
2: 父你
0: 整着我师父看我穿这非踢死我
2: 哎我叔啊别玩消消乐了你知道你徒弟现在什么样吗我跟您说啊你都不知道他狂死了哎他要改写中国曲艺史最缺德你没看见他穿这身衣服哎我跟您说待会儿你看他穿什么样他啪啪你就抽他你看他那个
3: 温文尔雅的死处。
0: 师傅，您来了。
4: 你看看你这死样，你都穿成跟忍者神龟一个样了，你
2: 不是不是叔，
4: 什么不是，你都差两把叉子了。哎呀，
2: 叔，不是您看见的这样啊，您不知道
4: 什么样。
2: 他刚才坐他上那个他上荷兰了，他碰见那个一个隐身娃，后来上完忍神娃之后，他又碰见一个泰国长快板的叫木卡木卡夸德林夸，都他说的。
4: 不，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哥，
2: 不是
0: 哥，你注意点状态，你要再这样，一会儿真给咱俩淘汰了。
2: 来呀，对，我就是要说这句，现在给我淘汰吧。来，大屏幕出结果，好的，我得分是负一分。来，郭老师准备进广告，一号机给我个特写，看看我无所谓的表情。来呀，降幕啊！降幕五比，带你上台了。哎呀，
4: 冷静，冷静。
0: 怎么了？这是啊！
4: 看着我，看着我，听叔的吗？
3: 听，
4: 真听我的。不管怎么样，记住了，你把这身衣服给我脱了，
2: 啊！我早我就不想穿，压根儿我也不想穿。
0: 师傅怎么了？
4: 现在这种情况，你可千万别惹他呀！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这哪？哎，
4: 宝贝儿，
2: 完了，
4: 宝贝儿，别，冷静，冷静，冷静。刚才你上台来是说什么来着？
2: 我要唱快板，
4: 唱快板。那个能唱能演吗？
2: 三打白骨精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哎，
4: 真没问题。
2: 叔，我精神没有问题。
4: 我信你。那这么着，听叔的，哎，我陪你唱怎么样？
2: 您要陪我唱
4: 啊？我陪你唱怎么样？
2: 行，
0: 那咱爷俩给大伙唱一个，
4: 唱一段。哎呦，
0: 那是为他的病情好，咱们干什么都行，是吧？是吧？来吧，那咱闲言少叙，
4: 打板就唱。跳上宝座一抹脸儿，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在这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箍耀眼明，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裤耳黄云缎，在那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金大连环扣，在那牛皮短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的棒，那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呜，铁棒直奔白骨精，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抽双剑跨过斜身忙回营，孙悟空在那一棒一棒连一棒，跟着弹指尖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戳棒撤棒过棒磕一棒一棒连一棒。

0: 答的活还真瓷实。
1: 那当师傅您等会儿啊，听见我师傅说什么
2: 了？说什么了？
1: 还真瓷实。
2: 本来也瓷实。
1: 这么演好不好？
2: 特别好。
1: 那你瞎改。
3: 走，师傅，
1: 您慢点啊，哎、走。
0: 他这病什么时候犯的？
1: 俩多月了
0: 啊。你可得找个好。
1: 我知道，我您放心，您放心，
0: 太累了。
1: 我知道，哎，您放心吧，好了。
4: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5: 当你老了，头发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0: 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
11: 嗯，
10: 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
11: 嗯，
1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1: 您说这话呀，
10: 啊，
11: 就是太对了，
10: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1: 干嘛？
10: 我别说了吧。
11: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0: 我最大的愿望啊，
11: 嗯，
10: 文史。文学历史。
11: 文学历史啊，
10: 喜好文学。我
11: 啊，
10: 大文学家。
11: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0: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1: 啊。您说我听听。
10: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1: 这说了您啊，
10: 我就是我，
11: 拉倒吧。
10: 嗯，
11: 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0: 怎么？
11: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土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0: 就这个，
11: 过目不忘。
10: 我也行啊。
11: 你也能走马观碑？
10: 我问你个问题啊。
11: 啊、
10: 嗯，马快火车快？
11: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10: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1: 动车呀、啊！
10: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1: 这碑文是
10: 南京，
11: 走去。
10: 倒背如流，京南。
11: 那是站牌子，
10: 我记下来了。
11: 字儿比你还大呢，
10: 这是我的能力。
11: 您这来、啊，
10: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1: 还有什么呀？
10: 还有能力啊！
11: 啊，
10: 牧石群羊，
11: 这也不是您啊。
10: 这谁呀、
11: 啊？这还是苏秦啊！
10: 啊，
11: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0: 我也行啊。
11: 你也可以啊。
10: 随便呀、
11: 啊。啊，
10: 内蒙。
11: 嗯、
10: 啊，找一片山坡。
11: 嚯！
10: 我站在山脚下。
11: 嗯、
10: 啊，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11: 哎呦嚯！
10: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
11: 行，
10: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1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1: 这能力，
10: 这是我的能力。
11: 没听说过。
10: 喜好文学。
11: 嗯。
10: 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
11: 嗯。
10: 练字。
11: 哦，您练字也可以。
10: 嘿嘿嘿。
11: 哎呦。
10: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
10: 了。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1: 墨笔字，
10: 太对了、
11: 啊。
10: 书法，
11: 嗯，
10: 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1: 写字帖，
1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
11: 啊，
10: 欧柳颜赵，
11: 没错。
10: 欧帖， 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选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1: 刻苦。
10: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1: 您这叫
10: 郭帖。哎，我这个
11: 什么馅儿的？
1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10: 才韭菜鸡蛋，
11: 那叫锅体。
10: 锅体，
1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0: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1: 这话对，
1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1: 得临摹呀。
1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1: 谁呀？
10: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11: 这人我还真知道，
1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1: 对对对，
10: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11: 叫什么？
10: 叫写的是马字，你知道吗？
11: 马字，
10: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1: 对，
10: 投名师范高友
11: 有吗？
10: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1: 还真有，
1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1: 你看看。
1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0: 什么都不懂。
11: 磨剪子抢菜刀。
10: 后来学3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1: 怎么写的？
10: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1: 真不错。下联呢？
1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1: 这横批是
10: 我爱张小泉。哎，好，
1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1: 应该踢死你。
1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哦，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1: 你应该好好学
1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1: 都有谁呀？
10: 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1: 谁呀？
10: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1: 你看看，
1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1: 你还真看过，
1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11: 您说，
10: 都说鲁迅，嗯，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1: 没错，
1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1: 是，
1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0: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0: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1: 谁呀？
1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1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1: 您应该学习啊！
10: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1: 年轻的认识谁呀？
10: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1: 叫
10: 韩寒，
11: 这发音有问题。
10: 韩寒，
11: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0: 怎么？
11: 人叫韩寒，
10: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0: 韩寒，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1: 哦，他理你吗？他
10: 凭什么不理我呀？
1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似的？
10: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0: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嗯，你们平时你跟。

0: 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喽，真的？
1: 哦，
0: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
0: 哎，
1: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
1: 啊。
0: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
1: 嗯，
0: 麒麟无地。
1: 嗯。
0: 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是
1: 这话这么省呢、啊？
0: 文言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漏坎韩寒。
1: 哦。
0: 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 啊、
0: 嗯。翻过背面一看，
1: 嗯，
0: 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 啊、嗯。
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1: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 嗯，
0: 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 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 啊，
0: 好几千人呀、
1: 啊。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
1: 啊、
0: 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1: 嗯。
0: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1: 啊，
0: 怕我超过他。
1: 哦，
0: 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 嗯，
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
0: 嗯，
1: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严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 哎，
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一，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
1: 嗯，
0: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八千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1: 嗯，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前往我楚，命当郡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
1: 啊，
0: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
1: 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 外游。

0: 有句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3: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2: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3: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5: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4: 问完了。
5: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4: 应该。您好，大爷。
5: 你骂谁啊？
4: 怎么了？
5: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身，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4: 那我叫您二大爷。
5: 你才二呢。
4: 您今年
5: 70，
4: 古来稀。
5: 你咒我？
4: 你活得70不容易，
5: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4: 我没说你要死啊。
5: 学好这么点干啥？
4: 我怎么了？我也没
5: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4: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5: 你没错？
4: 我本来就没错。
5: 你敢说你没错？
4: 我真没错。
5: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4: 我没错。
5: 你没错？
4: 就没错。
5: 真没错？
4: 没错。
5: 哎呀，
4: 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5: 我错了，
4: 我错了。您呐，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5: 你这是搀我？
4: 这不搀您吗？
5: 俩手指头抠我嘎子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4: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5: 人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4: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5: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那玩意儿，
4: 是，
5: 我刚骑的劲儿。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4: 就是让你让道，
5: 我气死他！
4: 什么人呢？
5: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4: 什么战争气氛？
5: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4: 多新鲜的！
5: 拐俩弯儿。大奔开我前面去了。你小伙子下车了，
4: 要跟你理论理论。
5: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4: 你怎么不让道啊？
5: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4: 对呀、
5: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4: 怎么讲啊？
5: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4: 我开的是大奔。
5: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4: 你这不诚心吗？
5: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4: 干嘛？
5: 你跟老年人示威。
4: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5: 我斗气
4: 就斗气儿。
5: 你不跟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4: 你干嘛？
5: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4: 不是，那干嘛呀？
5: 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4: 您这是造假呀。
5: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4: 是啊，
5: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4: 好，
5: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4: 啊！
5: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

0: 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那么劈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0: 您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0: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1: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给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2: 老人不行了。
1: 行了，大爷。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到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你是天天惹祸呀。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1: 嗯，
0: 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
1: 嗯，
0: 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
1: 嗯，
0: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

0: 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你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理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爸爸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哼，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

0: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4: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3: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4: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5: 嗯，
6: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5: 嗯，
6: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5: 说什么？
6: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5: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6: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5: 好家伙，海了去了。
6: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6: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5: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6: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

0: 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
3: 尽情的歌唱，
5: 夜深沉，
3: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春兰秋菊演唱的歌曲《祖国你好》。

0: 听友春兰秋菊用优美动听的嗓音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愿我们的祖国永远辉煌美好。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启航》。
1: 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内心珍藏。胜利的彼岸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信念的灯塔在茫茫雾海中闪亮，指引我度过失意的汪洋。让心灵找到方向，持久的热情奏响命运的乐章，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情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希望我们都能怀揣坚定的信念，向未来起航。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一首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红梅赞》送给大家。

0: 举红梅赞，婉转铿锵，用歌声追忆红色记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伊娜的朗诵作品《黄河入海流》，一起欣赏。
1: 我的母亲叫黄河，孕育我在巴彦喀拉。她说，那个早上在青藏高原看到了漫天的彩霞。她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洪流之源，要奔向大海，那里才是你的家。在母亲黄皮肤下，我像奔腾的骏马，九曲十八弯，闯过一道道的峭壁和悬崖。母亲经过的地方泥泞险滩，我经过的地方是她乳汁凝结的硕果，是她血汗灌溉的万顷良田。母亲说，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沟沟坎坎，不要恐慌，不要畏惧，抖擞精神，和我一路向前。又一个早晨，我从母亲的摇篮里苏醒，此时风正暖，日正圆，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雄浑的大河共舞；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沧海之恋千回百转。母亲说，孩子，从这里出发，不要模仿我的皱纹，要模仿我的笑脸，和你年轻的兄弟姐妹共同撑起一个广阔的世界，一片晴朗的天。于是，在母亲的目光里，我们走向大海，我们汇入大海，我们成为了大海，和梦想一起追赶太阳，和希望一起踏平艰难。我看到母亲为我升起前进的风帆，我看到母亲扬起黄色的手臂，像一面呐喊的英雄大旗，正向我奔跑的方向迎风招展。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曹操子子孙孙一大家子人啊，是是非非一大堆子事儿。曹家的大事小事实在是不少，奇事怪事也有很多。其中啊，有这么一件事，甚至让是外人孔融都看不下去，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啊，是挖苦讽刺。这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抢了人家袁绍的儿媳妇儿。这场风波中的女主角是谁呢？她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命运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刚才啊，我们提到的这位女子就是河北无忌的甄氏，也就是曹丕的第一夫人，她叫甄宓。历史上呢，关于这位绝代佳人的传说啊，那可是不老少。其中有个说法，讲的就是曹操、曹丕、曹植这父子三人同时爱上了这个著名的无忌美女。也就是因为这出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才导致了才子曹植和美人甄氏的人生悲剧。
6: 这样的情节到底是真是假？这个问题啊，确实是不好回答。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极甄氏的花容月貌的的确确是征服了不少人。建安才子之中的刘桢呐，就是因为老盯着人家看个没完，就被发落去服劳役了。这事儿啊，还被后人记在了《史记》当中。都说她是倾国倾城，她究竟是怎样一位女子呢？都说她红颜薄命，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坎坷人生呢？
5: 甄氏呢，出生在河北无极的一个大宅门里。汉代太保甄邯之后，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上蔡县的县令。这大家闺秀的甄氏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历史上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她叫甄宓，另一种说法说她叫甄洛。要说这位女子的命啊，那可是够苦的。3岁的时候就没了爹，幸好生在书香门第之中，读了不少的诗文，长了不少的见识。到了9岁那年，甄氏就能够过目成诵，还学会了写写画画。要是搁到现在，这小姑娘绝对算是神童。可是在古时候啊，这样的本事却不太招人待见，因为那时候讲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一般的女孩子都不学识字读书，最主要的功课那就是刺绣女工。甄氏家里的哥哥也是这么说的，说你一个姑娘家不好好练习女工手艺，整天抱着本书，难道你想当女博士吗？甄氏就反问道，古代的贤良女子哪个不学前人的成败得失？如果不读书明理，怎么能有见识呢？这两个问号把他的哥哥噎得说不出话来。可见这甄氏啊，打小就是一个胸有大志的姑娘。甄氏10来岁的时候赶上了黄巾起义，那兵荒马乱的年头，老百姓的日子非常艰难，只好把那值钱的物件都拿出来换了口粮吃。甄氏的家里是当地

0: 一著名的大户，库房里存了不少的粮食，家里人呢就趁着动乱拿这些吃的换老百姓手里的金银财宝。这些事儿让这位甄氏他瞧不过眼了，他就跟他的母亲建议，把咱家里这些粮食啊舍给那些乡亲们，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这甄氏啊长到14岁，家里又出了一件大事，他的哥哥甄延生病去世了，嫂子一个人带着他的小侄子孤儿寡母守着家业。古时候这媳妇儿她不好当，没了丈夫的嫂子在婆婆面前那更是遭殃。甄氏的母亲脾气不好，没事就跟这守寡的嫂子找点气儿生。甄氏这个做小姑的常常帮着嫂子说话，说她年纪轻轻守寡本来就不容易，母亲大人更要好好的对待人家，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这话呀说的甄氏的母亲挺感动，从这以后她就把这儿媳妇当闺女似的看待。甄氏对嫂子呢更是亲密，有空就帮着她干活带孩子。这么一位有德有才的漂亮姑娘，谁要是娶她回家，那简直就是天大的福分呐、这位美人究竟会花落谁家呢？她的婚姻能不能获得圆满的结局呢？
1: 乱世之中，无极甄氏能否死里逃生，躲过一劫？乱象之后，皇宫内院如何勾心斗角，暗箭伤人？
0: 甄氏到了21岁，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美女加才女的名声传得老远，一天到晚求亲的人那踏破了甄家的大门槛。求亲的队伍当中有一位，那就是袁绍，他想着把这位无极姑娘娶来给他的二儿子袁熙做媳妇儿。一来二去啊，这事儿还真的就成了，大红的花轿抬进了门，甄氏就做了袁绍的儿媳妇。喜事办了没多久，这新郎官袁熙就被派到了幽州，守着如今北京这一带，把刚过门的甄氏就留在了邺城伺候婆婆。谁能想到呢，这一场分离那就是永别。官渡之战以后，袁绍大势已去，曹军是一路攻进了河北，直取邺城。曹操带着曹丕进了邺城之中的袁绍府邸，袁家只有两个女人守着这宅子。袁绍的夫人刘氏吓得直哆嗦，两条胳膊护着膝盖上的年轻女子，看着这穿着打扮啊，就像是袁家的儿媳妇。曹丕上前去问刘夫人说，你这是干什么呀，让你这新媳妇抬起头来。要说这曹丕和身边的将士们那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可是接下来这一幕却让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忘不了啊。眼前这女子的容貌那真比画上还美，再加上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实在是让人心疼。花容月貌的甄氏就被曹丕看到眼里，再也拔不出来了，转过脸来就给他的父亲提了个要求，一定要接手这位家人。曹操就准了这事儿，又给袁绍的刘夫人赐了不少吃的穿的日用物品，还特别去给袁绍扫墓吊丧。22岁的甄氏就离开了袁府，进了曹府，新婚燕尔，这曹丕对他还是非常疼爱。甄氏也给曹家生了一儿一女，男孩呢名叫曹睿，他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女儿做了东乡公主。日子就跟流水似的过，转眼到了17年之后，曹操死了，权势和爵位全部都由曹丕继承，曾经的魏王太子这就升级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王。这一年的6月，曹丕南下征伐东吴，甄氏和边太后就留在了邺城。不久之后，曹丕办了一件蓄谋已久的大事，一举废了汉献帝，让他去做了个山阳公，自己取而代之就当上了皇帝，建国号魏，建都洛阳。汉献帝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得陪着小心装笑脸，为了保全性命，还主动把自己的两个亲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这时候曹丕身边还添了不少的美人，除了汉献帝家的闺女，还有另外一个河北的美女，这人呢、 叫郭女王，另有李贵人、殷贵人等等好几位。曹丕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他和甄氏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曹丕做了皇帝，掌管天下，自然也得立一位皇后来掌管后宫。皇后的人选呢，只有两位，而且都是河北老乡，一位就是来自无极的甄氏，另一位啊，她是来自广宗的郭女王。甄氏资格老，年岁大，还为曹家生下了两个孩子，按说占绝对优势。可是有一点，这甄氏比不了这位郭女王，这就是心眼儿。
1: 郭女王啊，没有辜负自己这个霸气的名字，一心想着霸占皇后的宝座。她作为后宫的新人，又没有儿子作为筹码，怎么能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抢到上风呢？
0: 有人说了，郭女王陷害甄氏，整天埋怨曹丕，还做了一个木偶诅咒他，这话说的跟真的似的，终于让曹丕动了怒，一道圣旨就赐死了无极甄氏。还有人说，郭女王对着甄氏出了个损招，说她呢，那儿子曹睿并不是曹丕的亲骨肉，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足月，可见这甄氏明明是早就怀了别人的孩子，之后她才嫁到了曹家。这一阵阴风吹到曹丕的耳朵里，他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自己是信了，还拿着这事儿去质问甄氏。甄氏早就听说这位郭女王新欢上位，恃宠而骄，又见曹丕听信他的鬼话跑来找茬，心里边的火就不打一处来，立刻就跟曹丕拍了桌子，说他无端怀疑亲生骨肉，有损老曹家的家族门风。甄氏这番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这曹丕呢怒火烧得更旺，一气之下赐了甄氏自尽。不久之后，这郭女王她就当上了皇后。这些传说把这位郭女王就弄成了后宫戏里边的大反派。历史上的她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呢？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这位河北广宗县郭女王本来是南郡太守郭勇的女儿。可怜的小姑娘小时候就没了爹妈，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去做丫鬟。曹操呢，当了魏公之后，给自己娶了不少的妻妾嫔妃，也给自己的儿子曹丕选了妃子。这下这郭女王的苦日子算是到头了，她就进了宫给曹丕做了妃子。在曹丕当上魏王之后，郭女王被封为夫人。到了曹丕称帝的时候，晋封郭女王为贵嫔。后来曹丕跟甄氏的关系是越来越差，最后赐了甄氏一死，把这郭女王就立成了皇后。因为郭女王啊没有生儿子，曹丕还把甄氏的孩子曹睿交给他来抚养，于是这郭女王也就成了魏明帝曹睿的养母。在曹睿登基之后，他就坐到了皇太后的位置。曹睿本来对郭女王这个养母的印象还不错，追谥他的父亲郭雍为安阳侯，追封郭女王的母亲董氏为都乡君，还封郭女王的哥哥为昭德将军，侄子为七都尉。随着曹睿一天一天的长大，渐渐明白了皇宫里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就想弄清楚自己的亲妈去世的真相，终于查到了郭女王的头上。起初这郭女王呢总是回避曹睿的追问，最后他知道曹睿早已经搞清楚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干脆他就反问说，你明明知道你母亲是被先帝赐死的，为什么总拿着这话来问我呢？你一个做儿子的，难道要去找你死去的父亲寻仇吗？难道你还要为了你的生母来冤枉你的养母吗？郭女王的这话没能把曹睿糊弄过去，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气头上的曹睿就逼他自杀。于是这位郭女王在51岁的时候 就死在了都

0: 按着当年真实的待遇下了葬。这待遇他可不体面，就是被法敷面，衣糠塞口，就是用头发要盖着脸，表示没脸见人，要用米糠塞到他的嘴里，表示无话可说。另一种说法呢，讲的是曹睿在他的生母去世之后是由李夫人来抚养的，他长大之后啊，想起来冤死的亲妈就难过，害人的郭女王想起自己干的亏心事也觉得害怕，最后就被这心里的阴影给吓死了。这时候李夫人才出来说甄氏之死的真相，曹睿又气又恨，就按照当年啊甄氏的葬礼来给这郭女王办这丧事。这几种说法的细节虽然有点不同，但是都把害死甄氏的凶手指向同一个人，他就是那心狠手辣的郭女王。
1: 红颜薄命，一生苦等，换来几多悲情。落水浩荡，一篇文赋留下几许深情。
0: 无稽甄氏是曹丕第一房媳妇，但是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当上皇后，倒是她的儿子曹睿当了皇帝之后才为她平反昭雪，追谥为文昭皇后，所以后人呢也就把她称为无稽甄皇后。虽然这甄氏死得冤枉，活得憋屈，但是她一生都保持着贤良淑德的品格，还写得一首好诗文，她留下了一部甄皇后诗选，其中一首啊《堂上行》称得上乐府诗歌当中的经典之作。那诗里边说，普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人意，莫若妾自知，相见君颜色，感结伤心皮，念君常哭悲，夜夜不能寐。诗里边的妻子对于丈夫的思念，那就是甄氏自己的写照。可惜她如花美眷，在无穷无尽的等待之中度过了似水流年，最后只等来了曹丕一纸赐死的命令。在无稽甄氏的传奇之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名字，他呀就是他的小叔子曹植。文才盖世的曹植有一篇经典的大作叫《洛神赋》，据说这文章里的洛神原型那就是无稽甄氏。因为有种说法呢，说提到甄氏的名字正是叫甄洛。当年的甄氏是风华绝代的美人，她二十出头就到了魏王府中，刚满十二岁的小叔子曹植常常见到这位美丽善良的嫂子。多年来呢，他又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哥哥曹丕狠心毒害兄弟，无端赐死自己的妻子，难免会对这位嫂子甄氏产生同情和怀念。我们再看这《洛神赋》的写作时间，正是黄初三年，也就是公元222年，正是甄氏被赐死的第二年。所以说啊，曹植借着这篇文赋来追怀甄氏，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曹植在《洛神赋》的序言当中说，他到京师洛阳去朝拜，在返回封地的时候经过洛川，古人说呢，这里的水神呢叫福妃，在一些说法当中甄氏的名字就叫甄福。于是曹植就有感而发，借题抒情，创作了这篇著名的《洛神赋》。他用深情和智慧描写了他心中那完美的女神，他用情之深，用词之切，让很多后人都认为他笔下这位女神那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爱人。后世有一位无名的诗人还专门写了一首名叫《甄福》的诗，就把这甄氏的身世和曹植的《洛神赋》把它联系起来。他在诗中说，常闻洛水有神飞，临川远目千百回，谢镜千华倾国色，只见佳篇只为谁。明确的就把这洛神啊和甄福把它联系起来，把曹植曹子建的洛神赋也就和这甄福结合起来。曹植对于甄氏的追忆感动了一

0: 是豪门家，改嫁曹丕真悲命，百代落。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上映。这部根据杨默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改编的同名影片，集中了当时影坛的最佳阵容，光是参与拍摄的群众演员就有好几万人。电影公映后取得了轰动效应，各地的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更是24小时轮转放映。说起《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静，就不得不提她的扮演者谢芳。凭借这部电影，谢芳红遍了大江南北。电影上映以后，几乎满大街都是林道静的发型，她的蓝色上衣和白围巾成为了当时最热销的款式，她的形象也成为那一代年轻人心目中的最美女性。然而，和电影里端庄秀美的林道静相比，现实里的谢芳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那么，假小子谢芳是怎么成为著名影星的？她和丈夫张牧又有着怎样的爱情往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谢芳不老青春。
1: 说起《青春之歌》当中的女主角林道静，就不得不提到她的扮演者谢芳。凭借这部《青春之歌》，谢芳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电影上映以后啊，几乎满街都是林道静头，她的蓝色上衣和白围巾也成了当时最热销的款式，她的形象成为那一代青年心目当中

0: 对于最美女性的向往。然而您可能想象不到，与电影里边端庄秀美的林道静相比，现实生活当中的谢芳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那么假小子谢芳是如何成长为著名的影星的呢？
1: 这个头发略微有些散乱，穿着灰色外套和翻领衬衣的女孩子就是谢芳。她的父亲是基督教神学院教授，母亲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著名作家冰心是同学。1935年11月11日，谢芳出生后一个月，129运动爆发，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谢芳父母给他取名为谢怀富，就是怀念并收复国土的意思。
0: 有着这样一个像男孩一般热血的名字，谢芳从小就和男孩子一样是调皮好动。因为家里不富裕，所以妈妈呢总会给谢芳买大一点的鞋子。那个时候啊，邻居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大眼睛短头发的小女孩穿着一双大大的高腰篮球鞋在巷子口上疯跑。
1: 1947年，为躲避战火，父亲带着全家人迁往香港。远离家乡的日子，父亲经常教年幼的谢芳唱一些爱国歌曲。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得知这个消息，谢芳的父亲坚决辞去了待遇优越的香港神学院的工作，举家返乡。
0: 1950年，谢芳一家回到了湖北武汉。15岁的谢芳被送到了汉口罗艺中学读书。在学校里，开朗活泼的谢芳是校园活动的积极分子。一天，谢芳放学回家，刚进楼道，他就哼唱起刚刚学会的一首新歌。当时，中南文工团音乐部的工作人员就住在谢芳家的楼下。那天，文工团的团长洛文恰好过来办事，一下子就被楼道里边清脆优美的歌声吸引住了。哟，这可是一把好嗓子啊！洛文立刻从房间里边跑出来，正好迎头碰上谢芳。
1: 谢芳他虽然穿着朴素，不是装扮，但五官清秀，气质出众。洛文当下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容貌好，嗓子亮，一定是个可造之才。在接下来的接触中，洛文惊讶地发现谢芳不光能识谱，还能弹简单的钢琴曲。
2: 因为我父亲母亲都会音乐的嘛，教会我母亲是教会的风琴手啊，所以从小没工作之前什么简谱五线谱都认识的。我刚毕业，他说你愿不愿来，我说行啊，我就去了，就弹了两首钢琴曲，完了市场量考虑一下就进去了。
1: 就这样，15岁的谢芳成为了中南文工团的一员，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0: 没想到刚进剧团，谢芳就遇到麻烦了。对于一个一向大大咧咧的假小子来说啊，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唱歌或者演戏上的专业难题，而是谢芳之前那个男孩子气的名字谢怀富。
2: 完了，因为我当时分宿舍嘛，是男同志住楼下，女同志住楼上嘛，我都背着背包就找不着我的名字。后来在楼下男同志那个宿舍找到谢怀富，他们以为谢怀富是男的，结果安排了下来。所以第二年歌剧团团长说你那个太拗口了，什么谢怀富，改个单名吧。
0: 改名？那改成什么样的名字好呢？我们都知道，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意义重大，绝对不能够随随便便的乱起。可是您一定猜不到，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谢芳这个名字竟然是抓阄给抓出来的。当时呢，歌剧团的团长汪喜帮谢芳选了三个名字，他让他来挑。哪三个呢？一个是军队的军啊，谢军；一个是方正的方啊，不是现在的那个方；还有一个呢，就是竹字头的军。 看到这三个名字，谢芳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汪琦想了一个办法，说干脆啊就抓阄吧。结果谢芳一伸手抓了一个方子，于是改名谢芳。说到这儿呢，您肯定要问啊，那为什么最后又变成了带草字头的那个方呢？
1: 谢芳出演影片《青春之歌》时，负责演员字幕的同志提出，既然是个女孩子，那名字理所应当应该是芬芳的芳。就这样，在影片字幕里，女主角的名字就成了谢芳。随着《青春之歌》大热，大伙儿都以为谢芳的名字就是这个芳，而她自己也觉得这样不错，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0: 随着名字从谢怀富变成了谢芳，16岁的假小子变成了大姑娘，心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
1: 1951年，谢芳正式加入中南文工团，凭着自己良好的艺术天赋、扎实的音乐功底和勤奋好学的态度，他很快就在剧团中崭露头角，成为了文工团的骨干演员。
0: 说来也巧，但凡是谢芳挑大梁的剧目，男主角都是同一个人。谁呢？比谢芳年长5岁的来自于吉林的小伙子张牧啊，长得啊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张牧呢是和谢芳同一年考进文工团的，两个人性格相投，外形也相当的般配，因此很快就成了舞台上的搭档了。谢芳演小琴，张牧呢就演小二黑，两个人一连在10多部剧当中扮演夫妻，就连剧团的同事们都戏称他们是银幕夫妻。
1: 谢芳和张牧朝夕相对，两个年轻人在舞台上越来越有默契，生活中也越走越近。
3: 我们当时年轻的那个文工团员，冬天没有毛衣哦，他居然把他的父亲的毛衣借给我穿，那当然这是一种好的友谊的表现呢。
0: 好的友谊，没错，这就是张牧当时的感觉。可谁也没有想到，两人之间友谊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一次总结会上，每位同志呢都要上台去做自我批评，团里的同志们都说得差不多了，最后轮到谢芳了。谢芳放下手里的笔记本，大步走到台上，当时台下有200多双眼睛看着他。谢芳清了一下嗓子，开口就说道，我的思想有问题，我喜欢张牧，见不到他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念他。哎呦，好家伙啊，这句话说完全场寂静，几秒钟过后爆发出了哄堂大笑，整个会场啊炸开了锅，台下的张牧则尴尬得满脸通红。
1: 按说在那个年代，年轻人都会把感情藏着掖着放在心底，那谢芳为什么当着几百人的面把爱大声说出来呢？那时组织规定不允许谈恋爱，因此在总结大会上，诚实的谢芳就真的把自己的这个毛病检讨了一遍。
0: 所以说啊，在这个旁人的眼里，这番惊天动地的表白在谢芳看来只不过是一场认真的反思，但他这几句话却把张牧这心里啊搅了一个翻江倒海。平静下来之后呢，张牧才发现其实自己啊早就爱上了这个率真可爱的姑娘。1957年10月1日，在舞台上举办过无数次婚礼的张牧和谢芳，终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结成了终身的伴侣。在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之后，谢芳也即将迎来事业的高峰。
1: 1959年，著名导演崔维想把杨牧的小说《青春之歌》搬上银幕，这本小说曾在全国引起轰动，首次出版就印了120万册，可依然供不应求，不少人甚至把整本书抄写下来，用手抄本的形式传看。正因为这本小说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所以导演崔维对该片的选角也分外严格。

0: 崔维非常清楚林道静这个角色对于整部青春之歌来说它的重要性。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演员，崔维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海选。据说这个消息公布之后，摄制组每天收到的来信就有上百封。想要竞争这个角色的不仅有普通的演员、艺校的学生，甚至还有曾经出演过《十字街头》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影片的著名演员白杨。
1: 《青春之歌》的作者杨牧，原名杨成毅，正是白杨的亲姐姐。俗话说举贤不避亲，那么为什么最终白杨没有如愿出演姐姐的作品，而戏方又是如何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呢？
2: 他们在选这个林道静的人物时候比较慎重，是用老演员好呢还是用新演员好？老演员嘛，表演上有把握，但是问题是老演员如果林道静应该比其他几个就是共产党员要小一点嘛，他是个成长式人物，是受他们影响成长啊。如果林道静要是30多岁，那其他就得40多岁了。林道静的演员要40岁，其他就得50多岁了，这样的话就不是青春之歌了。
0: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导演崔维最终决定启用新人。可是谁比较合适呢？崔维在这个脑海里边啊，把所有他见过的年轻的演员都这么刷刷刷的啊筛了一遍。最后他突然想起来，在一次中南地区汇演的时候，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双眼睛的主人正是当时在中南文工团担任演员的谢芳。
1: 收到崔维导演的邀请，谢芳差点都以为自己听错了，按捺住心中的紧张、不安以及激动的心情。1959年3月，谢芳坐上了从家乡开往北京的火车。
2: 1959年3月份坐的火车，当时在火车上呢，赶紧就看小说呀。看小说说的是林道静19岁，是一个苍白面色、苍白俊美的青年。我说我有那么美吗？
0: 好在试镜的结果很快就打消了谢芳的疑虑，这就是谢芳当时的定妆照。她穿着一身素净的蓝色旗袍，梳着干净利落的短发，再加上一条简单得体的白围巾，一双好看的大眼睛透露出了单纯炽热的眼神。这样的形象，这样的眼神，正是崔维想要的林道静。
3: 在电影《早春二月》中，女主角陶兰和《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很相似，都是反抗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那么，谢芳怎样才能跳出林道静的模式，演出陶兰的风采呢？
0: 刚才呢，我们讲到啊，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谢芳被导演崔维给选中了，成为影片《青春之歌》当中林道静的扮演者。对于这个初登荧幕的谢芳来说，第一次拍电影那可是不轻松啊。片中呢有一场戏是讲林道静和丈夫于永泽因为对革命的见解不同而分手。演到这里的时候呢，需要一个谢芳流泪的镜头，可是面对着摄影机的镜头，谢芳怎么也流不出来眼泪。崔维告诉谢芳要试着酝酿情绪啊，想想平时生活当中难过的事儿。可是生性乐天的谢芳平时就很少流泪，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这可是急坏了导演崔维。最后崔维只好对他说啊，你想想要是哪天你丈夫张牧要离开你，你准备怎么办呢？
2: 我的爱人张牧平时是对我特别好，如果他要跟我说走了再见了不理我走了会怎么样，嘿，想着这眼泪还真来了。
1: 看到谢芳进入状态了，崔维伸手轻轻地拍了一下摄影师的肩膀，这才完成这个珍贵的镜头。

0: 在谢芳和摄制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电影《青春之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上映以后，观众好评如潮，各家电影院场场爆满，不少影院甚至24小时连轴转，就播这一部影片。
1: 凭借着电影《青春之歌》里边林道静这样一个角色，谢芳是红遍了大江南北。4年之后，1962年，曾经执导过《无名岛》《暴风骤雨》等等影片的著名导演谢铁骊，也向谢芳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够出演影片《早春二月》当中的陶兰这样一个角色。在电影《早春二月》当中，女主角陶兰是反抗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不惧怕封建的观念的束缚，敢于执着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陶兰与《青春之歌》里边林道静是十分的类似，都是知识分子，可以说是知识女性。那么，怎样才能够跳出林道静的模式，演出陶兰的风采呢？
0: 在仔细阅读过剧本之后，谢芳发现，不同于林道静的坚强不屈和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早春二月里的陶兰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追求个性解放、敢爱敢恨的性格。
2: 知道一个字叫五四女性，所谓五四吧，就新追求新东西吧，就穿短裤打篮球都算是革命嘛，是这样的。所以就冲着这一点我去找了去。
1: 在早春二月里边有这样一场戏，男主角萧剑秋和女主角陶兰互相爱慕，可是萧剑秋呢，却是为了帮助寡妇文嫂摆脱生活的困境，决定娶文嫂一妻。得知这个消息后，陶兰是又惊又气，便跑到萧剑秋面前去质问他。在这场戏里面，陶兰有这样一句台词：你觉得这样好的话，那你就这样吧。可是在认真地揣摩了陶兰的心理活动之后啊，谢芳认为这句话不足以反映出陶兰当时是既生气又难过的心情。那么这句台词应该换成什么呢？
0: 为了找到最合适的一句话，谢芳大着胆子找到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同志。当时夏衍对这部电影非常重视，常常亲自帮忙修改剧本，谢芳的想法他也十分认同。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夏衍把这句话改成了：你这是同情，不是爱。有了自己的感悟，再加上这句更有力度的话，谢芳把这句台词演绎成整部电影的经典台词。
3: 你爱他？不，你这是同情，不是爱。
4: 来，
1: 电影《早春二月》又一次把谢芳推上了事业的高峰。在此之后，谢芳又相继出演了《舞台姐妹》《泪痕》《第二次握手》和《李清照》等等影片，每一部都收获了很高的评价。然而由于一心扑在事业上，谢芳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儿子，为此他愧疚不已。
0: 1960年，谢芳和张牧的独生子张晶呜呜坠地，然而儿子才2岁的时候，谢芳就接到了出演《早春二月》的邀请。
2: 我就很少的跟他在一起，有一次3岁多嘛，我跟张晶在，我跟我儿子在一个照相馆面前，他突然跟我说，指着那所有的照相馆的女同的照片，就跟我说，说这妈妈，这妈妈，这妈妈，哎呀，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他就认为所有的女的照片，女的都是妈妈。
1: 从此以后，谢芳只要是有时间，就一定会飞奔回家陪陪孩子和家人。丈夫张牧退休之后呢，谢芳仍然是活跃在表演舞台上。为了能够多点时间相处，谢芳无论是演戏还是参加活动，都会带上自己的丈夫一块儿，而张牧也是乐意陪伴在妻子的左右。

西方来说，张牧带给她的不仅仅是陪伴，这位几十年如一日的模范丈夫还帮助谢芳圆了她从青年时期的梦想。从80年代起，谢芳就陆续出版了4本个人专著，爱好书法的老伴张牧也没闲着，封面上毛笔写的书名全部都出自张牧之手。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

0: 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

0: 顺四十九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五十岁开始健身，五十七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国雕塑。七十九岁，我走上了T台。他是王德顺。
1: 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2: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啊，
3: 退休以后
2: 都10年了。
3: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4: 你看你看，
3: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4: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1: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杨绛先生的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律师，曾经留学欧美，先后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京师高等检察长。姑母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致力于学术，抗战时期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挺身而出，最终命丧日寇之手。母亲知书达理，为人和善，将一大家子人照顾得妥妥帖帖，把家务也操持的是有条不紊。在孩子们的眼中，母亲简直是无所不能。母亲虽然要操持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但她只要一得空，就会翻阅古典文学和小说。杨绛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从小就痴迷上了读书，尤其是文学书籍。
1: 辛亥革命后，父母携着刚出生没多久的他辗转到上海避难。位于北京西路的千善里是少年时的杨绛随家人栖居之地。为了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栽培，严苛的父亲特地选择了一所名校让她寄宿。上海启明女校，也就是如今位于天钥桥路上的上海第四中学的前身，它创办于20世纪初，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学生多为富商精英家的千金。2002年，杨绛先生91岁时曾专门撰文回忆那三年在上海念小学的情景。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啊，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
0: 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2: 都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3: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0: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 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教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静，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0: 装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他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在忙碌的同时，杨绛还写喜剧、写散文、写短篇小说，并且创作出了好几部脍炙人口的剧本。
2: 杨绛曾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1942年，杨绛创作了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1943年春天在京都大戏院正式公演。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引来阵阵喝彩，见证了这位年轻才女的出手不凡以及深厚的戏剧功底。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钱钟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冲洗。他的提及让我感动。
1: 称心如意大获成功，杨绛也红遍了整个上海滩。然而杨绛并不为自己的声名远扬而自喜，他依旧如初，每天洗衣烧水做饭。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2: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2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3: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

0: 皮肤一样，黑甜像朱古力。
1: 难道我就
0: 记得在西班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女跳舞，她的皮肤啊，
1: 说得好听，美女，你还不是喜欢苏小姐那死鱼肚一样的白皮？
2: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3: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嵇康，嵇康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2: 有着巨大的才情，却长期甘于钱钟书身后，但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只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大放异彩。他对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本。他不仅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利用零散时间自学西班牙语，并着手翻译文学名著《堂吉诃德》。八卷本72万字的《堂吉诃德》首印的10万册书不久便被一抢而空，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4: 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5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刚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癞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2: 1980年以后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他称不上高产作家，但几乎篇篇以精致的文本、深邃的思想让读者折服。《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散文代表作，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深深地打动读者，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长篇小说《洗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5: 《洗澡》是杨绛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被誉为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文学研究所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似在努力改变，却勾心斗角，只有少数人能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小说以简卷诙谐之笔刻画世态人心，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著名文学家施哲存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语文流利纯洁的小说，是半部《红楼梦》和半部《儒林外史》的结合。由于题材和人物身份的相近，以及同样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杨绛先生的《洗澡》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功力西敌的双璧。
6: 《围城》呢，就是特别像唐三彩，华丽飞动啊、哦，那种很厚很厚的那种油彩式的这种描写，《洗澡》就很淡雅，像水墨一样啊、哦，像那个明代的宋人的小品文呐、啊，而且有中国的这个读书人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自尊自爱，所以他用他的笔保留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读书人的最美的一些灵魂的肖像。是非常难得，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对有它的很高的地位。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杨绛先生。96岁的时候，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和我们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走向。评论家盛赞杨绛的文字是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102岁，他还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1: 尽管杨绛先生一生中曾经出书无数，但他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杨绛文集》的自序中，杨绛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在北京三里河的一个宿舍小区里，杨绛先生的家是小区里唯一没有封阳台、没有搞室内装修的寓所。简朴的生活里，他从容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采访。
0: 作为为数不多的百岁高龄的文学大师，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经历风风雨雨后仍然温柔敦厚，万人如海一身藏，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躲在人群背后读书写字做学问。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媛也病重住进了医院，两家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照顾父女俩，杨绛是两头牵挂，来回奔波。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人终究是生命之过客。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剧痛。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相伴60多年的丈夫离他而去，杨绛的内心揪心的痛。
2: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到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经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 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

0: 1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原本最早的设想是，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媛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可1996年10月，钱媛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他写，他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媛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病重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也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1: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元，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2: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11年，杨绛把他和钱钟书的稿费、著作权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以全家三人的名义设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1000多万元。
2: 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那么好读书奖学金呢，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
1: 一生读书写作，翻译治学，不争逐名利，与世无争。年过百岁后，杨绛仍然是笔耕不辍，出版新作，以一份淡定和从容，平和地走在人生边缘。走过了一个世纪沧桑岁月的杨绛，在百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年100岁，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杨绛曾用英国诗人兰德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兰德的诗也正是杨绛一生为人处事方式的写照。曾经在他的作品《我们仨》当中，杨绛写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走完了他105岁的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晚年漂泊，一直寻觅归途的孤独先生回家了，我们仨团圆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杨绛先生的故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寅盛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对先生最好的悼念，就是再读先生的作品，回忆他曾经在作品中的金玉良言和精彩片段。当然也推荐您去读一读《我们仨》这本书，这是杨绛先生在92岁时写的，回忆一家三口几十年里那些快乐、艰难、爱和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 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3: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忍受过最艰难的社会压力。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那今天的经典阅读，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结节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

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叔，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叔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叔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讲了无极甄氏红颜薄命的故事，一代美女加才女，最后落了个是凄凉下场。无极甄氏和她的婆婆呀，也就是曹丕的母亲，都安葬在邺城，而曹操死后也葬在了他一生经营的邺都城西。曹操葬在邺城，这本来是历史常识，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谁也没有想到，千年之后，曹操的墓葬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2008年呢、啊，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轰动世界的大事儿。什么事儿呢？那就是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邺城以西，位于河南安阳的荒郊野外，发掘出来了曹操墓，一时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那么这个墓究竟是不是曹操墓呢？曹操死了以后究竟葬在哪里呢？我们还得回到1000多年前的东汉末年，看看曹操入葬的过程。在公元218年，曹操的身体越来越差，他预感到自己阳寿将近，就颁布了一道遗令。一般平头百姓临死的时候，遗言就叫遗嘱。人家曹操啊，那是丞相，是魏王，所以人家写的那叫遗令，上面

0: 交代了，哪些事情呢？曹操说了，要把我葬在贫瘠的土地上，最好是葬在西门豹祠西边的土岗上，还有啊，用我平时穿的衣服下葬就好了，不用金银珠宝陪葬。另外，陵墓的前面不要修建什么建筑，不要高大的封土，简单一点好。公元220年的3月15日，还没出正月，曹操就在河南洛阳病逝了，享年66岁。他的灵柩运回了他的根据地邺城之后，就埋葬在他亲手选定的邺城西边的土岗上，当时被称为高陵，因为这地方地处邺城的西面，后世呢也称为西陵。曹丕也是个孝顺的儿子，尽管啊曹操的要求跟他的地位不太相符，但是最终所有的后事都是按照曹操的遗愿来操办的，非常的节俭。陵墓里除了四箱子送终的衣服，就是一些质朴无华的陶制的名器，根本就没有那些金银珠宝夜明珠之类的奢侈品，更没有像秦始皇那样造出来的兵马俑来陪葬。而且曹操陵墓的前面也没有任何标志性的建筑，只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陪伴着曹操。
1: 曹操这一生是南征北战，成就了辉煌的霸业，但是最终也不过是一抔黄土掩风流。时光流走，岁月变迁，到了后来，曹操陵墓的具体位置竟然是被混淆，变成了一个神秘的所在。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在南北朝时期啊，曹操西陵上的那一片树林仍然是一个显赫的标志，站在铜雀台上，他的陵墓一眼就能够看到。在唐朝的贞观19年的2月，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的途中，曾经拜谒了曹操的西陵，还挥毫泼墨写了一首《祭魏武帝文》。这就说明啊，在唐朝的初年，曹操的陵墓依然保存得完好。到了唐朝中后期，我们河北赞皇籍的地理学家李吉甫，他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在第20卷当中非常明确地记载，曹操西陵在邺城西30里的地方，跟西门豹祠相距15里。但是时光流转，从东晋到北朝，邺城周边埋葬了从后赵到东魏、北齐等朝的历代帝王后妃，他们的陵墓高大壮观，远远超过了曹操的高陵。很多人呢不读史书，只知道这里有一个曹操墓，但是这么多的陵墓，他们也搞不清楚哪一座才是曹操的墓。等到了北宋的时候，人们已经不知道曹操墓的确切位置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北宋的大文豪王安石的《将次相州》这首诗当中得到证明。这相州啊，就是如今的安阳。王安石诗中写道，青山卢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秋。他呢感叹着曹操功名盖世，但最终还是被埋葬在泥土之中。可见铜雀台西边有八九座高大的墓冢，究竟哪一座是曹操的呢？早已经魂消不清了。
1: 名声远播，曹阿瞒陵墓真真假假，为何话题不断？捕风捉影，72遗冢虚虚实实，何以成为奇谈？
0: 曹操这么大的名气，他的陵墓为什么会被后人混淆呢？后世有的学者们推测，可能啊跟漳河水泛滥有关。因为在唐书旧五代史当中，有关这漳河水引发的灾害记载至少有5-6条，所以他们就推测说，曹操墓在漳河水泛滥的时候可能被冲毁了。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外行的结论，因为曹操墓本来它就没有高大的封土，高岗上的树木那就是标志。但是后来这树木被砍伐了，那时候有没有人给他建一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所以人们找不到，很正常。这也正是曹操曹孟德的本意。但是 谁让你曹操

0: 曹安满在历史上名气这么大呢？所以从南北朝开始，围绕着曹操的西陵就有了许多的民间传说。其中一个人仿的树衣记记载了两则传闻。一则传闻说，在魏武帝陵墓中有一孔清泉，泉水竟然带着芬芳的香气，因此民间称为香水。另一则传闻说，曹操陵墓当中有两座铜骆驼和石犬，就那石头雕刻的狗。这样的传闻显然是地方文人胡编的，根本就不靠谱。你想想，按照常理来推断，曹操肯定不会把自己埋葬在湿漉漉的泉水旁边，而且三国志、资治通鉴这些比较严肃的正史都明确地记载，曹操的陵墓当中并没有金玉珠宝、铜铁之类的陪葬品。但无论如何，这些传闻都表明，老百姓们对曹操的陵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后来就有了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闻，而且是越传越邪乎。曹操真的建造过七十二疑冢吗？这种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曹操建造七十二座空坟的说法究竟是怎么来的？很有可能最早是那些盗墓者胡编乱造的，因为他们把西门豹祠附近的这些山头挖了一个遍，结果一无所获，什么宝贝没捞着，不甘心呐，又怕那同行耻笑，于是就编造了这么个说法，用来安慰自己。这呢，也是古代盗墓贼的阿 Q 精神。那么这七十二疑冢的传闻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传开来的呢？那就是在两宋时期。到了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统治者是非常草包，打仗的时候是软趴趴的，没什么能耐，简直就是稀泥糊不上墙。但是呢，那个时代的文人墨客却自我感觉良好，从不反思自己王朝的软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去批判古人，评论前史。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文人们不读史书，不看《后汉书》《三国志》，热衷于玩弄诗词，糟蹋历史。这不，曹操就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他们就开始侮辱曹操的人格，把曹操呢丑化成一代奸雄。所以在宋朝的戏剧里，曹操白脸奸臣的形象那就开始形成了。与此同时，有关曹操在漳河上建造七十二疑冢的传闻也就越传越邪乎，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这个传闻的原创作者、幕后黑手究竟是谁，现在已经很难查清了。但是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早鼓吹曹操疑冢的是南朝时期的大臣，叫郁英父。他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曹公疑冢》。他说：生前七天掘汉同，死后七人设疑冢，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只需掘尽疑冢七十二，必有疑冢葬君师。口气很大。另外呢，南宋的大诗人范成大曾经出使金朝，经过邺城，还写了七十二冢的诗一首，流传也很广。这七十二疑冢的说法一直是非常的流行，元明清时期不断的出现在那小说当中，尤其是明代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当中把那曹操描写成了一个生性多疑的奸雄，说他为了防止百年之后陵墓被盗或者被仇家毁坏，他自己建造了七十二座空坟，而且这还成了曹操多疑、心机深沉的所谓证据。更加可笑的是，这种说法居然他写进了乾隆年间官修的《大清一统志》里，那真是太过荒唐。其实呢，在河北省临漳县蒋武城及磁县西文城这一带，的确有很多座山丘一样的墓冢，民间就认为那是曹操的七十二疑冢。有人认为其中

0: 有一座是曹操墓。但是从晚清到民国，这些所谓的曹操遗冢被盗墓贼挖了一个遍，却没有发现跟曹操有关的东西。有些陵墓经过解放以来的抢救性的发掘，出土了不少的墓志文物，证明呢，那全都是北魏北齐的王公贵族、后妃公主有名有姓。比方说吧，有高阳的墓、兰陵王的墓、如如公主的墓等等等等，一共有50多座，但是他们跟曹操墓没有任何的瓜葛。
1: 事实胜于雄辩，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关于曹操墓，历史有明确记载，千万呢就不要相信那些无聊的传说。也许啊，这也是曹操的智慧吧，仅仅是一个不封不树，不做任何标记，就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那么曹操墓到底在哪儿呢？专家学者们一直在寻找，经过考证挖掘，他们又有什么研究发现呢？
0: 河北省的历史学家、考古学者们通过大量的考证和实地勘察以后，就把这曹操墓锁定在河北省磁县蒋武城的西部，以及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大约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说为什么要锁定在这里呢？因为啊，曹操生前对自己的墓地的位置都有明确的安排，他在他的遗令当中明确地表示要葬于邺城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经过考古研究发现呢，这方圆5公里的范围，它非常符合曹操遗令当中对于这方位的描述。此外，曹操在遗令当中还提到，自己的后代要登上铜雀台向西眺望的时候，要能够看到自己的墓地。从铜雀台遗址登高向西看，这方圆5公里一目了然。曹操死了以后，曹丕等人也不敢违抗他的遗令，因此与西门豹祠相近，那就成了寻找曹操墓的一个重要坐标。文物部门在临漳县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西门豹祠重建的时间等重要的情况，而这一块石刻呢，恰恰来自学者们圈定的方圆5公里的范围之内。由于曹操提倡节俭，不肯为自己的陵墓多费银钱，所以他死后没几年，这陵墓上的祭奠经过风雨日晒就损坏了。由于没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的随葬物品，就连那盗墓贼他也懒得光顾。再加上此后的烽火战乱、朝代更替，人们离乡背井，想要活下去讨口饭吃都成问题，谁还会去关注曹操的墓地会变成什么样呢？慢慢的，曹操墓地就混淆在后来新建的那些帝王贵胄的陵墓之中，从此就无人知晓了。可是这位英武一生的魏王曹操还有他的子孙后代，万万想不到的，曹操崇尚节俭，彻底颠覆了东汉以来厚葬之风，并且身体力行对自己的后事简单处理，却被后人误读，认为他耗费巨资建立了72座空坟，还成为他阴险狡诈的一个重要佐证。我们呢，不能不叹息，这文学作品的力量它实在太大了，这也是曹操身后的一种悲哀吧。那么曹操陵墓究竟在何处？2008年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轰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1: 举国震惊，邺城西郊挖出何人墓葬？学界困扰，墓葬主人究竟是否魏王？
0: 这件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邺城的西郊，就是在西门豹祠遗址的附近，发掘出来了曹操的墓葬。我一直在关注这曹操墓的发掘和争论，接受过若干家媒体的采访，我坚信这就是曹操墓，千真万确，不容置疑。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有三。第一，这的确它是东汉诸侯王一级的葬制，而东汉末年在邺城周边安葬的诸侯王只有一个，那就是曹操，没有第二个人。第二，这墓葬当中它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 千真万确，他完全符合曹操的身份。有些很外行的人就说了，曹操没有当皇帝，怎么会埋葬着武王的尸牌呢？其实曹操是汉献帝封的魏王，谥号武王，魏武王那就是曹操，所以埋葬的时候用他的谥号魏武王，他合情合理。第三，这座墓的位置它就在邺城的西郊，跟西门豹祠相距15里，而且正好位于邺城西面30里的范围内，登上邺城三台正好能看到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跟曹操遗令当中的内容完全吻合，还有曹丕哀册当中的记载也完全吻合。很多学者在安阳发掘这个墓之前早就推测过，说曹操墓他应该在这一片，现如今恰恰证实这些学者的推测是正确的。可是有人提出了疑问，认为曹操墓当中出土了玉石玛瑙，甚至还有人说这些金玉玛瑙价值2000多万。于是很多人就质疑说，曹操说了墓葬之中不藏金玉珍宝，这岂不是跟曹操之前交代的事情有出入吗？其实啊，这些玉石玛瑙那是曹操衣服上的小饰品，里面既没有玉璧，也没有大型祭祀用的玉器，没有玉制的随葬品，所以它不是真正的玉制珍宝。曹操作为一代豪杰，虽然不是帝王，但他是曹魏政权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和他的子孙在河北留下的许多千古传颂的故事，也留下了千古遗宗，至今在我们华北地区的许多水利工程历史上还记载着曹操当年开凿河渠的功业。这正是曹操高陵唱连葬，不封不树黄土岗，东汉侯王为一墓，哪来一种说虚妄。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哎，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3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Yeah!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2018年5月2日凌晨4时许，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在华东医院过世，享年94岁。从周旋白光的时代穿越而来的王丹凤，留给世人的不只是一个女明星的风光故事，更是一位伟大女性一步一脚印的来时路，一个自尊自强的魅力身影。海魂、女理发师、桃花扇、护士日记，自16岁从影以来，王丹凤塑造了60多个经典的荧幕形象。她是成名于上海滩的高产女星，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影迷心中念念不忘的白衣天使。那么她为什么能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得到认可？她又是怎样在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永葆青春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王丹凤，小燕子飞走了。
1: 1962年的春天，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南京理发店，每天一大早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排队守候的市民并不是为了来理发，那么他们是为什么而来呢？原来几天前，坊间传出小道消息，一位电影明星为了准备下一部影片，正在店里拜名姐刘瑞卿为师。消息不胫而走，理发店的门口就天天排起了长队，来的都是影迷，站一上午只为一睹芳容。而这位电影明星就是风华绝代、人如其名的王丹凤。
2: 柳叶眉、桃花眼、樱桃小嘴、鹅蛋脸，这张面孔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标准美人的典范。如果要说经得起时间考验之十大最美的中国女明星，王丹凤肯定榜上有名。
3: 头发长了，你就亲来吧。
2: 就在一年前的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与全国故事片工作会议代表时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22个大明星，新中国已成立12年了，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呢？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吗？后来经各大电影制片厂推荐和广大观众评选，确定了22大明星，王丹凤就是其中之一。1962年，全国大中小城市的电影院都挂出了他们的照片。
4: 原来挂的苏联的那个照片是叫功勋演员，但周恩来他提出的22大明星是明星的概念，他是作为一个大众传播媒介，那个老百姓心目中的一种明星形象，在当时的政治空间下是相当不容易的。也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内心深处，他对电影的那种认定有这么一种文化意识在里边的。
2: 在上海市最繁华的淮海路北端，藏着一个绿荫葱茏的静谧别院，这里被称为陕南村，曾经是老上海著名的高档公寓。角落里不起眼的159号楼是这里流传故事最多的一栋。就在这栋小楼的2层，我们找到了一个布局雅致的套间，这里就是著名演员王丹凤的寓所。时常说自己走进电影圈是误打误撞，令人

0: 人不得不好奇的是，和这些与他同时期成名的影星相比，他的艺术生涯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如何能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得到认可，是人们最大的疑问。
1: 40年代初，被称为孤岛的上海仍维持着表面的平静，租界的高墙阻隔了弥漫的硝烟，空气中仍残留着纸醉金迷的味道。1941年，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一位爱国女中刚满16岁的初三学生，放学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乖巧地回家，而是悄悄地被一位青年演员带进了合众电影公司的大门。这就是徐家汇合众电影公司的拍摄现场，正在拍摄的电影叫《龙潭虎穴》。这是王丹凤第一次见到荧幕背后神秘的造梦工厂，荧光闪闪的镁光灯和摄影机让她充满了好奇。当时还懵懵懂懂的小姑娘不会想到，她那双闪烁的大眼睛已经引起了一位重要人物的注意，而这次短暂的际遇将彻底改变她的一生。
2: 16岁的王丹凤是个不折不扣的电影迷，正巧他家邻居在电影厂工作，于是王丹凤就央求邻居带他去电影厂见识见识。当时著名导演朱石林正在拍戏，没想到第一眼见到王丹凤，朱石林导演就被他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吸引住了，当即决定让他来试一个镜头。
0: 第一次试镜，王丹凤扮成了一个端茶水的小丫头，而就是这一个镜头让导演看到了他身上的潜质。
3: 你愿意不愿意拍戏啊？假使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留下来，但是我高兴得不得了。
0: 20世纪30年代就编剧了《故都春梦》《恋爱与义务》等名作的朱石林，在上海影坛早已声名鹊起，初次见面就能得到著名导演的赏识，16岁的女孩按捺不住心中的雀跃。然而做演员的想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4: 事实上，中国电影女演员本身就是一个在五四运动背景下诞生的新型女性群体，20世纪20年代初才率先出现在上海。
0: 但直到40年代，女明星仍然有着进步和堕落并存的双重意义。人们并没有把这些五彩画报上的女明星与出入风月场所的舞女歌女完全区别开来，一边是父辈难以动摇的成见，一边是自己热切的理想，到底该如何取舍？王丹凤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
3: 当时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有这么好的机会，我求都求不到了，现在人家可以接受我，你就让我去吧。那个时候我在爱国女中念书，那么我书也不念了，那么我妈妈也没有办法。
0: 刚刚进入电影公司的王丹凤就像一张白纸，既没有专业基础，更没有演出经验，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王丹凤自己都充满疑问。幸运的是，作为启蒙老师的朱石林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让王丹凤多读经典的小说和剧本，学会在字里行间揣摩人物的心理动作。
5: 妈妈，我不是一个男孩子，害他生气，别骂我是一个倒霉鬼，看着我就生气。
0: 在片场的耳濡目染让王丹凤很快进入的状态，合众电影公司不久就决定与他签订3年的拍片合约。
2: 王丹凤的本名叫王玉凤，来到合众电影公司拍戏的第一天，朱石林导演念叨着王玉凤这三个字，说当一个演员不容易，就算是一个名字也得做一番斟酌，王玉凤读起来很拗口又喊不响，我建议改个名字吧，就叫王丹凤，有丹凤朝阳的意思。从这一天开始，王玉凤就正式改名为王丹凤，并在影片《灵与肉》中饰演了一个女大学生。
0: 丹凤朝阳意为贤才生逢名时， 朱石林似乎有种预感，王丹凤这个名字日后定会响彻大江南北，而丹凤朝阳的寓意似乎也像一道曙光，照亮了王丹凤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
1: 这是一张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作品年表，从1941年入行到1980年告别影坛，40年的时间里，王丹凤参与拍摄的影片一共有54部，包含了上海孤岛时期、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南下香港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个阶段，不同时代背景和风格的作品。从丫鬟、歌女、招待员到工人、护士、农民、理发师，可以说王丹凤所扮演的女性角色折射出摇摇欲坠的旧中国是如何一步步的向新中国走来。
0: 从1942年到1947年，王丹凤主演了30余部影片，报刊上经常出现她的名字，她也成为上海电影界拍片最多的高产女星之一。刚刚在影坛崭露头角，国内动荡的时局却没能让这朵出水芙蓉持续绽放。此时的上海正处于内忧外患不绝的严峻关头，很多进步影人为免于迫害都已南下香港，大部分商业电影公司也为躲避战火纷纷撤离。
6: 因为这个整个上海在动乱当中是很乱了，非常乱，所以呢，有很多老板就开始把资金挪到香港去，把香港相对稳定作为一个拍片基地。那么主要是香港人到上海，上海人到香港拍片，这两个城市的互动在民国时期是非常频繁的。
0: 1948年初，一封香港来的邮件辗转递到上海，刚刚成立不久的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向王丹凤发出了诚挚的邀请，但此时离开故土，没有人能确定今后是否还有机会回来。从内地赴港的行业精英集萃，使香港影坛前所未有的繁荣起来，但故乡的炮火仍在持续，落脚他乡的人们时常仍感到前途未卜。来到香港短短2年的时间，王丹凤主演了不少风格各异的影片，事业正有起色。而此时一江之隔的对岸传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振奋人心的声音。这是一份1950年1月28日在香港出版的周末报，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一张题为《香港同胞劳军团出发》的照片。在这些模糊人影之中，有一个正是王丹凤。这次慰问的核心成员都是来自于一个香港电影圈中被称为“读书会”的地下组织，主持者是进步电影工作者司马文森。在广州军营里，王丹凤见到的训练有素、精神昂扬的解放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来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如家人般亲切，他很清楚地感觉到这里真的是一片新天地了。就在这年年底，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王丹凤终于登上了北上的渡轮，回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
1: 如果说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一首关于童年时代的儿歌，那么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属于他们的儿歌一定是这首旋律悠扬、朗朗上口的《小燕子》。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很少知道，这首歌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全国广为传唱，它的原唱者并不是专业歌手，而是扮演美丽护士简素华的王丹凤老师。在一篇题为《我第一次扮演一个坚强的姑娘》的文章中，她这样写道：我从事电影工作以来也有15年了，扮演的角色大多数是旧社会里被压迫受欺凌的牺牲者，或者是一个弱小的可怜虫。今天我扮演这样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在我还是第一次。
7: 小燕子唱
0: 这是1957年由王丹凤主演的影片《护士日记》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片段。这首《小燕子》经过王丹凤的柔情演绎，也成为久经传唱的金曲。

0: 他这个唱小燕子的歌，他是火到什么程度，就仅次于周璇唱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上影画报，因为我们家就电影，我爸是每期都买。前面几期有一个就是呼市里这边，王丹凤背一个医药都在那站着，我就小时候记得清清楚楚。
1: 王丹凤的影片中扮演的是一位刚刚从护校毕业的年轻护士简素华，面临择业分配，她没有选择留在生活条件优越的上海，而是一腔热血地奔赴边疆支援建设。虽然此时33岁的王丹凤已经是位老演员了，但没有人知道刚刚接到这个角色时她内心前所未有的忐忑。
2: 否则的话，她就要说我们是强迫命令。
3: 不，她怎么可以？校长，我不愿意这样做。
1: 从1951年回到上海，这已是第七个年头，能够扮演一个新中国新女性的角色，是每一个跟她一样成名于民国影坛的女演员都迫切等待的机遇。
3: 要有什么冲动呢？
1: 自1953年经过思想改造的电影演员被正式纳入知识分子队伍，他们获得了尊重，但戴着上海滩女明星的帽子，他们又面临着重塑自我的挑战，不少人都从荧幕中心滑向了边缘。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让文艺界焕发出新的创作激情。很快，上影厂决定投拍反映知识分子新面貌的《护士日记》，但一开始定下的女一号并不是王丹凤。导演陶金本来有意想把简素华这个角色留给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儿出演，但一听王丹凤有意参演，很快就拍板换人。原来演员出身的陶金在解放前和王丹凤同时在香港拍片，曾结下深厚的友谊。1949年后，陶金转型导演获得成功，而王丹凤却退居二线。陶金深知这次机会对王丹凤来说意义重大，
3: 都要你自己当心了。
1: 1957年的春天，王丹凤终于接到拍摄通知，她对老朋友的信任尤为感激，决心为了这个角色全力以赴。时值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5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全国各地的工业建设正如火如荼，陶金特意把影片的外景地定在了正在建设中的包钢。坐上北上的火车，几乎从来没有脱离过城市生活的王丹凤大开眼界。一路上，王丹凤亲眼见到了荒漠里拔地而起的烟囱和厂房，源源不断的卡车队伍和冒着大雪顶风装机的工人们，这一切都让她深受触动。

0: 护士日记中有一场戏，王丹凤饰演的女主角简素华要爬钢梯上主厂房的顶部去给工人师傅送药。主厂房框架顶端的宽度不足半米，王丹凤背着药箱在塞外凌厉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只小试了一下，导演就赶忙从工人师傅中另找替身了。通过这件事，王丹凤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对这些面对艰苦环境毫无怨言的工人师傅们无比敬佩。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演员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要演好一个角色就必须深入生活，体会角色的内心世界。
1: 这部影片上映后，王丹凤不畏艰险，勇于坚持自我的形象，一举颠覆了人们对她只能演逆来顺受的旧式女性的看法，很快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女护士就成为了新中国绝大部分男青年最为理想的择偶对象。从懵懂的一腔热血到由内而外的脱胎换骨，王丹凤终于在通往新时代的列车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2: 二十二弹这个电影明星，你仔细研究，它里边它是很讲究的，尤其上影厂的这批人，咱们说长影厂的、八一厂的，对吧？再就不用说了，都是一些进步的一些电影工作者，但尤其像王丹凤这样的。对吧，一个旅馆的一个小姑娘，她一夜之间红起来，她有一个电影明星到一个电影艺术家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啊，这也是说明我们国家解放以后她电影政策它是有弹性的，她作为一个老百姓心目当中有亲近感的一种电影明星出现的。
1: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王丹凤主演了《海魂》《春满人间》《向阳花开》《女理发师》《桃花扇》等十余部风格各异的影片，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1980年，56岁的王丹凤在《玉色蝴蝶》中饰演了年龄跨度达40多岁的日本姑娘竹内君代。当人们见到年近花甲的王丹凤换上学生装的扮相时，不得不感慨，一个人对于一件事的执着与认真造就的美，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暗淡。

这是1957年王丹凤在电影《护士日记》中演唱的主题曲《小燕子》。影片上映后，这首歌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伴随着一代代人成长的经典儿歌。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93岁高龄的王丹凤在家人的陪同下坐着轮椅来到现场。一头银发的她仪态万千，声音依旧清脆。主持人忍不住感叹，您是永远的小燕子。如今声音犹在耳边，但小燕子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五十块？假币呀！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意。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汪曾祺是作家里最会吃的，提起他，人们想起的是高油的咸鸭蛋、昆明牛肉，是黄油烙饼，是煮干丝，当然还有太多太多的美味。汪曾祺呢，也为美食写下了许许多多让人流口水的文字。他在家啊，有个外号叫老头儿。那今天我们就讲讲老头儿的故事。1920年的元宵节，汪曾祺出生在苏北水乡的小镇高邮。虽然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是惬意得很。他的父亲随和开朗，更是个极有意思的人。
2: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父亲汪菊生是个乡间雅士，

0: 不仅工于绘画，而且热爱运动，还会摆弄各种乐器。汪曾祺从小耳闻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就学功底。最重要的是，汪曾祺的父亲是个有生活情趣又特别懂得爱的父亲，他乐于领着孩子们玩耍，且公允地对待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对汪曾祺后来的创作和为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 平常的日子里，父子俩斗蟋蟀，养金铃子，用染了色的绢糊风筝，拿拉秧的小瓜雕花灯，太多好玩的事儿了。初中的时候，汪曾祺爱唱戏，而且嗓子不错，高高亮亮的，甜润润的。在家里是父亲拉胡琴儿，他唱。仲夏夜，两个人一人一根筷子，戳进胭脂色的大鸭蛋，蛋黄红的流油，蛋白小口的抿完，吃饱了就捉几只萤火虫放在壳里。这高油的鸭蛋可是太有名了。后来呢，汪曾祺曾经在书里是这么写的：
2: 高油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滋儿，红油就冒出来了。
1: 长大后，汪曾祺的吃货本色慢慢地露出来了。1939年，他考入了西南联大。据说上大二那年，汪曾祺有过一次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把好朋友朱德熙给吓坏了，夹着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赶到宿舍，见小汪同学贪睡如泥，朱德熙在门口大喊：“起来，吃早饭去。”于是乎，两个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了碗1毛3分钱的米线，全好了。尽管那个年代日子艰难，但是昆明市正义路的汽锅鸡、东岳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辽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统统的都进了他的肚子。逛集市的时候，汪曾祺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还给起了个名叫坐食良鸡啊，就是坐食良鸡的谐音。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个地方的趣闻，偷学后厨做菜。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一个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馆外毕业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吃货汪曾祺成为著名作家是在60岁以后。1980年，60岁的汪曾祺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然后好像一下子来了劲儿，不管不顾地写个不停。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说，当时我们家仅有的一张写字桌子放在妹妹住的小屋，我妹妹是工人，逢到上夜班都得在家先睡一觉，老头晚上急着要写文章，又不能进屋，到处乱转，就像一个憋着蛋的老母鸡。好容易熬到晚上10点，我妹妹上班了，她噌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一直写到半夜。以后一见到她这样，我们就问老头又憋什么蛋了。别闹别闹，这回下个大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下了不少蛋，大放异彩。他写的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没什么波澜的故事或宏大的场景，也没什么华丽的词汇和高深的思想，把平常的吃喝游玩生活写出一片活色生香，处处展现着欢喜和生机，民俗的情调流露着温情和暖意。您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作家嘛，汪曾祺家里应该藏书丰富？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老头汪曾祺最推崇的作家是鲁迅、 沈从文和费明，可是在他家里，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的一本小说选，费明的一本也没有。儿子汪朗说，汪曾祺看书没有系统，就像他那口牙似的残缺不全。汪曾祺书看得很杂，这个习惯早在1939年在西南联大国文系读书的时候就有了。这位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大学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有兴趣的课就上，听不下去的课就逃。他喜欢闻一多的课，文先生上课时是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走进教室就点上烟斗，下面抽烟的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这其中就有汪曾祺。朱自清上课是一板一眼，带一沓卡片，一张张的讲，小考大考不断，从来不记笔记的汪曾祺就有点吃不消，所以有时就溜号回宿舍睡觉。但晚上汪曾祺总是会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看到有意思的就一直读下去，有时会看到天亮。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他翻完了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工作之后，剧团的同事们说，资料室的书都让汪曾祺翻遍了，他还给剧团买杂书自己看，因为他买的书除了他，剧团里估计再不会有别人看了，比如《植物名食图考》。汪曾祺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植物名食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您看，这就是汪曾祺。在家里，老头也不怎么看文学书，平时常翻的都是他看过的那些杂书，像什么《梦溪笔谈》啊，《随园食单》《东京梦华录》等等，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他觉得这些杂书很有意思，比看那些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更有收获。书看得杂，懂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在汪曾祺的书《蒲桥集》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见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松，滋味近似。这段广告词是汪曾祺应出版社编辑要求写的，虽然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但是将汪曾祺文章的杂的特点概括的还真的挺准确。看杂书写杂文之外，汪曾祺还特别喜欢吃杂食，他自称是杂食动物，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说，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比如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苦肠是什么呢？就是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们受不了，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汪曾祺觉得很不过瘾。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汪曾祺也总是四处寻摸各种杂吃。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飞和贾平凹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 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

0: 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在家里，老头汪曾祺也是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什么炒麻豆腐、炒疙瘩皮儿、羊头羊蹄儿、热汤面就臭豆腐等等等等。以前市面上还没有卖爆肚的时候，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的一部分，然后自己配置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兆粒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地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作为一名著名吃货，汪曾祺是绝不会在吃喝上怠慢自己的。有一年他得了急性胆囊炎，确诊后女儿汪明问大夫说，今后这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说，这个病和烟酒没有关系。话音刚落，汪曾祺就嘿嘿嘿嘿地捂着嘴窃笑起来。他是公认的美食家，也是最会吃的作家，贪吃贪喝贪看贪玩，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别人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老头听了就笑得嘴都咧得大大的。
1: 我们家是有一个镜框，九级镜框的，那个特别老了，大概50年代的，现在还在，就是一直挂着一个那黄永玉刻的一个高尔基像。后来呢，这次拿出来以后呢，准备还继续给他挂了。对，
2: 还挂给我的了吧？
1: 他反正说话说的他不是理直气壮的，他说挂你的挂你的，因为他有一张就是那个后来就是老用的那个《纽约时报》杂志，有那么一整页是他的这个像，觉得还挺传神的。于是就给他把这个给弄了一个，放在那个老镜框里给他挂起来。原来我们家没挂他像，他觉得好像现在有他份儿了，对，该挂我的了吧。
0: 晚年的汪曾祺没有一点架子，也不摆派头，就像一个老小孩，偶尔还会露出点小傲娇、小嘚瑟和孩子气。谈起父亲，儿女们也都说他在家里是非常没有地位的，孩子们都欺负他。汪曾祺在家里的外号叫老头，就连小孙女也这样叫，老伴儿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儿，但是他呢却乐在其中。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里面他这样说：
3: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闭馆调职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4: 家里有这么一个老头，其实挺倒霉的，特别是这两年，他的名气好像还越来越大。
0: 在一次电视节目当中，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也讲述了老头汪曾祺晚年时一家人没大没小的趣事儿。
4: 他回忆里说他父亲对他有一个很平等的态度，所以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嘛。
5: 他跟您爷爷在一起，你说这个如同兄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4: 我爷爷说对他呢就是给他烟抽，喝酒给他酒喝，然后他说他写情书他爹还给他瞎出主意。对，他对我们也是这种很平等的态度。到了他60岁以后吧，就是全家人都叫他老头了。 可能最早是我妈叫的，叫
5: 人老伴儿可以叫，
4: 对，但是我们觉得叫老头顺嘴啊，他关键他接受，叫他老头他就颠就来了，对，我们这几个都叫了也就罢了，我们就是说的他孙子也叫，对，不叫爷，
5: 啊、下一辈也
4: 叫老头，对，他还挺高兴的，对，我们经常拿他那北京话叫打岔或者开涮。有一次揍得比较急了，对，然后他就半开玩笑半认真说：“哎，你们对我要好一点啊，别老这样，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啊。”我妹妹说：“老头儿，你后边别臭美了。
5: ”然后呢？
4: 说了，他就灰溜溜的。他有一个小窝，然后说完了，我们还想聊，他就嗡嗡嗡，他就跑那屋里去，就调整心态去了。对对。
0: 家里人常常开老头的玩笑，可是汪曾祺呢，就颠颠的跑回自己的书房，把门一关，好像闹了情绪，大家也不理他。不一会儿，他就把头探出来，看外边比较平安，就又出来和孩子们闲扯了。老头汪曾祺写过很多吃吃喝喝的小文章，把各种日常吃食写的是有滋有味。读一读他写的有关美食的文章，那满溢在纸上的鲜活会让你想赶紧尝尝吧，或者根据描述咱们自己也下厨做一遍。说起下厨，老头可是杠杠的，他特别爱逛菜市场，他觉得如果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
4: 他是什么酒活啊，清酒，他是见这个都买回来去尝一尝，去做一做。所以我们家应该说是在北京市是最早吃苦瓜吃盖菜的，因为买的时候好多人都不知道，哎呦，都不认识，说这东西怎么做、啊、他原来也不吃苦瓜的啊。那时候上大学，那个跟人吹牛说这是世界上没有我不吃的东西，后来人家请他吃饭，就是专门上了好几道苦瓜，说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吃吗？你吃啊！最后他逼着他就能接受苦瓜了。他做饭不敢杀生，就是我记得有一次他说那个小笋鸡好吃，然后我给他买了四只，说的你不是说这好吃吗？吃那收拾完了以后，他在那儿养了一个礼拜。就光看着不敢动，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是闭眼儿给隔了，还也在特意给我下指示，以后别买这活物了，不敢动那个。所以就说呢，他还有欠缺的，当一厨子不太够格。
0: 在朋友中间，在文化圈，老头的厨艺那可是相当的有名气。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是外国汪曾祺研究者到北京来采访他的时候，中国文联一般都不安排来宾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到汪曾祺的家里吃饭。有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里招待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他亲自下厨做了拿手菜煮干丝。煮干丝呢，本来是扬州的名菜，老头进行了改良，原来的大煮干丝只用鸡汤，最多加些冬笋丝、火腿丝，比较清淡。汪曾祺还要添加冬菇、干贝、海米、虾子等提味儿，煮的时间也更长，还要略加一点酱油，因而味道更为醇厚。结果聂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这让老头很是得意。还有一次，好朋友朱德熙去他的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朱德熙就对夫人何孔静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汪曾祺常做的还有拌菠菜、冰糖肘子、腐乳肉、起锅鸡、水煮牛肉、腌笃鲜等等，都有相当的水平。汪曾祺做菜很有讲究，比如做荤菜用素油，做素菜用荤油，不做客人的家乡菜给客人吃，讲究菜肴的时令，不拘一格，创新美味。 树木萌芽的时候做香椿拌茶干，桃花盛开的季节做蒌蒿苔子炒肉丝，配有河豚鱼更好，边做还边吟诵苏轼的那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一次，台湾女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指名要吃汪曾祺做的菜。老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时和陈怡珍认识，也得到他的不少帮助，自然不能推辞。除了煮干丝、冰糖肘子几样保留节目外，他还做了一道烧小萝卜，陈怡珍吃了赞不绝口。那个时候正好是春天，北京的小水萝卜刚上市，正是最好吃的时候。汪曾祺烧的时候又加入了干贝，味道自然鲜美。到了秋天，市场上刚有鲜玉米卖的时候，汪曾祺就会买些回家，别人挑那种籽实饱满的煮着吃出数，他呢却专拣嫩的买，玉米粒儿中啊要有一团白浆才好。买回家后把玉米粒儿剥下，和猪肉末、青辣椒一起炒，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如果要再加上云南的干巴菌，味道更棒。

0: 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不愿意把它们诉诸文字，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都不忘记生活的情趣。就像他说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1: 我觉得他的一个生活准则和创作原则呢，就是一个应该说叫美化生活，或者说剪裁生活。你应该看到他这个最美的东西，而不是说我把这最美好的东西剪了，就给你枯枝一个半夜，让你在这哦，大自然太严酷了，生活太没有味道了。它是反过来的，把这些忽略或者剪裁下去，要把这个最美的东西留在你的记忆里和留在你的生活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0: 汪曾祺一生颠沛坎坷，却写出了现代人所没有的慢与闲，闲适中又包蕴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他写故乡的食物，写昆明菜，写北京的馆子，他还写葡萄，写蝴蝶，写马铃薯，腊梅花，也写冬天夏天，写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平常的一草一木，一茶一饭，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洋溢着生命的趣味，始终保持着鲜活的人情人性，包含着人们追求幸福快乐的密码，闪烁着温馨的光亮。有人说，读一点汪曾祺的散文，你会更热爱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汪曾祺的书吧。他的散文精选集叫《生活是很好玩的》。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是汪曾祺的一句名言，当然也代表了他的人生态度。书里他写的美食、植物、旧事，让我们在平淡生活里能够发现世间的妙趣和美好。汪曾祺想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梁文道说，汪曾祺的文字像一碗白粥，熬得刚好。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把这一代九零后出生时的时钟指针向前拨转半个世纪，杨振宁、王希济、许渊冲、吴宁坤、马识途、杨乙、潘季鸾、叶明翰、彭佩云，这群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6岁，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建的大学，因仅存续8年，却培养出百余位科学与人文大师，被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过去的他们究竟是如何学习、如何生活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向华北地区扩张的序幕。北平、天津先后陷落，南开、清华和北大三校的学生一下子失去了他们作为学生的去处。
2: 日本鬼子扔了炸弹，南开大学没有了。
3: 死守分
2: 了天地，还上什么大学？
1: 那一年，18岁的杨乙刚从天津中心女校毕业，保送到南开中文系。天津陷落以后，南开大学整个炸毁，校舍不复存在。家住阜阳的清华机械系大一学生吴大昌，从报纸上看到77事变的消息，当时他还盼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暑假后回去还能上课。而扬州的吴宁坤照常去扬州中学上课，却听闻校长宣布学校解散，因为占领上海后，日军会沿着长江进犯中国腹地，或许很快就要兵临扬州城下。

0: 经过精华，拧不出来经过精华，到了南昌、九江，然后换成船到了武汉，然后再往上走呢，就到了宜昌。宜昌再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是大量的人啊往重庆撤。
1: 九江电厂跟纱厂附近，他就是专门来轰炸，我们家就在附近，说每天都来，有的时候来三架，有的时候来九架，有的来27架。不但扔炸弹，看到人群他就扫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家里逃出来了。
2: 局势不稳，早在1934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就与学校的教授们商议，在长沙筹办了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来应对危机，并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后，当时的教育部分别受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10号，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学校勉强复课，但战争年代，国破家亡之际，是否还要继续读书，或者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做命运的抉择，摆在了青年学子们的眼前。读书自然是有对知识的纯粹信仰，甚至是对大学生身份的单纯梦想和艳羡，当然还能谋得职业，安身立命。不过当时更多的人的思想里，读书和报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考入清华前，读高中的吴大昌就格外关注离家不远正在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国人自行设计和建构的第一座钢铁大桥。吴大昌深受振奋，觉得苦难深重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工程，需要现代化，因此他报考了机械系。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
3: 那个时候就是想功利报国，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打日本了，挨打或者什么，总是你功利不行嘛，造不出炮，造不出舰，
4: 准备想做炸弹来抗日吧。
1: 你图什么？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很勤奋，确实很勤奋，勤奋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救国嘛，大家救国。
2: 在长沙，临时大学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每天睡觉的位置都要按队伍编制的秩序来。乱世读书几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近乎本能的世界观，也是他们应对内心危机的一种朴实的方法论。学子们在岳麓山下几近拼命地读书，日军的炮火在长三角延绕，作为华北后方的汉口、长沙最终也成了处于后方的前方。1938年2月，这所在长沙临时成立的三校联合大学被迫再往西南进发。决定难度并不单纯是逃难，也有文人的风骨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拒绝日本人招致做官的邀请，绝食明志，一直身亡。而那个时候，陈寅恪家中长辈兄弟皆在南方，唯有一人担当起治丧事宜，面对亲友吊唁，一一叩首鞠躬还礼。国事家事的巨变和为丧事奔走的操劳，使本就有高度近视的陈寅恪先生右眼视网膜剥离，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但手术恢复需要10日，而留在北平就免不了日本人的拉拢和胁迫。陈寅恪绝不能接受为日本人工作或者在沦陷区继续教书，他毅然决定放弃治疗眼疾，前往长沙。有记录说， 失明以前，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目，而失明后再也没有人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那如炬的目光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鼓舞。临时大学的学生们是分三路赶赴昆明的，一路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到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再走滇越铁路，一路走水路，由天津先到上海，再到广州，途经香港到海防，最后一程是从越南海防坐火车绕一个大圈到达云南。杨乙和同学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要到达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借取他国的道路。
5: 从海防就坐火车，我们没坐过那样的火车，就是这个，我们叫闷罐车，就是行李车。再进了云南的边境，到了中国边境了啊，我们就站起来唱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唱松花江，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
2: 第三条道路是从长沙徒步去昆明，284名学生通过了体检，由11名老师带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计划经由京滇公路向西南进发。正如陈寅恪坚决不能接受在沦陷区教书、放弃治疗眼疾有示威明志的味道，湘黔滇旅行团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国人绝不会轻易被侵略者击倒的决心。闻一多在湘黔滇旅行团带队老师的行列里，他说自己在15岁以前都受着古老家族的束缚，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再到归国在各个大学教书，都是在城市里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他谢绝了有人留他在家乡武汉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把湘黔滇之行当作是国难当头可以重新认识祖国的机会。对于学生们也是一样，他们会不断遇到在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看到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记，会以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为争取跟随步行团的机会而非乘坐汽车前往昆明，一些学生在体检的时候还偷偷地在身上加重以达标准。从学校教育层面，湘黔滇的步行计划还有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多重的意思。3500里的路程，刚开始走不了几里，学生们就感到腿脚酸痛，脚板磨起一个个水泡，但到了第10天，哪怕是最差劲儿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40-50里。吴大昌和同学们对水车感兴趣，就去研究大轮子的水车怎么运作灌溉，想着日后要给贫困山区添置水力发电设备。李鄂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受其感染去学了水力发电技术专业。途经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些人说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

0: 还有人照相。历经68天，湘黔滇步行团于1938年4月28号到达昆明。先期到达昆明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生们训话说，你们所走的城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伟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将有莫大的帮助。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叫杨潇。他曾经徒步重走西南联大1600公里的西迁路，讲述流动中的西南联大，聚焦历史和人的细节。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只是昆明8年，那这本书从77事变后的平津写起，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建立，再到战火迫使一众师生徒步深入西南腹地，直至抵达昆明。面对动荡的时局、未知的前程、远方的家人，他们如何选择留守还是西迁，读书还是参战，徒步还是搭船，他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处理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现在的一群百岁老人当年20岁出头年纪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翻阅西南联大学子撰写的回忆录，您会发现在那样一个战火年代，困在西南山坳里的学子们虽在恐慌、忧虑、不安之中，但咂摸出更多的味道是幸福。
1: 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的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伊丹，忘了吴家，也忘了机场，确实快乐的和王子一样。
2: 我第一次认识邓稼先，我们气味相投，他就变成我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
3: 各种不同的理论，各种不同的看法，互相批评也批评，宣传自己的主张都可以。在西南联大学习为了什么？
0: 环境是艰苦的，除了图书资料室是用砖瓦盖的房子，教室一律用铁皮做顶，木格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上去的是竹纸。
4: 原来都是坟地，那么一块荒地在西门外，从那儿开始建的房子，
5: 小几脏乱，
4: 叮当叮当的，一下雨它就响。
5: 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20-30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这个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
6: 学生宿舍呢是茅草房，那一个茅草房就住40个人，
5: 40来人挤在一个大房间，
6: 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
4: 灯没有，上面的人到下边来看，借着那个窗户的光。
5: 哎呀，这个臭虫啊，这一出去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你把它咬死了的话，全是血。
7: 捏死了以后，它的那个蚊子味儿的，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装到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籽呢。
5: 慢慢的就，反正你咬你的，我是我的，是处于和平共处的，
6: 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就无所谓。
4: 那吃的那个饭叫八宝饭，它那是红米，里边有稗子、谷子、什么麸皮、石头子儿，甚至也还有耗子屎。
0: 最擅长苦中作乐的是汪曾祺，他已经把苦日子过出了十分的兴味。汪曾祺上课比较自由随心，喜欢的课就听听看，不喜欢的能逃则逃，不是去中文系图书馆看书，就是去昆明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茶馆里泡着。他在那儿写完了自己最初的几篇小说。
8: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往西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
0: 有一年哲学概论的期中考试，汪曾祺甚至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他的才华常常体现在他比喻和用词的精妙。同学胡邦定回忆说，他曾经替同学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评鉴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郁。作业交上去后，老师闻一多大为称赞，说这比汪曾祺写得好。知道实情的同学们哄堂大笑。在汪曾祺先生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里，最著名的要数那篇著名的《跑警报》。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飞机侵扰昆明，预告通袭通常有三种警报：预行警报表示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表示飞机已进入云南境内，而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肯定是朝昆明来。昆明城内的居民听着警报声躲避空袭，本来是躲，但联大师生都把躲避警报称为跑警报。汪曾祺这样形容：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我们读一小段跑警报当中的文字吧。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青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的回来。这样的人不多。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发挥这种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争不服的。联大学子的青春底色正是彰显了这样的生命力。西南联大校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中兴夜，虚人杰。2017年已经96岁高龄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仍然慷慨激昂地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如今我们总结西南联大学子的精神，大概可以概括为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在特定年代体现出来的美好集体品格提示我们，并向我们发问：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怎样保持和追求自己人生的志趣？当我们步入耄耋之年，如何保持心中的光亮？又如何不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感到遗憾？ 在这种意义上，连大人的故事或许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是再合适不过了。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永远的西南联大》，作者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前一段时间去世的许渊冲先生，这是他的一部散文集，里面有他对老师、同学和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地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和校园生活。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书《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9: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0: 姥姥，生日快乐！
9: 谢谢大乖孙。
11: 妈，看我这儿。
12: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2: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9: 来，咱们共同举杯。
1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2: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9: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0: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1: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李白，那绝对是唐朝诗坛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却从来没有缺钱的烦恼。他浪迹天涯，快意江湖，却心中仍存着抱负，壮志凌云。他一心求官，四处干谒，却也狂傲不羁，让权贵难堪。他到死都是轻狂浪漫的，像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我们就跟随诗人李白的足迹，游荡于山水之间。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他一生写下了近1000首诗歌，大诗人杜甫评价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公元724年，李白24岁，带着一支笔，一把剑，朝着他的理想进发了。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四川，来到了襄阳。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正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于是呢，他就特地前去拜访。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生于公元689年，他比李白要大12岁，是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也被称为孟山人。在李白还是诗坛无名小辈之时，孟浩然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李白对于他仰慕许久，尤其是喜欢孟浩然创作的《春晓》。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结为了莫逆之交。孟浩然热情地款待了李白，并且留他住了10多天。这次短暂的相遇使李白更加的崇拜敬仰孟浩然，为此他还专门写诗表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得入眼的话，那恐怕孟浩然要排第一了。开元18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为他送别。江夏就是今天武汉市

0: 市的武昌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三月，岸边绿树如烟，繁花似锦。清晨的长江，远远望去，烟雾迷蒙，浩瀚无垠。孟浩然乘坐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渐渐远去，而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只见孤舟帆影渐渐模糊，消失在了碧空的尽头。李白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这首诗呢，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送别诗之祖。其实在李白之前写送别的诗歌还是很多的，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送别诗之祖呢？就它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每个人都觉得好，结果只要是送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去背这首诗，不去想这首诗给你的背景。它是给你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最隆重的告别，如果你要写得好的话，一定不要写告别本身。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景象是背诵的人已经走了，送的人还是坚决不肯离开，就看了一个孤舟，孤舟慢慢的走远，走远还不算，一定要在江上看到它消失。你想，一条船要在江上完全消失，要有多少时间？我就看着看着看着，这是写送别诗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没有写在江边抱头痛哭的情景，他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他在江口站了很久很久了。而且远影是孤帆的远影，只是孤帆，连那个朋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因为他太小了。当船已经消失以后，送的人还没有离开，还站了好一会儿，所以未见长江天际流。大家想想看，这首送别真是最高等级的送别了。他居然没有写背诵的人，背诵的人完全不在了，已经就光写送别的人，而且里边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眺望者。所以就凭这一点说他是送别诗之祖，我觉得是一点不过分了。

0: 创建以来，就吸引了历代名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李白早就心向往之，却没想到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那一次他登楼远眺，只见眼前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大发，兴致勃勃地准备着题诗留念，忽然发现墙上已经有了一首《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连称绝妙，沉思良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相传李白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此可以看出，骄傲的李白当时是多么的郁闷。幸好趁着这一次送别孟浩然，李白有感而发，写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逊于崔颢。这回李白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还有人在黄鹤楼的东侧专门修建了一座李白歌笔亭。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还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就是李白歌笔亭。公元725年，李白慕名来到了庐山，在香炉峰下抬头仰望，只见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峰底紫色的云霞缭绕，朦胧飘渺，就像仙境一般。山峰下的瀑布犹如一条长长的白链，悬挂在高高的峭壁之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一泻千尺的水柱由高空直落，晶莹的水珠像碎在空中的宝玉，四处飞溅，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仿佛天上的银河从云端坠落。看到此情此景，李白脱口而出这首气势磅礴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到庐山，与李白的一生都息息相关。李白曾经多次游览庐山，第一次登庐山时他才26岁，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着报国之志。最后一次隐居庐山时，他已年近60，时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贫病交加，饱经沧桑，昔日的理想早已化为灰烬。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来到了扬州，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观赏扬州的美景，他就病倒在了旅社中。一天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冷森森的秋宵寒意。在迷离恍惚中，李白分不清这到底是深秋夜里飘降的冰霜，还是月亮清冷的光辉。 抬头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明净，秋月是分外光明。李白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逝去的年华与往事，孤寂凄凉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思乡之作感动了无数的异乡人，被称为了千古思乡第一诗。一提到思乡，无论大人小孩，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就是这首《静夜思》。
2: 这个《静夜思》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寄住乡愁。寄住乡愁其实就是寄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乡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有乡愁，毫无疑问。比方说李白这个《静夜思》，它也是一种乡愁。他用一个最简单的20个字，然后他表达的意念就是我很想家。所以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生成的，它有非常最普通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同时里边其实又蕴含着最为精粹的艺术的提炼。《静夜思》这首诗本身也经过一次再次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夜思》的版本并不是李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明代的版本。在明代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唐诗三百首》，是横塘退士编的。但是你们大家要知道，李白的诗集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时候呢？是宋代的版本。宋代的版本是什么呢？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为什么明代人非要改它呢？人家的诗你改它做什么？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流传。他觉得这样改了以后啊，整个这个诗在念的方面，在领会意境方面，好像就更加的圆融。
0: 这首诗以明白如画的语言雕琢出明净醉人的秋夜的意境，用清新朴素的笔触书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静是静，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它表达了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被广为传颂，成为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中年人。人到中年才懂远游的苦，漂泊过后才眷恋家乡的根。乡愁永远是一缕剪不断的情怀。公元736年，他应朋友袁丹丘、岑勋等人相约，在嵩山南麓颍阳山相会。山间明月高照，三人一边饮酒一边互诉衷肠。李白借着酒意抒发内心的郁积，于是就有了这首气势磅礴、声情激荡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将进酒》这个题目原是汉乐府取名，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朋友请干杯。所以说这首《将进酒》其实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劝酒歌。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

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终不转欲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今夕孤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就是李白式的饮酒口号。喝酒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的最后一句就更绝了，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喝可就把千年以来的愁闷，什么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仕途的坎坷，生计的困顿，都喝个一干二净，也都忘个一干二净。李白不仅因为脍炙人口的诗赋被人赞誉为诗仙，还因为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被人昵称为酒仙。酒在江湖，诗在江湖，李白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诗如泉涌，醉笔生花，挥洒出了一首首千古绝唱。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金陵凤凰台置酒，客中坐，南陵别儿童入京，金陵酒肆留别等，一篇篇溢满着酒香的诗文，气势豪迈，意境奇特，想象大胆，语言夸张。得意时他莫使金樽空对月，失意时他举杯消愁，愁更愁，送别时他金樽清酒斗十千，孤单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待功名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与友同乐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杜甫就曾在《饮中八仙歌》当中描述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皇帝召唤他，他都不肯上船，这大概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吧。就像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当中所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初春的一个晴日，江阴湖庄书院里，私塾先生正声情并茂地讲着《论语》，忽然的，他被一声嗤笑打断。原来有个学生因偷看水晶柱，一时忘情地笑出了声。学生被先生狠狠地责罚，手掌心被戒尺打得通红。同窗们都劝他低头认错，他却口出狂言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这个被先生责罚的学生，就是被后世尊为游圣的徐霞客。清代文学家钱谦益这样评价他说：“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
2: 先生，先生，此处便是金沙江。
3: 西行万里，走了两年，我们终于到了。
4: 溯源长江，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2: 先生，长江的源头不是岷江吗？
4: 那是因为《尚书·禹公》里记载“岷山岛江”的说法，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
2: 先生，
5: 先生，小心！哎，
2: 先生，哎，
4: 几千年来，以讹传讹，无人纠正。
2: 先生，那您是想纠正这个讹误吗？
4: 对，我要看清地形地貌，把它记下来。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追根溯源，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1: 徐霞客因对山川湖海的热爱，就立志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心怀热爱的人，总是有无穷的力量奔向梦想，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读读徐霞客的故事，品品他的人生。最高级的人生，一定有所热爱。明万历年间，江阴杨旗村的徐有勉老来得子，他和妻子满心的欢喜，为这个小孩取名洪祖。江阴徐家素有五世以来文豪于国的美誉，但是徐有勉夫妇却丝毫没有把士族大家的焦虑向下施压给洪祖，反而是庇护着他，让他像田间的青苗，能够随心性的自由生长。徐洪祖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可是七岁开蒙后，他却被一众夫子们称为朽木不可雕，刻板的四书五经根本提不起洪祖的兴趣。他不仅在课堂上看杂书，还时常的偷跑出去。有一次听说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就心生好奇，瞒着长辈从书堂溜走，入山寻仙去了。这一下子自然惹怒了老夫子，一顿戒尺是逃不掉了。对山川的热爱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照亮了道路。
6: 回来以后就告诉娘亲，好不好？
7: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8: 我一生必要踏遍三山五岳，寻访江河源头，丈夫当舟碧海而不苍梧。
9: 洪祖有志气啊！
1: 万历二十九年，徐洪祖献学应考，结果不出所料，名落孙山。但是他却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径自去黄山寺赏景去了。寺外清风徐徐，松涛阵阵， 洪祖吟起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峰拂去了心头的尘埃，徐洪祖下定了决心，放弃科考，改制投奔山水。人生之初，谁都渴望追随内心的喜爱，活出自我。然而现实世界是个熔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热爱给丢在半路上了，迷失在人生的渡口。只有心存热爱的人，才能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寻着光明，找到未来的方向。
5: 到徐霞客19岁这一年，他读的书可就不算少了。他就发现呢，这些书里面往往的都是写的些人情世故，真到形容山水的时候，全都是一笔带过，形容的非常含糊。这徐霞客越看越明白了，这些写书的都是闭门造车，都是在家里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于是乎下定决心要走遍国家的山山水水，我要把这山山水水好好的记录下来。正在徐霞客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病故了，一个急症直接人就没了。当时有个规矩，守孝3年，没办法，为了尽孝嘛，徐霞客就在家守孝了3年。可3年以后，守孝期一满，徐霞客是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就离开了家，就展开了他的伟大的行程了，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记录下来。要说徐霞客用笔记录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写成了60万字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话，还不如说徐霞客是用脚亲自去体验了祖国的风光的秀美。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科考失利以后，徐洪祖放下圣贤书，拿起登山杖，走出读书堂，奔向天地间。在游佘山的时候，他偶遇了隐士陈继儒。日暮时分，霞光满天，两个人在山顶临风而立。陈继儒就说：“赠贤弟一雅号，侠客如何？愿你将来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可身披霞光。”徐霞客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与拜相封侯相比，投奔山水似小梦一场，但因为热爱，山水小梦中也有一步登天的壮阔。科考之后，徐霞客曾一度痴迷于《大明一统志》这本书，他对书中“大龙秋瀑布发源于雁湖”一说不太相信。春天的时候，他就邀请迎福寺莲州禅师同去雁荡一探究竟。他们绕过天台山，乘船南下，过台州府，上盘山岭，终于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抵达了雁荡山。折而入山，蜿蜒随溪，群峰环翠，木石掩映。遥望着远处的瀑布，徐霞客却无心赏景。天色渐晚，寒气逼人，向导急着劝众人出山，连州禅师也心生退意，只有徐霞客内心火热。和众人告别以后，他就带着仆人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踏着齐腰的山草，深深浅浅地前行。雁荡山险峻多姿，向上看是刀锋一样的山脊，向下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徐霞客就将布袋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他像挂在枯藤上的瓜，荡来荡去，布袋很快就被岩石磨断，徐霞客只能徒手攀岩，牢牢抓着长满青苔的山石。后来仆人及时赶来，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徐霞客却大笑着说：“大龙丘的水源绝非雁湖。”
10: 一路走，一路写，脚下的路是越走越长，游记也越写越多。我母亲最爱听我给她念游记，
11: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10: 那是我和母亲，
11: 您快看看
10: 最幸福的时光。
12: 游天开山日记，
13: 云散日朗，
14: 人溢山光，
15: 具有喜态。
16: 只见金光万丈，山谷间繁花烂漫，
10: 黄山春天的样子，
16: 寒冷彻骨。
10: 去了庐山，我在云气中攀登了五里路，突然听闻雷声大作，儿子见到了庐山瀑布。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万历44年，一个大雪的冬日傍晚，徐霞客随着樵夫徒步于皖南山间，夜宿祥符寺，听说山后有一处温泉，就欣然前往。温泉前临溪水，后倚岩壁，雾气缭绕，一片朦胧。徐霞客泡着温泉，身心松弛，他遥望着不远处的石壁，一洗红尘四个字映入眼帘，也飘进心里，绵绵的思绪也像漫天的雪花飘洒而来。想着自己从第一次踏出家门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10年间登峰必到顶，涉水必过岸，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感受体力上的辛苦，感受意志上的磨练，也感受造化的微妙，天地的神奇。文天祥曾说，男子千年志，无声未有涯。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不疑白首之心。过去的时间里，徐霞客曾两次北上，游京师，游晋中，后来又两次南下，游湖广，游浙东，中东部的崇山峻岭已遍布他的足迹。然而年过50的徐霞客并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那就是要去被史书称为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大西南可是被徐霞客惦记了很多年了。
2: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你可没有牵绊了。朝碧海而暮苍云，去吧。
1: 如今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在外人眼里，徐徐老矣的徐霞客是抖擞精神、无所牵挂的再次出征。
3: 在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了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双龙洞，耻辱下垂，色锐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
4: 化石投阳，玄藤倒坡，坠空者数层。
1: 崇祯9年，徐霞客与迎福寺的静文和尚结伴，辞别故土，一夜孤蓬，沿赣江而行。两岸苍山，猿声阵阵。船行到梅林渡时，忽然窜出来一伙盗贼，打家劫舍。徐霞客弃船跳江，上岸后逃向梅林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的帮助下又挂帆远航，继续前行。荀子修身里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通往大理的路上，同样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霞客三次遇到，数次粮绝，但是他都靠着一份向往渡过难关。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个白天跋涉荒蛮，夜间笔耕不辍的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不是年龄，而是心境。4年后，徐霞客终于到达了云南。
3: 我看到了，
5: 儿子看到了长征的正源，看到了。
3: 现在找到了长江的正源，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还要继续走下去。
5: 先生，
3: 扶我起来，
5: 脚都这样了，不能再走了。
3: 先生，
5: 我能走，我能走。
3: 先生，我一定要走到
4: 长江的源头，可以喝长江源头的水。
1: 常年徒步旅行，他的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病，启程回乡的时候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着轿辇，山一程水一程地缓缓走向故乡，也缓缓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崇祯十四年正月抵达江阴，半年后徐霞客溘然长逝。然而对他来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不能用岁月衡量。壮心未雨年俱老，一生为热爱而活的徐霞客心永远年轻。近代有个德国人李希霍芬曾经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希望甚少。说这句话时，他不知道早在他出生的2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位做地质调查的读书人，他叫徐霞客，游历30多年，写下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回顾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热爱，他涉过3000道水，踏遍10万里路，因为热爱，他答人所未答，探人所未知，也因为热爱，他成全了自己，圆满了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徐霞客游记认真的读一读。当然我们还可以推荐您读另外一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徐霞客。那这本书呢，就再现了徐霞客的传奇人生，从少年励志、母亲鼓励，还有友人交往、游历考察等等，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万里峡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做了细致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呈现出徐霞客求真、求实、不断探索的人生旅程。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深州有哪些文旅资源？深州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
2: 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3: 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深州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红梅。张主席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深州文旅的独特魅力。
3: 其实之前呢，我是去到过深州的，走到深州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那八个字，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是我们深州的文旅品牌，也是我们的城市 IP。 仅仅从这八个字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对深州的无限遐想。所以张主席，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州的独特魅力所在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深州市人文璀璨，古韵悠扬，底蕴厚重，生态环境宜居，交通四方通达，人民热情好客，享有中国蜜桃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的发源地。省级非遗梅花泉在深州广泛传扬，还是驰名中外的蜜桃之乡。我们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文脉、水韵、陶景、泉胜四大亮点，坚持以文铸魂，以武扬名，以水润城，以陶塑景，以节浓情的旅游发展思路，巧布景点，精心策划，倾力打造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度假康养等多元结合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重磅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3: 听您这么一介绍，也让我们对深州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那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深州的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好的，深州的文旅资源啊，丰富多样，可以说外揽四季之秀，内得人文之盛。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在自然景观方面，一年四季皆是好时节，春观桃花映眼帘，夏看南风吹麦田，秋收桃李压满。

0: 通常蓬菜瓜果馅，听起来是不是很形象生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融自然风光和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深州蜜桃观光园，它是以闻名遐迩的深州蜜桃种植基地为核心开发的国家级三 A 景区，景区面积30,000亩，打造了蜜桃采摘园、千年古梨园、千年古槐等10多个景点。这片黄河故道冲击出的沃野平原上展示出美不胜收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赏花、采摘，近年来年均接待各地游客70万人次，被评为河北省10大最美赏花地。在人文历史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一对羽翼来形容。一只翅膀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州营翼翼仓建设的。深州营翼翼仓博物馆坐落于市区的柏林古街，这座博物馆集收集、展示、教育、科研为一体，是京津冀地区独一无二的建在古粮仓上的主题文化基地，承载了翼仓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非常值得一看。2020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23年列入衡水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那么另一只翅膀呢，就是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深州作为它的发源地，我们把它视为瑰宝，为弘扬形意文化，在我们深州市的王家井镇打造了形意文化园，建设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等等特色景观，擦亮了深州全国50数之乡的文化名片。每年国家级传承人张玉林老师在这里收徒授业，举办国家级形意泉交流大会，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手工技艺方面，深州黑陶技艺当属一绝，绝妙之处首先体现在它的悠久历史上。在深州出土文物当中，黑陶碎片大概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也就是说在4000多年前，这个黑陶工艺就在深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一直传承发扬到今天，
1: 那真是历史悠久了。
0: 对，其次呢是它的制作工艺的精绝，它是薄如纸，生如磬，是它最大的特点啊，以当地特有的胶泥为主要原料，通过独特的工艺制作而成。通过塑、雕、镂、刻、画、刮、拉这一系列操作，美观自然，浑然一体。除了黑陶呢，我们的桃木工艺品也是当地手工艺的代表。这个就是深州寻泉，这个是、后边这个是桃木工艺品的一个代表吧。它呢，这项桃木工艺呢，作为深州蜜桃之乡的又一个主要的特色。它以桃木为原料，制作成桃木剑、桃印、桃符等等，用来祈求神明保佑，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的一个民间的也算是历史传承啊。我们依托这些星罗棋布的深州的文旅资源，精心设计巧布景点，在城区积极打造以营翼翼仓为核心的柏林古街特色街区，以水系路网串联了内画、黑陶、桃木等等特色文化展馆啊，传承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外呢不断提升景点的水平，建设了蜜桃观光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推动蜜桃产业文化传承。
1: 看来深州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在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深州近些年来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在文旅发展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与相关团队合作，制定编制了我们的城市品牌和旅游的整体策划、城市营销计划、人面桃花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等等一系列的方案，以及深州市全域旅游规划、深州市文化旨在深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

0: 源，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努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不断提升深州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再有呢，我们坚持精品精致精心打造我们的文旅亮点，丰富文旅产业生态链，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动了深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全力擦亮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一文旅品牌。首先再谈一下通过文旅活动实现我们引流拓客这个话题。文旅活动呢，是文旅发展的润滑剂，也是生机活力的体现。我们坚持丰富供给，以节浓情，以活动为媒介，以文旅聚产业。比如我们围绕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文旅品牌，在重大节庆日举办深州年货节、五一欢乐购、519八大场景文旅活动、蜜桃季系列活动，还有桃花季11个系列活动。桃花季一般是我们是在4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然后蜜桃季呢是在我们8、9月，也就是说蜜桃成熟了，有个蜜桃季系列活动啊。其中这个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发布会呢，在河北电视台同步直播，实现了220万人在线观看，新华社、中新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非遗古韵，味蕾人生，古街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还有行艺之源，舞动桃香，满园春色盎然生机等等系列活动。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啊。仅在桃花季期间吧，旅游人次就达到了70多万人次啊。五一特色文旅消费带动游客数量达到40多万人。
1: 哇！
0: 七夕活动呢，当天我们举行了2场活动吧，一个是那个切入爱在深州这个主题，再就是呢结合现代，就是为这个现代青年男女这个相亲这个需求，我们打造了一场相亲会。
1: 哦，
0: 哎，给那个青年男女呢创造这个认识交往的机会平台。哎，这个活动呢相当的成功啊，当场也是有20来对吧牵手成功，还有好多的男女青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呢通过我们这个相亲会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哎，加深交往。
1: 哇，那是相当成功了。
0: 对，比较成功，相当受关注当时啊。再有呢，我们还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其实是文艺加推介深州的一场，把深州的那些特色吧在文艺晚会上穿插介绍啊，也是在整个深州市甚至于省内外轰动都比较大。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对深州吧这个爱情之都进行了首秀，也算是一个首秀的活动啊。蜜桃季期间啊，桃王争霸赛、农产品展销会，还有时光音乐会、综艺演出秀场等等，场场精彩不断啊，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游客呢和市民都纷至沓来，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目标。咱们再说一下推广特色品牌方面啊，形成发展合力啊。深州现有特色产品呢其实特别丰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去年呢，我们把这些产品开始进行整合，通过聚沙成塔实现了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赢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与知名企业合作，强力推出了系列政府主导的品牌产品，一顿饺子、情比金坚、甜蜜共享、精彩人生等等，这些呢就是爱在深州文创系列产品。今天这个你看，您看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酥糖，就是那个甜蜜共享礼盒，还有我们深州的蜜桃糕、雪梨糕这个都是我们深州的这个那个我们系列礼盒当中的文创产品啊，在这个去年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受欢迎啊，那个大家都争着抢着就是想品尝啊、购买呀、然后就体验呐、反正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这些产品呢全部采用的是当地农副产品有机组合的，比如一顿饺子礼盒涵盖了我们的伍德利面粉、鲁花花生油、深县猪、西廊里桃香醋，就是这个、对、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一个就是一个礼盒，其实它还有好多个，它是系列产品。桃香醋啊，是里边掺杂了蜜桃的香味儿和一点微甜味儿的。
1: 这个醋里也有蜜桃吗？
0: 有一点
1: 哦，
0: 就是桃汁调和的，特别好吃啊。

0: 有老白干酒，还有呢深州黄酒啊，畅销全省，销售额呢突破千万啊，有力推动了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惠顾我们的特色礼包，一包多容，丰富的深州味道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味蕾感受。发展合力方面呢，我们首先立足于深州四大主导产业，尤其是智能家居制造方面。我们深州呢，就是工业项目产业，现在智能家居制造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大块啊。顾家家居、盛奥国际智能、黎明国际、博洛尼等等大型知名企业家居制造企业齐聚深州，先进的制造理念带来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开展工业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和顺利开场。其次呢，离不开乡村振兴这个主基调，围绕蜜桃产业，我们不断提升蜜桃品质和产量，年均产值在3亿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呢，加大和促进了生态旅游以及桃木加工、桃加工系列产品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万新、富瑞特桃梨罐头，这个这儿有一个桃罐头，
1: 哦，这个桃罐头
0: 小包装的，其实它还有那个大中小各类包装，
1: 这种就很方便，
0: 对，畅销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更新的，就是更多的产品系列推出，销售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国内外的出口，销量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它也有系列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没有任何添加的啊，销量也非常好。还有玉桃轩、一桃园的桃木工艺产品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蜜桃产业链啊，促进了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在品牌推广方面呢，按照大文旅的发展思路，我们就城市品牌和旅游整体策划、落地实施和宣传推介，与专业团队合力邀请名人为深州代言，以系列活动、微短剧、小视频实施线上线下全矩阵，提升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还有发展研学旅游方面，促进产业融合，我们通过改造提升营艺艺仓、城市规划馆、博物馆等等，串联形意泉文化园、黎明工业展览这些特色景点，加大文旅方面的招商引资，推动研学游、工业游一体发展，同时发挥深州交通区位的比较优势，紧盯京津老年群体，深度挖掘深州蜜桃的桃文化，讲好健康长寿、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故事，进一步加大与北京知名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大布局健康产业，推动了康养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说到交通这儿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啊。我们那儿在现在正在修建雄山高铁，到2026年9月1日通车，到时候我们从深州到北京52分钟直达。
1: 哦，这么快？
0: 对，然后我们到雄安新区是26分钟直达，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0: 对，我们市域内呢，各路交通呢，就都比较发达，西边是就是省会石家庄，南边是衡水、邯郸，是吧？北边呢就是咱们北京，啊，所以说交通这块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未来发展规划是什么？深州的形意泉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泉知名度、影响力，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
1: 那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非常显著的。但我想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那咱们是怎么来应对的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要说到这儿呢，是的，当前我们文旅发展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总是有的啊。在首先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比如呢一些景区的道路、停车

0: 场啊、游客服务中心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和改造，也为了就是更好的呢满足就是现在这个旅游发展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啊。在旅游服务质量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源源不断地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更多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同时呢，我们还面临的缺乏一些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在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资金的投入呢还相对有限，人才培养模式也比较简单一点啊。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首先呢，在强化资金项目投入方面，我们积极地引进投资，形成多方出资、多方共赢的合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为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规划提供了资源支撑。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呢，我们加大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设计等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常态化开展旅游产业人才培训，采取校地联办、专题辅导、交流学习等方式，打造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在宣传推广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举办各类旅游推介会、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深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那对于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发展，那张主席您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吗？
0: 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有着相对宏伟的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归结起来呢就是深挖一层，高看一眼，稳走一步。深挖一层呢，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深州不仅有很多城市发展遗迹和各具魅力的非遗技艺，还有新型的科技型产业迅猛发展，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提升深州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看一眼，就是把我们的城市品牌放在主导位置，始终以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为引领，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塑造产品供给更优、宣传品牌更强、服务能级更高的深州旅游新形象，发挥特色优势，创建旅游名县，使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稳走一步呢，就是走稳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每一步。我们将用好文化阵地，拓展演艺新空间，持续推进文艺演出、非遗进景区、进景点、进社区这些活动，实施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系列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等，打造我们的城市 IP 系列衍生品，积极培育商文旅融合街区，完善旅游购物环境，丰富夜游产品，创新举办深州美食文化节、音乐季、啤酒美食节等等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依托着我们的两座博物馆，举办夜间展览、文创市集、小型演艺等等多种主题活动。
1: 那非常感谢张主席为我们描绘了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一个美好蓝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观众就问到了说，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形意拳这个文化，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深州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桃木工艺品上，其实这个展示出来的就是深州形意拳那个一个简介和一些影像啊。深州作为形意拳的发源地呢，我们非常重视形意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传承方面，我们通过建设形意拳文化园，打造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这些特色景点，为形意拳的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

我们还积极开展形意拳培训和教学活动，在学校、在社区、在武术培训机构等等这些场所推广形意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形意拳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武

0: 如何将爱情文化融入到我们各个这个旅游环节当中的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的将爱情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比如在我们举办七夕特别活动中，设置了访谈直播、鹊桥相亲会、主题晚会等等环节，围绕七夕文化、爱情文化，讲述深州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示深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特色产品。嗯，在景区的打造上，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景点，比如在我们深州市东安庄乡青灰头村还有桃花源，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设置爱情主题的景观小品还有打卡点，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蜜桃观光园，我们也会结合蜜桃的甜蜜寓意，举办一些情侣互动活动，像情侣蜜桃采摘比赛等等，让爱情在甜蜜的氛围中升温。在旅游服务方面，我们的一些民宿推出了情侣主题房间，为情侣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同时，我们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导游讲解也会着重介绍深州与爱情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等等，让游客从进入深州的那一刻起就沉浸在爱情文化的氛围中。
0: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想恐怕我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想到咱们深州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吧。
1: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关注与陪伴。热情好客的深州人民呢，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深州，赏人面桃花美景，品爱在深州文化，领略桃乡风土人情。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期待大家在深州来一场浪漫甜蜜的唯美邂逅。
0: 非常感谢张主席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深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主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3: 顶我干嘛呀？
2: 啊，对对，对对，你
3: 不你
2: 干嘛？
3: 站这边。
2: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3: 不是，
2: 哎啊，
3: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2: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3: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
2: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3: 不是
2: 单口相声，
3: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啊、
2: 对对，
3: 我跟
2: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3: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2: 不是
3: 你干嘛呢？您这，
2: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3: 你什么意思你？
2: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3: 是啊，
2: 对不对？
3: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2: 哎，对，凭什么呀？
3: 这怎么叫
2: 凭什么？
3: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2: 哦，编导安排的。
3: 对呀、啊，
2: 那我谢谢编导啊。
3: 对，
2: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3: 您这是祝福的吗？
2: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3: 对呀、啊。
2: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3: 我学15年了。
2: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3: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2: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3: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2: 是
3: 过
2: 了。你
3: 上这边去。
2: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3: 你问我什么？
2: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3: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2: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3: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2: 哎，你三儿，我三儿，
3: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2: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3: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 你非要逗是吗？
3: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2: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3: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2: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3: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2: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啊、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3: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3: 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3: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2: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3: 对呀、啊，
2: 吃功夫的知道吗？
3: 是啊。
2: 八扇屏，你懂吗？
3: 哎，说，
2: 我给大家讲一讲。
3: 好，您讲吧。
2: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3: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对，
3: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2: 对，
3: 是吧？
2: 对、嗯，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3: 是
2: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3: 对，
2: 其实可不止
3: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2: 对，
3: 嗯，
2: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3: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2: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4: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2: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4: 没搅和，你逗哏，你
2: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3: 对，
2: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3: 知道啊。
2: 不知道我告诉你，
3: 我说我知道。
2: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3: 对啊。
2: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5: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就是这贯口啊，
5: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2: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3: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2: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3: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2: 对对，我来了，我
3: 好好好
2: 来了这个，
3: 那你来吧，
2: 好不好？
3: 行，来吧。
2: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3: 啊，对，我向您学习
2: 观摩，
3: 好
2: 好不好？
3: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2: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5: 你穷疯了吧你？
2: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3: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2: 好啊，哎呀，搭句话，搭句话，
3: 搭什么话？
2: 搭话就是。我是人，我
3: 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2: 对，
3: 你就不是个人，
2: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3: 不是你什么人吗？
2: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就是、
3: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2: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3: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
3: 你就拆了，
2: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3: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2: 哎，就行，漂亮，
3: 行行行，
2: 好不好？
3: 那开始吗？
2: 啊，可以，
3: 我给你搭一句话，
2: 搭一句话啊，
3: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2: 怎么样？
3: 奥特曼吧？
2: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3: 对，
2: 奥特曼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啊。
2: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3: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2: 你诚心是怎么着？
3: 这番你没有啊？
2: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3: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2: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3: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3: 你经常、那个、哪个
2: 猛撞人那个
3: 莽撞人，你熟？
2: 莽撞人，
3: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2: 你说莽撞人，
3: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对，
3: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2: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5: 你要疯了是怎么？
2: 我说这个啊啊，
3: 来，
2: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3: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2: 什么？哎呦，莽撞人，
3: 对，嘿，啊、
2: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嗯，
3: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2: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3: 来吧，
2: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5: 大树楼桑。
2: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5: 蒲州解良县，
2: 解良县那边，
3: 什么词儿、啊哎？这叫
2: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3: 涿州范阳郡，
2: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3: 你这是莽撞人，
2: 莽撞人。
3: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2: 看完电视就知道。

0: 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之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骑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 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杨家东，
8: 这是他，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嗯，不足一提。嗯，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8: 我
7: 刘雪怡。嗯，雪怡这个人呢，
8: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7: 这是什么话？
8: 什么叫刘雪怡呀？
7: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学义。
7: 对，刘学气。哎，刘老师这个人啊，
8: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7: 这怎么说话呢？这
8: 刘学义，
7: 学义，
8: 这是我名字。
7: 刘学义，刘老师，哎，非常的优秀。
8: 哎，您客气了。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8: 打小学嘛。
7: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有文化，有知识。哦。这知识从哪儿来啊？
8: 哪儿？
7: 从书本中来。
8: 我倒喜欢看书。
7: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8: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对，哎，书中自有格格屋。
8: 格格屋干嘛呀？
7: 那怎么着？
8: 黄金屋，
7: 甭管有什么吧，啊，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8: 什么都有，
7: 那叫开卷有益。
8: 对对对，
7: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8: 啊，您喜欢看书？
7: 非常喜欢。
8: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7: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8: 什么呀？
7: 最喜欢看三国。
8: 三国
7: 有没有？
8: 有啊，
7: 三国杀。嗯，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8: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7: 游戏干嘛？
8: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7: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8: 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7: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8: 什么叫也有啊？
7: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8: 是吗？
7: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8: 跟您一样。
7: 怎么着？
8: 我也喜欢看三国。
7: 也喜欢三国？
8: 也喜欢。
7: 也跟我一样。哎，6000多遍。
8: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7: 嚯，
8: 很了解三国。
7: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8: 比你多。
7: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8: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我能默写。
7: 默写？
8: 哎，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7: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8: 你随便问。
7: 太好了，
8: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7: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8: 我告诉你没问题。
7: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8: 你说。
7: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
8: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7: 看过呀。
8: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7: 三国。
8: 三国，三个国家。
7: 哪三国？
8: 魏蜀吴，
7: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这，
8: 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7: 那怎么着？
8: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7: 就这三国。哎，行，那咱说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对吧？
8: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7: 不是就小人儿，
8: 人物，
7: 对，哎，人物，
8: 人物。
7: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8: 我跟您这么说，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7: 是，
8: 幸亏你问到我了。
7: 怎么着？
8: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7: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8: 那是
7: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8: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7: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8: 谁的能耐大？
7: 对呀，
8: 这你算问着了。
7: 怎么着？
8: 再告诉你，记住了。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7: 对呀，
8: 诸葛亮能耐大。
7: 谁？
8: 诸葛亮。
7: 对， 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哎，对吧？
8: 不是，
7: 老朱这个同志，他
8: 不，他不叫老朱，
7: 那就叫什么？
8: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7: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8: 能耐大了去了，
7: 你给说说。
8: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败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7: 还真有文化啊！
8: 那是
7: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8: 对呀，
7: 诸葛亮能耐最大。
8: 是啊，
7: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8: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7: 那怎么那么利索呢？就
8: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7: 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8: 对呀，
7: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8: 对，
7: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8: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7: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8: 没这个。这也没有，
7: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8: 对呀，
7: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8: 有
7: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8: 是啊，
7: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8: 死得够脆生的。
7: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8: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7: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8: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没游戏什么事儿？
7: 这叫有能耐吗？
8: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7: 这不你刚说的吗？
8: 司马懿能耐大呀，
7: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8: 司马懿能耐大，
7: 这什么意思啊？
8: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7: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8: 对呀、啊，
7: 怎么对呀、啊？
8: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7: 为什么呀？
8: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7: 哦，您这是个对比。
8: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嘿，
7: 太棒了！
8: 司马懿能耐大。
7: 司马懿。哎，确实有能耐。
8: 那是，
7: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8: 对，
7: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8: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7: 干嘛？
8: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7: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8: 哪个姨呀？
7: 哪姨呀？
8: 司马懿。复姓司马，单字明仪，字仲达。
7: 哦，你说司马懿呀？
8: 司马懿。
7: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8: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7: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8: 能耐大了去了。
7: 你说说，
8: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7: 哎，人说的真对。
8: 那是。
7: 最后三藩归一统。
8: 对了，
7: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8: 哎，
7: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
8: 有什么事
7: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8: 什么典故啊？
7: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8: 对，
7: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8: 怎么不走了？
7: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8: 为什么？
7: 跟宣武合并了。
8: 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7: 跟哪儿的事儿啊？
8: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7: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
8: 啊。对呀，
7: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8: 是啊，
7: 这叫请君入瓮啊，
8: 空城计。
7: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8: 是，
7: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8: 不对， 那时候有微信吗？

0: 吗？
1: 短信，
0: 短信也没有，
1: 那得有个方式。
0: 踏马兰奇，
1: 对，哎，踏马兰奇前来禀报，哎，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0: 么么哒，
1: 一个语气助词。
0: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1: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0: 怎么又不走了？
1: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0: 这是调回来了，哎，
1: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0: 对呀，
1: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0: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0: 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0: 这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回事？
0: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1: 对呀，
0: 还是一个参照物。
1: 又来一个。
0: 对呀，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1: 得，您的意思是
0: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
0: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0: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1: 这打住，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你累了？
0: 我不累。
1: 赵云累了。
0: 赵云累了干嘛呀？
1: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0: 就这出露脸呢？
1: 那弯是现眼。
0: 怎么就现眼了？
1: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0: 啊，这倒是。
1: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对不对？你玩命啊！
0: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1: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
1: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0: 张飞能耐大呀。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0: 吕布能耐大呀。
1: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能耐大呀。
1: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0: 周瑜能耐大呀。
1: 让诸葛亮气死了，
0: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1: 你掉环岛里了。
0: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1: 你说啊，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0: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1: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您说什么？
0: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1: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0: 什么话？
1: 你胎里就带着毒，
0: 那叫态度。
1: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0: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0: 有师傅。
1: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0: 我是这模样吗？
1: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吗？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0: 我上那干嘛去？
1: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1: 鞠躬吧。
0: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1: 猪尾巴吃多了。
0: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1: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0: 你不让鞠躬吗？
1: 鞠躬讲究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1: 那怎么着？
0: 不是90度不就完了吗？
1: 90度一躬到地，
0: 给您鞠躬了。
1: 鞠吧。抹爱来了。
0: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1: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0: 我还得乐着点，
1: 多新鲜啊。
0: 你说乐不就完了？
1: 再来吧。
0: 给您鞠躬了。
1: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0: 那你不说乐吗？
1: 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1: 鞠躬吧。
0: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嘿。找我来了？
0: 找您来了。
1: 知道我有能耐？
0: 知道你有能耐。
1: 知道我有本事？
0: 知道你有本事。
1: 我有。

0: 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6: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

0: 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4: 牵线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5: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
13: 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是啊，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慢板，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寐。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之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

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也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 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他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他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

0: 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9: 你吃饭了吗？
8: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10: 好像是你吃了吗？
8: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11: 你吃得香吗？
8: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12: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8: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13: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4: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4: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7: 你这肉咬不动。
1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8: 他也咬不动啊。
1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有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焰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有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翔，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

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契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哎。

0: 要还这买爱了吧，要还这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家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儿吧。
1: 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皱、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哪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 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别老是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
0: 呀，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儿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 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2: 五根。
0: 不对。
2: 对了，
0: 怎么算的？
2: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2: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2: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2: 嗯，
0: 不对。
2: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2: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2: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2: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2: 哎，
0: 注意这句，
2: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2: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2: 哎
0: 哎。
2: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2: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2: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2: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2: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2: 对对对，
0: 说。
2: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2: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2: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2: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了？爷们，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好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给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2: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3: 准备报仇。
2: 来来，
3: 阿爷们，
2: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2: 不是，
0: 不是，不是，
3: 没有
2: 快书不忙
0: 啊。
2: 听着啊，
0: 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0: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2: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2: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2: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
3: 猜不着。
0: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他了，
2: 得嘞，
3: 来，
2: 得嘞，
0: 得嘞，
2: 撤。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好，
2: 厅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行，你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
3: 啊、
0: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演员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以说。

0: 当先，
1: 是
0: 以学为主，
1: 这个学也不简单，
0: 就是模仿。
1: 对，
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 那学的太多了，
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 我可以说一说。
0: 嗯，
1: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0: 嚯，
1: 地下跑的，
0: 嚯嚯，
1: 河里头浮的，
0: 嚯嚯嚯，
1: 草坑里蹦的，
0: 嚯嚯嚯嚯，
1: 一样也学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0: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0: 嗯，
1: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0: 都能学。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 咱们配合一下，
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伴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2: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

0: 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菜黄你都不会撒。
2: 喂，
1: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没错。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他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那。

0: 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喝，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快走。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
0: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
0: 啊。
8: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4: 这是我
0: 的表示感觉。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4: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0: 什么？
8: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8: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8: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6: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
5: 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7: 孩子，
9: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啊，其实呢不仅仅是周末，日常你也可以来河北好好的逛一逛。之前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石家庄正定的龙兴寺啊，说到这个正定啊，可不只有龙兴寺啊，这真的是个宝藏的地方啊，细节里面全部是惊喜。首先呢，您去到正定可以逛逛正定的古城墙，1600多年的历史，真的不是吹的。东晋的时候是土著的，北周改成了石器，唐代又扩成了土城，明朝才变成现在的砖墙。周长呢有24华里，现在呢虽然只剩下了8106米，但是登上那四座城门，东营胥，南长乐，西镇远，北永安，往下一看，古城里的青瓦白墙，街道上的行人车马，还有远处的塔影，感觉就像穿越回了古代，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0: 哎，另外呢也要去荣国府逛逛啊，这儿呢更是红楼梦迷的天堂，完全是按照书里写的啊，还有大清会典的规矩来建的，一脚踏进去就像是进了大观园。87版红楼梦在这儿拍了2月啊，2000多个镜头哦，像元妃省亲的排场啊，还有秦可卿出殡的阵仗，都在这儿实景拍的。现在的一梦入红楼夜游项目啊，大概是40块钱的门票，一天有3场，晚上的6:30，还有7:40，以及晚上8:50都有。灯光一亮，光影打在四合院的这个墙上，还有演员互动，你就真的跟这个穿进了《红楼梦》里面是一样的啊！
1: 宝哥哥，林妹妹啊，
0: 还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是太绝了。
1: 另外呢，去正定一定要逛一逛古建筑啊，正定的寺塔每一座呢都有自己的脾气。广惠寺的华塔高是33.35米，主塔加四座小塔，最上层雕的跟大花树似的。梁思成说了，叫海内孤立，看一眼就是忘不了。另外，天宁寺的凌霄塔呢，41米高，下面是砖的，上面是木的，还有跟塔心柱直穿5层，全国都找不到几个这样的结构的塔。开元寺的须弥塔呢是42.5米，唐代风格，方方正正的，特稳重，站在塔下看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大气了。另外呢，临济寺的成陵塔呢是30多米，8角形的，雕的特别华丽。梁思成先生也说它呢是清晰秀丽塔中之上品。同时呢还是佛教临济宗创始人义玄法师的衣钵塔，很多僧人都来这祭拜过、
0: 没错啊。如果你想找个清静啊，看看自然景，周汉河沿岸春天去是最好的，迎春花黄灿灿的，梅花粉的，白的，一朵朵的挤在枝头上，风吹过来，花瓣飘着啊。这个骑个自行车沿着河边走，或者是慢慢散步，暖风吹着，花香闻着，哇，那别提多舒坦了。另外呢，河北园博园里的喷泉啊，说是世界最大最有特色的，喷起来又高又美，再配上周围的花花草草，真的是像画一样啊。一家子去啊，带着老人带着孩子，步行赏景，或者租个船在湖心飘着，再不然呢骑个观光的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怎么着都开心啊。
1: 哎呀，玩累了吃点啥呢，那可太多了啊。首先正定八大碗必须安排，四荤四素，扣肘炖的烂烂的，一抿就化了，扣肥肉呢是肥而不腻，配着馒头吃非常非常香，
0: 夹在馒头里。
1: 对，另外还有方肉啊，排骨，素菜里也很好吃啊。那个豆腐吸满了肉香，海带粉条也特别入味儿，一大桌子吃着特别满足。最重要是排面给够了，知道吗？
0: 没错。
1: 另外呢，马家卤鸡可以好好的尝一尝，用的是本地的柴鸡，加了多种中药材，老汤熬煮的，皮儿是金黄的，肉特别嫩，撕开呢还带着那个汁水，一点都不柴，香味儿呢能飘老远。另外呢，这个蹦干呢是正经独一份儿，牛肝做的，先腌再蒸再炸，吃着酥脆，真的是越嚼越香。但如果你不喜欢吃内脏的话，就不要尝试了啊。
0: 对，
1: 它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内脏的这个味道的啊。另外呢，就是钢炉烧饼了。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啊！外皮脆的掉渣，里面暄乎乎、软乎乎的，外面还有那个芝麻咸香口，配卤鸡吃真的是绝配。我最喜欢的钢炉烧饼配这个羊汤
0: 哦
1: 啊，尤其是最后剩你一点汤，然后把 把高楼上面撕了撕了，哦，或者胡椒粉呀、辣椒呀，啊、还有点那个羊杂的渣渣啊，一块吃了、特别带劲啊、
0: 哎。
1: 还有热切丸子，蒸的软软糯糯的，切成片儿，浇上蒜汁儿，酸辣爽口。传统的烧麦皮儿薄，非常薄，都透亮啊。馅儿的是猪肉大葱的，咬一口汁儿都能崩出来。好家排骨炖的也是非常软烂的，肉和骨头轻轻一掰就分开了，汤汁儿浓郁，泡米饭能吃上好几碗。另外呢，望泉古街和小夜市里面这些好吃的都能找着，一路吃过去啊，肚子都能撑圆了。而在这个古街里面都会有这种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汉服拍摄、就是租那个衣服的，然后连带装这个东西。就是西安为什么那年火，就是在城墙上有一个破碎感十足的一个红衣的这个女孩拍的那个在雨中奔跑的那个视频，在这个地方都能拍出来，非常非常漂亮、
0: 随便一拍都是那种古香古色的感觉啊。
1: 没错、
0: 你看正定这地方啊，历史景点有深度，自然景观有看头，文化活动也有意思，美食还能拴住你的胃。所以说啊，不管你是想了解历史，还是说想放松玩，或者就想吃点好的、来这儿是准没错了。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啊，来正定好好转转，保准你不会后悔。
1: 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大家有没有过曾经在超市里面看到过那种青绿色的小果子啊，这个标签上写着橄榄，这种在南方人生活当中常见的小果子，咱们北方人很多人看了都直摇头啊，但实际上呢它浑身都是宝啊。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1: 说到橄榄，很多人会想到橄榄油，但其实呢，这是两种植物。青色果子的橄榄实际上指的是青橄榄，它属于是橄榄科橄榄属，是南方特有的水果。而橄榄油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油橄榄，是属于木犀科木犀兰属，两者呢是完全不同的植物。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青橄榄，其原产于我国南方，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呢，在福建漳浦还发现了约1500万年前中新世木乃伊化橄榄果核化石，证明啊，橄榄在中国的历史很悠久了。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镁和钾。每百克青橄榄果肉中约有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橄榄中的镁含量高达每百克中186毫克，也在水果里面是名列前茅，并且呢还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包括黄酮类、酚酸类等。每百克鲜橄榄含酚类化合物1174到1799.6毫克，大部分常见的蔬菜总多酚含量都是不到每百克中100毫克的，所以说橄榄的含量呢是大多数蔬菜的10倍还要多，并且青橄榄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仅不可溶膳食纤维就高达4%。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芹菜茎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呢，也只有1.2%。橄榄全身都是宝，无论是鲜果还是果仁，甚至是硬硬的果核都有用处。许多人会好奇啊，这么涩的小果子有啥用处呢？咱们就一来看看。许多人初次尝试青橄榄时，往往会被其特殊的口感劝退，但是呢，或许你可以再给橄榄一些机会，因为当你咀嚼青橄榄时呢，会经历一个风味转变的过程，最初的涩感逐渐减弱，一种淡淡的甘甜味开始在口腔中弥漫，这种先苦后甘的体验呢，正是青橄榄的特别之处。有趣的呀，是那种让人微微皱眉的涩味，正是多酚类物质的杰作，所以说当你品尝橄榄时感受到的那种特殊口感，其实是在品尝它的健康成分。每年10到12月是橄榄果子成熟的季节，那时候的果子口感相对好一些，如果说不喜欢涩呢，可以用盐水浸泡一段时间，涩味也会减少。除了直接吃，南方的朋友们还探索出了许多美味的吃法，比如说腌制橄榄，还有做成蜜饯，包括橄榄茶，最后呢橄榄也可以入菜和做成橄榄菜。橄榄的果仁啊，也不只是能吃果子，它的核仁也是5仁月饼的配料之一，而且呢橄榄的核还可以做成雕刻的艺术品，或者可盘的这个橄榄和手串，真的是一种水果多种用途。橄榄虽然不常见，但它从矿物质到多酚等抗氧化物，再到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呢，都还不错，所以说没有吃过青橄榄的朋友，下次遇到或许可以试试。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